宋朝的先锋官宋江、宋公明。宋江的大名啊，他们早就听说过，这回孙安有详细的一介绍，他们对宋江啊，别看没见面，是彻底的了解了。那你的意思，我的意思啊，我的意思，咱们一块儿投到宋江的门下，归顺天朝啊。眼下的形势你们也看见了，田虎做的这些事儿是逆天道而行啊，咱保着他太没意思了。今天我孙安敢只身前往，我就把生死度之在外了。说完之后，他把脑袋伸出来了。道长啊，今天你觉得我孙安怀有二心，你就把我的人头留下吧。费真、薛灿看了看孙安，又扭身看了看乔道清。他们俩心里合计，道长啊，到了关键时候了，您得拿个主意呀。谁也没想到乔道清嚓啷一下子把龙泉剑抽出来喽。这个动作一亮出来，把费真、薛灿吓了一跳啊，心里合计，国师啊国师啊，你要真把孙安的人头砍下来，咱们谁也好不了啊。怎么说呢，他俩刚才啊被孙安的一席话已经说动心了，就看道长怎么处理这件事了。假如道长要是一句话咱们归顺大宋，那这事儿就成功了。可没想到这个道长长啷一下子把宝剑拔出来了。拔宝剑干嘛呀，那不就是要砍人吗？再看乔道清拎着宝剑来到孙安的身旁，这一下子费真、薛灿这心呐都滴了到嗓子眼儿了。心里边合计，道长啊道长，你可得给我们留一条后路啊，我们还没活够啊，我们家里边还有老婆孩子。就在这功夫啊，乔道清说了一句话，孙安呐，你真的愿意死在我的剑下？孙安没吭声，只不过是点了点头。道长，我孙安坐不更名，站不改姓，我的话已经出口，我要对我说的话负责。别合计了，动手吧。乔道清一抬手，噌的一下子就把这口宝剑举起来了，往下一使劲，嘡啷啷啷啷啷，他并没有剁，孙安把宝剑呐扔在地上喽，上前一把把孙安扶起来了。兄弟啊，看来你说的是真话呀，你也是为我乔道清负责呀。乔道清啊，眼泪落下来喽。看来我乔道清有你这么好朋友，我一生值啊。兄弟，啥也别说了，我归顺宋江了。不过平房不漏，有言在先，我归顺的是宋江，我不归顺大宋。这位道长啊更有筋骨，当年关羽关云长是降汉不降曹，他正相反，我降的是宋江，我不降大宋朝。在他眼里啊，大宋朝啊不是一个什么好朝廷，贪官污吏横行，把国家搞得乱七八糟的，他佩服的是宋江替天行道啊。说完了话呀，他扑通一下子跪在孙安面前了。这费真和薛灿呢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哎呀，国师跪下了，我们两个也跪吧，扑通扑通全都给孙安跪下了。孙安一看，这可使不得，这可使不得，咱们呐永远是好哥们儿，我今天呐无非是代表宋江来说服哥几个呀，我可不是宋江的官员代表啊，这成何体统，这成何体统，赶快起来，赶快起来。可这三位呀刚才坐的有些过火了，不起来了那可不行。得了，我也给你们哥仨跪下吧。他扑通一下子也给这哥仨跪下了。

0: 得了，别跪了，咱们呢起来吧。几个人呢扑噜扑噜，都是好哥们儿。这回呀，咱们是一家人了。收拾收拾，准备下山参拜宋公明。就在他们几个准备下山的时候，猛然间，乔道清想起了个问题了。哎呀呀，有一件事儿还没弄明白呀。这件事不弄明白，咱们不能下山呐。哪件事没弄明白呀？别着急，咱们下回书再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乔道清说哪件事儿没弄明白呢？原来他担心公孙先生从中作梗啊。他们俩可打了好几起儿了，一旦这一关过不去，就是宋江同意了，公孙胜他也得跟我玩命啊，必须得先做通公孙先生的工作呀。他把这想法就跟孙安说了，孙安当时是朗声大笑啊，哈哈哈哈。哎呀，乔道长啊，难道你还不相信我？你知道公孙胜跟你的交情吗？最早提出来跟您要交朋友的就是公孙先生啊，要不早就对你下毒手了。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哎呀，我还是没算计过这公孙先生啊。那好吧，公孙先生这关过了，啥说也没有了。咱们准备准备，立即下山。下山之前呢，也得把这3个道士请过来啊。我乔道清多亏你们相助啊，今生今世忘不了你们呐。这3位道士，无量天尊，咱们都是道士，没啥说的。但愿你们成功以后，给我们这个道观呐，好好翻修翻修吧。放心吧，没问题。孙安又把带来的这点锅巴给他们留下了，起码让他们得渡渡饥荒，有了精神头才能下去化缘呢。那些事咱就甭管了，反正人家那些道士啊都能有自己的安排。咱们简短截说，孙安带着乔道清、费真、薛灿来到山下。孙安呐，赶快先得进去报告一声啊。不管怎么说，他把这件事做成了。公孙胜一听，哎呀呀，这可太好了太好了，亲自出寨相迎啊。乔道清跟公孙胜两个人一见面，都是道家呀，道家见道家呀也都有礼节。道家见道家都用什么礼节呢？都是举手礼。你看，两个拳往一块一合，稍微一抬腕子，这就是见礼了。口里边还得说一声啊， 无量天尊，得了，甭客气了。两个人见了礼之后，从此就是好朋友了，不打不交嘛。公孙先生赶快安排伙食房子，备上了酒宴呢。这些天，乔道清他们几个一直被围着，吃了几块锅巴巴呀，那只不过就是垫不垫不。这回乔道清啊，备上了大餐，你说这些人可都甩开腮帮子了，连吃带喝呀。还有那二三十个护卫呀，也得好好款待款待。当他们酒足饭饱之后，公孙先生一声令下，拔营起寨，回到梁山军的总部去吧，那边还等着听消息呢。就这么着，他们就回走了。咱们简短截说，他们和宋江这两处兵马合到一处，最高兴的就是宋公明啊，他亲自接待了这三位降将。这回啊，昭德城算是彻底的拿下了。宋江也明白，我们为大宋的江山又新谱了一曲呀。第二天，宋江安排萧让亲自写表，深奏朝廷，得了禁令昭德二府。给朝廷写完了表奏，单独还得给肃太尉肃元景另外单独啊行一份详细的公文。在这公文里面介绍的就比较详细了，把这具体的情况，像什么魏州啊、晋宁啊、昭德呀、盖州啊、灵川呐、还有高平这六个府，包括这六个府管辖的县，还有这州府县缺的官员，都得详细的写明白，让肃太尉啊心里好有数。到时候给皇上写奏折的时候，得想办法啊派一些能干的官员到这一带来担当地方官的重任。把这些奏折呀公文呐都写完了，送信的任务还得落在戴宗身上啊。那年头朝廷已经有驿站了，不过宋江他们很少用驿站。说到这儿，我就得解释解释，为什么用戴宗送信呢？因为戴宗送信把握呀，很少出差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快呀。为什么现在你看发快递都找顺丰，顺丰送信送得快，戴宗送信啊比顺丰还快。别看他不骑马，这神行太保戴宗啊，要是行起了飞行速啊，比那马还快呀，你就800里加急也比不过戴宗。戴宗接受了任务，把表奏的公文都带好了，就出发了。戴宗干这活干得干净利整啊，使用起了他的神行速啊，第二天就到了东京汴梁城了。给肃太尉带点土特产品，得直接送到肃太尉的府上啊。到了府上，通过这门军呐，把这信儿报进去了。肃太尉一听梁山来人了，非常高兴啊。这些日子他就等梁山的消息，前些日子他就听说呀，梁山兵马铁虎的时候受到了阻力了，他着急呀，一旦这次出征要是败了，那些奸臣贼子就抓住话把了。他心里边就暗暗的合计，宋江啊宋江，你带梁山军这回可要给我长脸呐！我左一次在皇上面前保举你们，右一次保举你们，你们可别让我打脸呐！当他听说神行太保戴宗送信来了，立刻就吩咐把梁山军送信之人带过来。时间不长，有个管家就把戴宗给带过来了。戴宗见到太尉，行了大礼，然后呢就把这封公文拿出来了，同时把给皇上写的表奏也拿出来了。肃元景看完了之后乐了，好啊，真是旗开得胜，看来我在皇上面前保举宋江他们还真保对了，真给我长脸呐。他猛然间就想起来，昨天在朝堂上啊，蔡京、童贯、高俅、杨戬他们几个 在皇上面前还一个劲儿的往宋江他们身上啊泼脏水呢，说宋江他们征战不利，一连打了好多败仗，还要跟田虎他们呢合起伙来反对朝廷，他呢还要自立为王。好在素元景在皇上面前一个劲儿的跟皇上解释，说这事儿根本不可能，人家征讨大辽的时候，大辽给人家那么多高官厚禄，人家都没干，这田虎对宋江的收买能超过大辽吗？好在皇上觉得素元景说的有道理，没相信这些奸贼的谗言呐。别看皇上没相信他们，可他们不死心呐，他们在皇上面前都有一定的分量啊。这些人呐还是不死心，只要逮住机会就在天子面前给宋江他们抹眼药。这一点素元景明白啊，素元景就希望早一天听到宋江的好消息，然后好当面驳斥他们呢。这回素元景高兴了，这回好了，明天在早朝的时候我就把这些表文上报给皇上，戴宗的任务就算完成了。再说第二天早朝，文武百官都来到朝堂了，当文东武西这些官员分列两厢等着皇上临朝。今儿个皇上心情很好，怎么说呢，按点来了，皇上临朝啊不像普通官员得按时辰点卯，他不用，他是一国之君，谁敢管他呀。今儿个挺好，今儿个呀按时辰就来了，到这儿坐好之后，殿头官得问一问呐，各位文武大臣有事出班早奏，无事卷帘退朝，臣有本来奏。大家伙一看素元景素太尉怀抱象牙护板来到品级台前给皇上施完了礼，向皇上就起奏了，把宋江他们在前线英勇杀敌，又缴获了好多田虎的兵器，还俘虏了好几万田虎手下的军校。这还不算，田虎手下的枢密使还有几位大将军都被宋江给收降了。宋江这次可立了大功了，连续的攻克了好几个州衙府县呐，取得了出战的大捷呀。皇上一听可高兴坏喽，又收复了好多州衙府县，这对田虎来说可是最大的打击呀。如果宋江一鼓作气就能把被田虎占领的地盘都能收回来，这皇上啊他就是为了权力，他要的什么呢，要的是江山，要的是天下呀，他最害怕的就是底下的民众造反呐。一旦有造反的，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些人得斩尽杀绝呀，绝不能留有后患呐。宋江他们取得这么大的胜利，这个徽宗皇帝能不高兴吗？当即皇上就下了一道圣旨，派陈恒、陈安府统领御营军马20,000前往宋江大营督战，并赏赐黄金5,000，犒劳前线的将士啊，就是给前线的将士得打打气儿啊。皇上圣旨下来了，素太尉赶快回来，派人到客栈把戴宗叫来了，跟戴宗当面交代一番，把皇上的意思也跟戴宗讲了，同时给宋江又写好了回文，交给了戴宗。戴宗明白，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赶快打道回府吧。戴宗这速度多快呀，第二天就回到了昭德呀。到了昭德城，他把这回文交给了宋江。宋江看完了回文非常高兴啊，把手下的弟兄们都叫来了，把这回文当弟兄们的面念了一遍，大家伙是更高兴了。还有一件喜事啊，朝廷派来陈安府慰问咱们，带来大笔的奖金呐，看来当今的天子还真没亏待咱们呐。 这里边还得感谢

0: 傅太尉呀，没有素远景在这里边上上下下的来回沟通，如果没有素太尉，恐怕结局啊就说不上怎么回事了。没过几天时间呢，陈安福这20000多兵马就到了，宋江这队伍又扩大了。陈恒、陈安福呢，他表面上是将军，实际他呀也想帮着宋江尽快的把铁虎灭了。灭了之后，这宋江也得感谢他，皇上还得表彰他。还有一点呢，他知道跟宋江出兵打仗啊，保证吃不着亏。宋江多会来事儿，他心里透明白，这是皇上派到我身边的一个眼中钉，说是监军，其实啊就是监督我。好在陈安福这个人呢很仗义，他对宋江很相信。要是换别人，宋江还真得加点小心。接下来宋江也看出来了，这些哥们儿的积极性也调动起来了，朝廷对咱们又这么信任，咱们下一步得怎么想为朝廷立更大的功劳呢？他们就得研究一个尽快大破铁虎的作战方案。他们这边正研究大破铁虎的作战方案呢，铁虎那边也没闲着。这些日子铁虎是火上浇油啊。他为什么火上浇油啊？这好消息啊一个回不来，来的都是坏消息，这坏消息是左一个右一个呀，他能不火上浇油吗？乔道清临走的时候夸下海口，到现在一点消息也没有，他更着急了。他把希望真就寄托在乔道清身上了。单说这一天，他接到了陆城的告急，怎么回事呢？说是昭德城北有一个陆城县，城中的守将叫池方。当他听说乔道清被围的消息啊，他可着急了，他马上派人给铁虎送信去了。他把他知道的情况如实的跟铁虎汇报了。铁虎手下有一些省院的官员呐，也就相等于国家部长级干部，这些官员接到了陆城池方的告急文书，一看情况太重要了，马上就奏报给铁虎。铁虎刚得到消息，又有人来报金宁城也丢了。还有一个更不好的消息啊，玉帝的三代王田彪一个人逃出活命喽。紧接着田彪也回来了，那狼狈样就别提了。田彪也跟省院的官员一块儿去拜见他哥哥田虎。田彪一看田虎，啥还没说呢就放声大哭了。大王啊，宋兵势力太大了，这些人也太能打了，臣被他们打的已经无还手之力了，金宁城也丢了，我儿田石也被他们给害了，我一个人好不容易逃回来呀，大王啊，可得给我儿子报仇啊。接下来啊，省院的这些官员把各地上来的这些奏折呀，还有一些公文都给田虎送上来了。田虎看着看着都不想看了，这些奏文呐，没有一个好消息，他气得哗啦一下子把这些东西啊都扒了地上了，不看了不看了，气杀我爷呀。田虎才明白，这造反造反说起来容易，造起反来可就难喽。你这个造反呐，可不像马克思那个造反，人家马克思那个造反全世界无产者得联合起来，你一个田虎联合谁家？你看人家毛泽东那句话怎么说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什么话呀？造反有理。人家就认为造反有理，你田虎想跟马克思学你还差得远呢，你慢慢学吧。你不团结工人阶级你就去造反，就想称皇帝没门。当然了，那年头倒没有马克思，不过呀这个田虎今儿个可看明白了，我这不是没事找事吗？ 我干嘛想当王啊？这回好，手下的这些将士们走死逃亡，被抓的抓，被杀的杀，被砍的砍，这弟弟和侄儿命都搭进去了，我田虎怎么办呢啊？我田虎是继续干还是投降大宋啊？投降是没门了，你就是投降了也得大卸八块，哎，大卸八块是便宜了，弄跑就是祸灭九族，凌迟之死啊。得了吧，怎么都是死，还得接着干呢。这功夫省院呐，又送来一个奏折呀，这个奏折呀，对田虎来说又来个火上浇油啊。什么奏折又给他火上浇油呢？原来这个乔道清啊，被围困在白骨岭，赵德成也被宋军严严实实，如果再不出兵相救，赵德成不保，乔道清也危在旦夕。田虎得到这一消息啊，更着急了，他连屁股都坐不住了。难道国师这回真就不行了？在他走的时候，他信誓旦旦呢。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呢？田虎想到这儿，赶快召集手下这些文武。这些文武陆陆续续都来了，有右丞相太师卞翔，有枢密官范权，还有统军大将军马陵，他们这些人都来了，他们在一块儿得好好研究研究下一步的对策呀。大家伙是你言我一语，就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有的官员就说了，眼下宋江正在气头上，连续占了我们两座大郡，又杀死我们好多兵将，又俘虏了我们好多军校，眼下乔国师都被他们围困住了，是死是活还是个未知数啊，咱们必须得尽快想办法解救赵德成和乔国师啊。大家伙正议论着，没想到这功夫啊，又来了一位大人。这大人是谁呀？是国舅乌离。这个乌离一来到大殿，看了看大伙儿，大伙儿说，国舅你来的正好，现在我们正商量国家大事呢，你拿拿主意吧。就把这情况跟他大概齐的说了一遍。他听完了，嘿嘿，冷笑了一声，大王啊，臣受国恩，甘愿带领兵马立即出师解救昭德，臣这次出征一定要擒获宋江人等，收复失地，不获全胜我是誓不还朝。你看国舅还真挺有气势。这位国舅啊，也是个人物，原来啊是威胜的一个大富商啊，年轻的时候也是行侠仗义，好使枪棒，练了一身惊人的武艺，两臂一晃有千斤之力啊，是有名的万人敌啊，惯使一把50斤重的扑风大刀，如今在田虎麾下为枢密之职。乌离国舅看看大伙儿，大伙儿又看看他，都佩服这个乌离国舅啊。哎呀，乌离国舅您真要上前线？大王啊，臣的幼女琼英跟臣一样臂力过人，她不但武艺精熟，更有一件神医的手段，善食飞石子。我听说他们宋军也有一位打飞石的，叫什么张青，这回我带我的小女到阵前跟他比划比划，我的小女练的这功夫也是经过名人指点呐。出手打禽鸟的时候，臣亲眼看过，是百发百中啊，人送外号穷始祖， 这足是箭头的意思，这诗呢也是箭的意思，就是琼姑娘有高超的箭术啊。臣保奏我家小女这次出征必能成功。田虎这个功夫啊，正心烦意乱的时候，心烦意他想派将派不出来呀，知道宋江手下的兵将那是人才济济，没想到国舅自报奋勇前来擒勇前来，还要把自己女儿带上，而且自己女儿又有一身惊人的武艺，还会绝活，这可太好了。田虎一听可高兴坏了，赶快降旨把琼英封为郡主了。屋里赶快得谢恩呐，谢恩完了就下去做准备了，把兵马都点齐了好出征啊。没想到这功夫这大将军马陵也来请战，说是陈愿率本部兵马前往汾阳大退宋军。好好好，我再给你调派三万兵马，你和国舅一切准备就绪，则即日出征。国舅和大将马陵领了旨之后，在教军场选好了各自的兵马，把这刀枪弓弩都得带齐了，又把粮草准备好，这一切都准备就绪了。选好了日子，叨叨叨，三声炮响，他们领着大队人马就奔昭德城去了。这先锋大将谁呀？这先锋大将就是女将琼英。琼英是英姿飒爽啊，她是细心十足，一定要旗开得胜。可没想到就在这个琼英身上出事喽。到底出什么事了？您别着急，咱们下文书再接着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田虎的大军就要出发了，咱们为什么说在琼英身上出事了呢？咱说书的就得交代交代了。说书讲究明表暗表，也就叫明笔和暗笔。那么怎么出的事儿呢？这里边啊有原因。这个琼英表面上看是田虎的手下一员非常了不起的女将，可跟田虎啊可有着血海深仇啊。这血海深仇是打哪儿来的呢？您别着急，听我这说书先生慢慢的给您交代。琼英这位郡主今年16岁， 早年间这小女子二八佳人

说白了就是16岁的年龄就是成熟的年龄了，你看长得就像出水芙蓉啊，特别漂亮美丽。可她并不是乌离亲生的女儿啊，乌离跟她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她本家姓什么呢？姓裘。这个裘字怎么写的呢？你看仇恨的仇在姓氏上就念裘。有些汉字还真挺有意思，你看那个姓啊这么念，那么念地名呢又那么念。咱就说盖平的盖，你要按姓就是念葛。在姓和地名这读法上，人们经常给它弄混了，这个事儿一点也不新鲜，混的时间长了也就那么地了，顺其自然了。就咱打个比方说，在关东辽南有个地方叫盖平，现在叫盖州市，其实它应该叫葛平。怎么说叫葛平呢？唐王李世民征东的时候，这个地方有个朝鲜大将军叫葛叔文呢。这葛叔文守着一个关，这关就叫青石关。后来李世民把这个关给平了，把葛叔文打跑了，就是因为唐王把葛叔文给平了，这个地方以后就叫葛平。后来他跟盖呀非常相似，人们叫长了就叫盖平，一直到今天这个地方还叫盖平。如今呢已经不叫盖平了，改为盖州市了。这盖州和咱这书里边讲的盖州啊，那可不是一个地方。关东那盖州啊归辽宁省管，咱书里这盖州呢归河北省管。还有一个字儿啊也经常念错，哪个字儿呢？就是客人的客，如果要姓氏就应该念且。我们东北人都知道谁家来人了，哎，那就叫来且了。可是现在呢叫白了都叫客，可在姓氏上还真就得叫且。北京顺义县有个地方叫且家庄，就是这个且。别说我这个说书先生经常说错，那些有名的大牌艺术家也经常说错。你像仁义有一位老艺人叫郑荣老师，他在出演《雷雨》这场剧啊，其中有一个叫且氏，他就叫客氏。还有王刚先生，就是那个电视剧演员去和珅那个专业户，他也经常说错呀。他在夜幕上的哈尔滨里边有个东北老且啊，他也说成是东北老客了。这就说明啊，这汉字说道太多了。行了，咱把话还得说回来呀，别管那么多了。单说这个裘英啊，他是汾阳府的人。早年间这个裘家呀也是个富裕人家。这裘老爹啊50来岁的时候也没有儿子，后来夫人就过世了。过世了以后，有钱的人家都得续一方啊，他就娶了。正好平遥县有个老宋家，当家人叫宋有烈。宋有烈也有个宝贝女儿，已经20好几了没出嫁。媒人上门这一提亲，把这门亲事就给说和成了。裘老当家的50来岁了，又娶了一个年轻的大姑娘。虽然在姑娘堆里边比起来啊是个大龄青年。给老裘家添了房，老裘家的当家人也等于啊交上了桃花运了。两个人过了没到一年的时间呢，就怀上孕了，生下了一个宝贝女儿。他们就给这女儿啊起个名叫裘英。这小裘英长得聪明伶俐，小丫头长得又水灵。裘老当家的拿这个宝贝女儿啊真就当成宝贝疙瘩心上肉喽。到裘英10来岁的时候呢，宋氏夫人的爹病故了，她得跟丈夫去为自己父亲奔丧啊，就把裘英留在家里边。要走之前是千叮咛万嘱咐，让管家叶青夫妻把自己这个小女孩看好。结果呢遇到不幸喽，夫妻两个中途遇到一伙歹人，被人家给抢劫了。抢了钱财还不算，当场还要了裘老先生的命。不光

杀了人，抢了钱财。一看裘老先生这妻子又年轻又美貌，得了吧，顺便一不做二不休，把裘老先生的夫人给掳走喽。这可真应了那句话了，人有旦夕之福，天有不测之风云呐。一个好端端的家庭被这些歹人就给毁喽。后来有庄客逃回来了，把这情况跟管家叶青一说，叶青这人讲义气啊，年轻的时候也是行侠仗义，又有一身惊人的武艺。他本来要去找这些歹人报仇，他夫人不同意他去冒险呢。你一个人身单力薄啊，你不如啊把裘家的事儿跟老裘家的直近亲属沟通一下子，然后好让他们到官府那报案呢，让官府发下海捕文书，可以尽快的把这些歹人捉拿归案呢。他觉得他夫人说的是言之有理啊，他就跟裘家的直近亲属把这事说了。裘老当家的没有儿女怎么办呢？就由裘老先生的直男直女给他办理后事，同时呢这边喇先把他的尸体埋了，那边喇呢得跟官府报案。然后家族啊又立了一些规矩，正式让这个裘英继承裘老爷子祖籍留下的这些财产。小裘英啊，一个10岁的孩子就承受了这么大一笔家业。就这样过了1年多时间，又赶上了田虎作乱，田虎带着兵马就把这威胜给占领了。乌离他是田虎的至亲，他带领手下的这些兵将就把这个地方给占领了。当时裘家的族人组织力量抗击过田虎，这回田虎得胜了，一声令下把裘氏家族这些子弟大部分都杀了。当时叶青夫妻俩一口咬定这个裘英就是他们俩的孩子。再说这个乌离呢，他有老婆可他没孩子，一看裘英这小丫头长得水灵了，得了，就把裘英给抢走了。抢到他家里以后，裘英是个孩子，他已经懂事了，他也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儿，人在人下不得不低头啊。从此之后他就跟着乌离两口子生活下来了，他心里什么都明白呀，我现在小，等我长大了我一定报仇。可没想到乌离的夫人呐，特别特别喜爱裘英这个孩子，真就拿裘英当成自己亲养的了。他偷偷的就跟乌离说了，他想把裘英姓改了，别姓叶了，让他姓琼，咱就给他起个名叫琼英，你看怎么样？乌离挺高兴，好好好，咱呐就管他叫琼英，以后琼英这名啊就叫出去了。琼英这孩子懂事儿，他心里合计，不管你叫我什么，给我改几回姓，我永远姓裘，我姓叶是假的，我不是叶氏夫妻的孩子，我要为我的裘家报仇啊。在他幼小的心灵当中就立下了志啊，一定要想办法把杀害他父亲的凶手找出来，为父亲报仇。同时这田虎杀了他们族人，他也要为族人报仇啊。有了这个志向，他就想办法学本事。有一天跟他继母和继父就说了，我想练本领，我想上战场上杀敌。这两口子一听可高兴快了，就开始给他选师傅，给他选师傅当然得选像样的了，就得选一些武功高手啊，让他们把那些绝活啊都传授给我的女儿，让我女儿将来有一天上战场是杀敌立功啊。没过几年的功夫，裘英这功夫是大有长进，可以这么说，不管是拳脚还是兵刃都练得非常出色呀。乌离是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啊，我有这么个好女儿，将来一旦有机会我就带她冲锋陷阵杀敌立功啊。这回可赶上机会了，天王封琼英为先锋将，

又封这个乌离呢为大将军。这回他们爷俩是一副架，把一切工作都准备好了，马上就要出征了。没想到又出事了，叶青夫妻来了，非要把女儿领回去。乌离可不干了，你们这两口子当年呐，仗着你们不是裘家的亲属，留下了你们的性命，你们还不知足。你们的女儿在我们身边已经待了好几年了，她已经承认我们两口子是她的父母了。如今呐，她把姓都改了，跟你们两口子没有关系了，你们赶快走吧。再说裘英已经是大孩子了，她心里边比谁都明白呀，叶青两口子是想给老裘家留一条后啊。那听书的一听，不对啊，一个女孩子怎么能留后呢？当然能留了，假如找个夫君的话，多生几个孩子，从这些孩子里边选出一个男孩，让他姓他老爷的姓，这不就给老裘家留下后代了吗？裘英在旁边就打圆场，对乌离和他夫人就说了，爹呀娘啊，我永远承认我是你们的孩子，可叶青夫妻也不容易啊，不管我是不是他们养的，我在他们身边待了十来年呢，我想这次咱们出征能不能把叶青老先生带着呢？叶青老先生浑身是胆，武功又高强啊，让他跟咱们出征，咱就多一员大将啊。这个乌离一听，这个事儿啊可以考虑考虑，不过领兵打仗恐怕不能用他呀，谁知道他跟老裘家原来是什么关系啊，万一跟老裘家要是有一些血缘关系，恐怕就要给咱们带来麻烦呢。这么办吧，他们要能立些功啊，就让他吧当总管，管后勤，管后勤给养的总管，那也是个肥差呀，在军中也掌握一定的实权呢。那好吧，就看他在战场上怎么表现了。乌离安排完了，大队人马就出发了。咱们简短截说，单说这一天他们正在行军，到了晚上得安营扎寨，安营扎寨必须得在大寨的门口得挖一些勾践呢。结果士兵们一挖勾践，挖出一个情况来，怎么回事呢？原来挖出一具女尸啊，好像死的时间并不长，大概也就是五六年时间。尸体保存的为什么这么完整呢？那真就不好说了。又在这个女人尸体上看到好多硬伤啊，这就说明这个女子死因不明啊，有可能是被歹人把她害死了。这时候叶青就听到信儿了，他到这儿仔细一瞧，一下子惊呆了，原来被害的这个女子正是他原来的女主人，裘英的亲娘啊。这可怎么办呢？我呀先不能跟裘英说，将来有机会我再告诉他。叶青在这些兵卒当中那可有一定的地位啊，再说谁都知道叶青夫妻原来有个女儿被乌离两口子强行的给霸占过去了，还把那姓改了，叶青两口子是敢怒不敢言呐。可士兵知道啊，咱们的先锋将是叶青夫妻的亲生女儿啊，万一有一天咱们的先锋将要是认祖归宗，叶青两口子摇身一变就是咱的领导了。趁这功夫叶青跟大伙就交代了，咱们在这儿安营扎寨呀不吉利，刚一动土就发现了女人的尸体，咱们换个地方吧。大家伙说对对对，那咱们换地方。这功夫这些人七手八脚的又把那个尸体啊重新给掩埋起来了。叶青这个管家呀挺尽职尽责呀，又在这儿啊做了个记号，栽了一棵小树。这件事就这么压木巧动了过去了。可有一个老君呐，对这

反，扯起了反叛的大旗，在这一带是横行乡里啊。后来在介休这个地方抢了一个女子，叶青就得问呢，这女子是哪儿的女子呢？是姑娘还是媳妇儿？人家呀有夫，她是把人家丈夫杀了，把金银财宝都抢了，她要强行的霸占人家这个女子啊，要让这个女子给她当压寨夫人。可是这个女子是个十分刚烈的女子啊，说什么也不从她呀。后来咱大王一怒之下把这个女子杀了，杀完之后就把她埋在这儿了。叶青听到这儿心里有底了，将来有机会我一定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跟裘英交代清楚啊。没过多长时间，他去找机会把这件事情啊真就跟裘英说了。裘英听完是满脸的泪痕呐，他暗自下了决心，等有机会我一定要报仇雪恨。从此之后，在裘英心里边就埋下了复仇的种子了。这时候啊，田虎的大军很快就来到昭德城附近了。再说昭德城已经被宋江占领了，宋江这段时间在昭德城干什么呢？正在招待陈安福呢。好多将领听说陈安福来了，这陈安福既代表朝廷也代表皇上，水泊梁山这些头领都得依次的拜见拜见陈安福啊。陈安福对宋江也了解，他知道宋江手下这些将领们对朝廷是非常忠心，今天一看宋江这么热情的款待他，也是非常的高兴啊。宋江是大摆筵宴呐，让手下这些弟兄都来陪着这位陈安福，大家是频频给陈安福敬酒啊。陈安福心里合计，我在朝廷也没受到这么大的尊敬啊，这人在人上，花在花前呐。他一看这些人都这么敬重他，他就更高兴了，乐得都闭不上嘴了。借着酒兴啊，他就说了，圣上知道先锋官你领着手下的弟兄屡建奇功，特意让下官到这儿啊给你们做监督，同时呢赏赐你们的这些金银财宝啊都带来了，到时候你们的先锋将啊根据这功劳簿上给你们记的这些功劳论功行赏，朝廷绝不会亏待你们呐。宋江又是连连的拜谢呀，多谢陈安福，多谢陈安福。宋先锋啊，不必谢了，不必谢了。将军，我早就希望你尽快的立奇功，好班师回京啊。到那时候，天子必当着众文武百官的面嘉奖你们呐。宋江又一次的连连拜谢。宋江这一个劲儿的拜谢呀，陈安福更加不好意思了，接着就说了，下官在离京的时候已经奏过圣上了，把你们报的这些州衙府县衙门里的空缺报给天子了，用不了多长时间天子跟吏部官员一商讨，把人员名单定完了之后，圣上圣旨一下，这些缺额的官员就要赴任了。等这些地方官到这儿赴任以后，你们的担子就轻了。宋江现在不光要领兵打仗，还得管理地方上的一些事务。宋江也着急，让朝廷尽快派一些地方官呐，把这地方的事接过去。宋江没有那么多精力啊。今儿个听陈安福这么一交代，宋江心里边也有底了。地方管理啊，那得有一定的经验。你看古代的张飞，还有咱们前文书说那个李逵，他们都当过地方长官，你让他们临时管几天行，可你长期管起来那也得有一套程序。今儿个这家打官司，明天还有一个作奸犯科的，后天呢又出来一伙强盗，再后天又出来一个欺行霸市的，那乱糟糟的事儿啊也是很麻烦。作为地方官主要的职

0: 则就是守土安民，宋江哪有心思管这些事儿啊？宋江早就想好了，你就让我领兵打仗，我为朝廷立下显赫的战功，回去我们这些人呐，见了天子，被天子封了官，我们都可以阴妻封子了。可没想到地方上这些乱糟糟的事儿，都得让宋江临时代管，宋江他根本就管不过来。这回他心里有底了，马上派神行太保戴宗，你立即出发到各州衙府县，跟当地的头领交代清楚，等朝廷的新官一到任，咱们梁山军跟这些地方官做好交割。戴宗领命就走了。紧接着宋江啊，又在陈安福面前把这几位降将的功绩也得挨个的给陈安福做介绍啊。你像乔道清、孙安、唐斌、耿恭，还有金鼎、黄月，这些人的功绩一个也不能落呀。当他一个个的在陈安福面前都介绍完了，陈安福一边听一边频频的点头，宋先锋啊，你做得太对了，这个事儿我一定亲自写表上奏朝廷，为他们请功。宋江趁机会就把自己对一些人的安排当陈安福交代了一番，陈安福当时就批准了，他推荐金鼎和黄月镇守湖关和抱犊山，把孙立和朱仝替换下来，要不咱们这些梁山将太分散了。陈安福当时就应允了。当宋江把这些事儿都安排完了，忽然有一天呢，有探视马来报，宋先锋大事不好，铁虎派马陵统军30,000去救汾阳，又派国舅乌离和郡主琼英统军30,000已经从东杀到襄垣了。这襄垣在哪儿啊？现在归山西的长治市管，在长治市的东部太行山的西边，在1000来年前呢，那个地方可有一定的战略地位啊。宋江一合计，这敌军来得好快啊，赶快把众位将领都召集来了，大家伙你一言我一语，各自都拿出了自己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的说这么打，有的说得那么迎敌。就在大家伙意见不统一的时候，突然站出了一位，我倒有一个破敌之计呀。说话的这位是谁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款。
4: 河内江南9320江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问时，现在是北京时间

本区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的工作的温度17度，最高温度32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天气多云。再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的天气温度18度，最高温度30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天气多云。最后再来关注到八音城区的天气情况，八音今天的天气温度18度，最高温度30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天气多云。河北经93名在重新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和你的日常出行。

欢迎菲律宾驻到最新资讯。关于美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加拿大、爱沙尼亚、德国、意大利、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新西兰、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英国等国于2026年7月12日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布郑重声明。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际电网区168线云分布下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有效增强了跨区输电能力，提升了省间电力户籍和应急支援水平。12日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现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

少到近年的 9.6 次。好的，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的最新资讯。

0: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1: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0: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0: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声源，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

现在帮你们相随的时间是9:18，您现在左边收听到的是红军93全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次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9:10的早安静源，大家我是主播二海。好的，今天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您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源电视台个人名，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128600943129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持续的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源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静源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赠，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权限，点击本地台，找到静源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

一波是新的开始，愿你愿积极乐观，以后面对新的一天，散发出自信和智慧。

听亲手小尖每天花两元买房意外险，不仅给自己多添一层保障，使用一次接单前发生意外骨折，保险公司却已不再保障十吨无有拒绝赔付。无奈之下呢，他们就要把五险公司告上法院。日前呢，上市会区人民法院对这起纠纷作出判决，认定保险公司拒赔理由不成立，判令其支付3万元伤残赔偿金及相关建筑费用，二审法院维持原判。2014年7月的一个清晨，小江和老陈在平台成功购买了一份骑手个人意外险，保费仅2元。可还没等到他开始接单，就在路上遭遇了车祸，导致右红骨骨折，经鉴定构成10级伤残。治疗期间，事故全责方向他赔偿了28万余元。上午后呢，小江想起自己买过保险，并向保险公司索赔，却遭到拒绝。于是他起诉到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要求保险公司支付3万元伤残赔偿金和相关鉴定费用。他认为成功购买后呢，保险凭证即载明保险生效，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保险公司理应赔付。而保险公司却给出了两个拒赔理由，一是保险条款约定承保时间只限于从接单开始至订单签收完成后1小时，小江出事时还没接单，不再保障时间。

二是他已经拿到了正式方的赔偿，不能再通过保险重复获利。发现在上一关仔细合成了投保流程，发现保险公司把保险期间等相关免责条款藏在投保页面的附件里，主页面上并没有直接展示，也没有设置强制阅读时长，而且页面实际看到的保险凭证中也没有明确写明保险期间的特殊限制。根据法律规定，保险公司对免责条款必须做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明确说明。发现在原来保险中，保险公司显然没有尽到这一义务，因此该条款对小江不产生约束力。同时，法院也指出，其受意外险属于个人身保险，保的是人的身体和生命，其家人无法用金钱衡量，不能像财产险那样适用赔偿损失原则。即便小江已从肇事方获得赔偿，也不影响他向保险公司主张伤残赔保险金。就在要求确认，法院依法判决保险公司支付3万元的赔偿金和鉴定费用，保险公司不服上诉。二审法院驳回了上诉。

的，继续关注新闻。近日，一名消防员在公安机关干预装修村的视频引发了广泛关注，令不少网友动容。记者从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获悉，原来画面中的主人公呢是该总队广州支队长兼一等队消防员梁焕。另一方面，广西为了持续强降雨引发洪涝，9日，贵阳市甘北区大建国际学校师生被困，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迅速调派力量赶赴现场，紧急转移被困人员。梁焕是参与此次救援任务的消防员之一，他消防队由驾驶救援舟艇进深水区域，逐梯逐户开展拉网式搜救，安全转移老人、孩童、孕妇等，消防遍布被困群众。当天因为近期刚坐下吃饭就突降大雨，大家快速吃了几口就又投入转移失生用中，这一幕被热心网友拍下发到网上。梁焕出生于1999年，退役后呢，他于2002年加入消防队伍，曾参加过森林火灾扑救任务20余起，多次参与救援任务。此次赴广西支援，他的队友连续多日昼夜投入救援。面对获得的关注，梁焕说：“特别感谢大家，心里真的很暖。其实就是想跟大家说一句：早一分钟处置完，群众就能早一分钟平安。再累再苦，对我们来说都值得。”这就是逆行者的单

0: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1: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秘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你。

0: 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爷爷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营造足身心健康，别用耐心与陪伴。

0: 来自你我的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

继续关注新闻。201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13日至19日在长沙进行，王楚钦、郑钧将搭档参加混双项目。当地时间12日，201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英国站位的 SSP 组别第二回合，张雪骑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获得第十名。从此前一天的首回合比赛中，德比斯位列第八。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班加表示，伊朗外长与阿曼外交大臣11日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谈，已经强调未来霍姆兹海峡通航管南海应由伊朗两国协商制定。当地时间12日，美军中央司令部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对所有依法通过的船只开放。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

当地时间12日，以色列执政联盟宣布，以色列第26届议会选举将于今年10月27日举行。

0: 1993年，济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

0: 饭吗？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1: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有耐心与陪伴。

0: 唐蔚啊。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8: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9: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每次与你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你整个城市频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美电视台。

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无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

仅限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不是每天上十点至十一点档的乐在途中。大家好，我是主播海。好的，今天在这里跟大家介绍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云电视台公众人，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94361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在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云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那个正在路上驾车行驶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欢迎继续锁定本期的乐在途中。不必浪费的时光呢，不必枯燥。那么今天继续全程车载夜装，乘好听旋律，陪你一路前行。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呢，是陈小春演唱的歌曲《街角的晚风》。

呢，乐器乐段子结束，好听旋律却不会停歇。那么，下面一首音乐马上送上。那么，接下来呢，为大家带来的这歌曲呢，是由阿信作词作曲，五月天演唱的歌曲《伤心的人别听慢歌》，贯彻快乐。

兄弟们，那就把接下来的一首歌曲送给每一位在路上的您。朋友们，无论是通勤上班还是短途出行，打开收音机，走进今天的乐在途中，各类车载好歌现在准时放送。那么接下来一首由萧敬腾演唱的《怎么说我不爱你》送给大家。

秋天曲风会有一份心情性的旋律即将开启，目的地在哪？有音乐就有好心情。那么接下来的一首由张云燕唱的《月亮惹的祸》送给大家。

三分钟到北京时间的上午10:55，乐天的音乐情路皆温柔，本期的路在途中到此结束，那么也祝大家一路平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和美静园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2: 我们穿行在他的街道，忙碌于他的楼宇，享受着他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他为我的家。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2: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1: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2: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1: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2: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1: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2: 变得更美好。
1: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3: 这里是梦想的发生地，这里是才华的展示厅，语言与艺术交织，声音与梦想同行。靖远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全新力作闪亮小主播，
4: 声动靖远，
3: 魅力无限，闪亮小

0: 主播，今天听我说。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张高雅。
2: 我是杨雅琪，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深入聊一个超关键的话题。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了环保规则，我们的生活将会变成一场无法挽回的灾难，你们敢想象吗？
1: 当然敢，不过越想越觉得可怕。琪琪，你平时有没有注意到，咱们小区门口的垃圾分类站，总有少数人把厨余垃圾、废旧电池随便扔进可回收垃圾桶，要是没有环保规则约束，这种情况肯定会变成常态。
2: 太对了，不仅小区、学校门口的小吃摊、街道旁边的商铺都会把一次性饭盒、塑料袋、油污废水随手乱扔，用不了一个月，街道就会被垃圾淹没，塑料袋挂在树上像白色旗帜，污水顺着马路流进下水道，夏天一到，苍蝇蚊子嗡嗡叫，还会发出刺鼻的臭味，出门都得捂着鼻子走。
1: 这还只是开始，老实说，工厂的污水处理需要遵守严格的环保标准，要是没有规则，工厂会直接把含有重金属、化学毒素的污水排进江河湖海，原本清澈的小河会变成黑乎乎的墨汁河，河里的鱼虾会全部死亡，河底的水草烂掉，连河边的泥土都会被污染，再也长不出庄稼。
2: 我外婆家以前有一条特别美的小溪，夏天能在里面摸小鱼、捡贝壳。要是没有环保规则，小溪肯定也会变成这样。还有森林呢，没有禁止乱砍滥伐的规则，伐木工就不会无节制地砍伐树木，山上会慢慢变成光秃秃的荒地，没有树木挡住风沙，沙尘暴会越来越频繁，城市里的空气会变得灰蒙蒙的，我们出门都要戴厚厚的口罩，连蓝天都很难见到。
1: 你说到空气，我还想到了汽车尾气，要是没有尾气排放标准，路上的汽车都会排出大量有害气体，比如一氧化碳、氮氧化物，这些气体混合在一起会形成雾霾，长期呼吸这样的空气，我们的呼吸道会生病，学校可能会经常停课，我们也不能在操场上跑步做游戏了。
2: 还有资源浪费，没有节约用电、节约用水的规则引导，大家会毫无节制地使用资源，洗完手不关水龙头，让清水白白流走，白天家里开着所有电灯，晚上睡觉也不关掉，打印纸只写一面就扔掉，旧玩具、旧书本随手丢弃，用不了几年，水库里的水会枯竭，发电厂会因为燃料不足，频繁停电，地球上的矿场资源也会被快速耗尽，我们的后代可能连干净的水、充足的电都用不上。
1: 更可怕的是，生态平衡被破坏，没有规则保护野生动物，偷猎者会肆意捕杀大象、犀牛、鸟类，很多动物都会慢慢灭绝，而动物是生态链的一部分，比如蜜蜂消失了，花儿就无法授粉，青蛙消失了，害虫会泛滥成灾，破坏庄稼，到最后整个大自然都会乱套。
2: 不过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其实环保规则并不是束缚我们的枷锁，而是保护地球家园的安全卫士，而且这些规则都能通过我们的小事来实现，一点都不复杂。
1: 对，比如我们可以做到垃圾分类，把废纸、塑料瓶、废旧电池扔进对应的垃圾桶，方便回收再利用，洗手、洗脸时及时关掉水龙头，用淘米水浇花、冲厕所，节约每一滴水，离开房间时随手关灯，少看一会儿电视，少玩一会儿电子产品。

0: 产品，节约用电。
1: 我还知道很多办法，出门购物时让爸爸妈妈带可重复用的布袋，少用一次性塑料袋。上学可以和同学结伴步行或坐公交车，减少汽车尾气排放。周末和家人一起去公园捡垃圾，提醒身边的人不要乱扔杂物，把旧书本、旧玩具捐给山区的小朋友，实现旧物循环利用。
2: 我现在每天都会做这些事，比如喝完的牛奶盒，我会洗干净，压扁，再放进可回收垃圾桶。我还和爸爸妈妈约定，每周至少有两天步行上学，既环保又能锻炼身体。
1: 我也是，我在阳台种了很多绿植，它们能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净化家里的空气。我还发动小区里的小伙伴成立了环保小分队，每个月都会一起清理小区里的垃圾，向邻居们宣传环保知识。
2: 其实环保规则就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只要每个人都坚持做好这些小事，就能让地球变得更干净、更美丽。
1: 没错，我们已经长大了，已经是懂事的小公民了，保护地球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没有环保规则的世界太可怕，我们不仅要自己遵守规则，还要做环保小宣传员，让爸爸妈妈、老师、同学都加入环保队伍。
3: 遵守环保规则，守护绿水青山。
2: 从垃圾分类到节约资源，从爱护花草到保护动物，我们都是地球的守护者，一起行动起来吧。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把环保理念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中。
1: 如果你有更多有趣的环保小妙招，欢迎在我们的节目留言区分享。我们下期再见，祝大家永远能呼吸新鲜空气，拥抱蓝天白云，
3: 再见。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5: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
6: 有人称我为大自然，也有人叫我大自然母亲。我已经度过了45亿年，是你们人类存在时间的22500倍。我并不需要人类，人类却离不开我。是的，你们的未来取决于我。如果我繁盛，你们也将繁盛；如果我衰败，你们也会衰败，甚至更糟。我已经存在了10000年，我养育过比你们强大的多的物种，也曾让比你们强大的多的物种因饥饿而死亡。我的海洋，我的土地，我的河流，我的森林，它们都可以左右人类的存在。越来越多的人类啊，你们想怎样度过每一天？在意我或者忽略我，我并不在乎。你们的行为决定你们的命运，不是我的。我是大自然，我将继续存在，我随时都在进化。而你们呢？
7: 我是海洋，我是水，我覆盖了大部分地球，我创造了它。每一条河，每一朵云，每一滴雨。

0: 将回到我的怀抱。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离不开我，所有的生命都来自于我。那么人类呢？你们也不例外。我什么都不欠你们，我一直在付出，而你们一直在获取，从来如此。但是我也能随时将一切收回，毕竟这不是你们的星球，以前不是，以后也不是。人类，你们不仅贪得无厌，还毒害我，竟然还想让我继续养活你们，这怎么可能？如果人类想在大自然中与我共存，赖我而生，我要你们听仔细，我只说一次，没有健康的大自然，人类就将走向灭亡，道理就这么简单。至于我有没有人类，不是很有所谓，因为我是海洋，我曾经覆盖过整个地球，我也可以再次把它全部覆盖，这就是我要说的。
1: 我是雨林，我曾看着人类在我的怀抱中成长，后来他们离开了我，但他们还会回来。是的，他们不断地回来，为了获取我的树木作为木材，为了采集我的植物充当药材。我的美景是他们的世外桃源，我有求必应，我慷慨大方，甚至可以付出全部。现在这一切一去不返。人类啊，他们很聪明，真的很聪明，智慧的大脑，灵巧的双手，他们善于创造，了不起的创造。那他们还需要我做什么呢？是需要我的丛林还是树木？到底为什么呢？我想想，对了，他们总得呼吸吧，而我呢，我制造氧气。他们意识到这件事了吗？人类那么聪明，他们总有一天会想明白的。人类制造氧气，那可太有意思了。
2: 我是土地，我在高山上，山谷中，农场里，果园间，没有我，人类无法生存，而你们却把我看得一文不值。你们可曾意识到，我就好像这地球的皮肤只有薄薄的一层，我也是有生命的。你们的食物能够生长，全靠我提供丰富的营养，但是我被你们过度利用，过度开发，被侮辱，被损害。就是因为你们，我只剩下不及100年前一半的厚度。你们注意到了吗？我正在逐渐化为一片荒芜。或许你们能够对我多一些尊重吧。我猜你们不想饿肚子，对吧？
3: 我是水，对于人类来说，我司空见惯，理所当然，但是我是非常有限的，而人类的数量却每天都在增长。我化身为雨水，落入山中，流进小溪与河流，最终汇入大海。 让我回到起始的形态，有时需要一万年的时间。然而对于人类来说，我只是水，理所当然就应该存在。如果人口再增加几十亿，人类还能找到我吗？他们自己又将如何生存呢？人类为了争夺各种资源而陷入战争，未来他们是否会为了争夺我而又发起战争呢？那倒也是一种选择，但并非唯一的选择。
4: 爷爷，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5: 那当然，孩子，我已经活了很久很久，可以说我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生物了。我大概什么都见识过。
4: 真的？
5: 嗯。
4: 比如呢？
5: 比如气候吧，各式各样的。
4: 也见过好多好多动物吗？
5: 当然了，最早的时候就是些昆虫和蜘蛛，后来就有了兔子和熊，天上还飞来了鸟，落在了我的肩膀上。再后来，人类一出现，一切就乱了套。
4: 为什么？人类做了什么？
5: 他们使野生动物失去了家园，让江河变脏了，把我们变成了他们的木材。他们把一切归为己有，肆无忌惮的，就好像他们还有一个地球一样。
4: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他们不懂得后果吗？
5: 我也不知道。如果他们继续这样下去，不懂得保护大自然，那么也许等不到你长大。
6: 我是花，人们常说我很美，我知道。你们喜欢我，迷恋我，我的外表，但是你们别忘了，没有我，生命无从谈起。想想看，谁在哺育你们？是我。每个水果来自于我，每颗麦子也来自于我，每个土豆、每粒米都来自于我。我，难道不是吗？有些时候，你们的心灵也会需要我。当你无法表达的时候，我可以轻而易举地帮你说出对不起，还有我爱你。那些不朽的创作，我更是你们灵魂的源泉。可惜，即便如此，你们仍然低估了一朵美丽的小花。有没有人告诉过你，我没了，你们也就没了？
7: 我是珊瑚礁，有人说我只是石头，事实上我是这个星球上最庞大的生物，大到从太空都可以看见我。不过你们还能看到多久了？我存在了2亿5千万年之后，你们才出现。但是，从那时起到现在，你们已经带走了我的1/5。我生活在海底，你们很少见得到我，但你们真的需要我。你们知道有1/4的海洋生物都赖我而生吗？我呵护着他们，不仅为小鱼提供食物，还帮助他们躲避大鱼。那又是谁把大鱼吃了？没错，就是你们。我为你们制造蛋白质，你们却让海洋温度不断升高，使我无法继续生存。我为你们抵挡风暴、海啸，是海洋中的堡垒，你们却用炸药撕碎我，用氰化物毒害我。请允许我大胆说一句，停止，毁灭我。

0: 我是冰，我缓慢地移动，我保持着世界的清凉。不过，这些都成为了过去。你们人类不停地给这个星球加温，我一直尝试去警告你们。我将自己片片剥落，轰然坠入大海，你们熟视无睹。我增高了海平面，你们依然无动于衷。经过了数十年，你们才有所察觉。或许我消失的并没有你们想象那么慢。
1: 我是山，我是自然界最古老的圣殿，我的冰川河流为你们提供维持生命的水，我的森林，你们的树木为你们提供新鲜的空气。我清晰地看到你们对这个地球的所作所为。曾经你们来到我的森林，只为享受身心的宁静，攀登到我的顶峰，只为获得心灵的启迪。如今你们一味地从我这里获取利益，看看吧，你们趁一切还有可能。要知道有一件事我看得非常的清楚，那就是你们正在靠近悬崖的边缘，而悬崖的下面乱石密布。
2: 我是家园，我是你温暖舒适的源泉，我为你和家人遮挡风雨，请看清我是谁。家园，温馨的家园，我是你的避难所，我承载着你，是助你稳固的基石，是让你躲避风雨的墙垣，是一直保护你的屋顶。我就是你的家园。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我也将无法照顾你。
3: 抬头看，我在这里，我是天空，天衣无缝，我散发温暖，保护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风起云动雨飘，甚至狂风暴雨都由我掌控。没有我，你将受尽烈日煎熬。我是你呼吸的每一口空气，但你却害我奄奄一息，失去平衡，充满污染。其实我比你所想的要脆弱，经历了数百万年才完美调整好适应你用的空气、温度和气候。现在你用汽车、工厂、灰尘将我逼向绝境，却反向我抱怨台风、龙卷风为何更密更狂，天更多不测风云，这里久旱不雨，那里雨水泛滥，炎夏更炎，寒冬更寒，我已无法自控。算了吧，来日给你们展现我的巨变吧。最后天是不会塌下来的，给我几千年吧。以往大殃大祸我都有力回天，我担心的不是自己，而是你。记住，命由天定啊。
1: 我是亚马逊，我是世界上最大的雨林，我带给你们充足的雨水，我保障你们舒适的气候，我提供你们治病所需的植物，其中有许多种类你们尚未认知，但是你们正在对我进行洗劫。

0: 你们不停地砍伐我的树木，不停地堵塞我的河流，不停地焚烧我的林地，我再也无法保护那些赖我生存的人了。你们掠夺的越多，我能给予的就越少，越来越少的水，越来越少的药材，以及越来越少的氧气。要知道，我可是地球的肺，如果我没了，你们也就没了，而我是有能力重生的。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2: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
3: 那只海豚被困住了，
4: 白色污染已经影响到海洋生态了。
3: 什么是白色污染？
4: 白色污染是指人们对难降解的塑料垃圾污染环境现象的一种形象称谓，主要包括塑料袋、一次性餐盒、塑料瓶、酸奶杯、雪糕包装皮、手机塑料壳等。在太平洋上有一个由塑料垃圾组成的新岛屿，这个垃圾岛是在洋流的作用下世界各地的塑料垃圾聚合形成的，被人们称之为第八大陆。据科学家们估计，这片垃圾带约由400万吨塑料垃圾组成，占地面积达140万平方公里。
3: 地球上白色污染已经这么严重了，它会有什么危害吗？
4: 人类发明制造了塑料，给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给生态环境带来了污染，给人们健康带来了危害。塑料垃圾被填埋后会侵吞耕地面积，滋生细菌等微生物，大量地膜混在土壤中，会影响农作物生长，导致农作物减产。把废塑料直接进行焚烧处理，会散发丙烯腈、二恶英等有毒且致癌物质，将给环境造成严重的二次污染，长期吸入可使肿瘤发生率增高。据统计，地球上90%的海鸟和52%的海龟曾摄入过微塑料颗粒。每年约有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哺乳动物因误食微塑料而死亡。在食物链作用下，微塑料最终会到达人体内，造成组织器官的损害。近年来，微塑料因其环境持久性被列为新污染物，其危害在国际上受到广泛关注。
3: 哎呀，原来白色污染这么可怕呀，那我们应该怎么预防呢？
4: 首先要提高环保意识，加深对白色污染危害的认识，自觉抵制使用一次性杯子、快餐盒等塑料制品，提倡使用布袋子、菜篮子等代替塑料袋，主动搜集、上交、回收塑料袋及其制品，发展高科技，研发生产可降解的以植物为原料的餐具等，发现并推广应用能分解塑料的生物，如蝗虫、黄粉虫等，将塑料变成肥料。
3: 那大家快行动起来，拒绝白色污染，共筑美好家园。海洋中一些生物死掉了，
4: 这片水域被污染了，海水富氧化导致水体缺氧，已经严重威胁到海洋生态。水污染主要来源于人类生产和生活活动产生的工业、农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据统计，全世界每年约有4200多亿立方米的污水排入江河湖海，污染了5.5万亿立方米的淡水。古往今来，人类逐水而居，文明伴水而生，水污染会造成生物的减少或灭绝，破坏生态环境。人类不洁饮水也会引发多种传染病，如霍乱、伤寒、痢疾等。节约水资源，减少水污染，以迫在眉睫。
3: 减少水污染刻不容缓，那我们应该怎么做？

0: 保护水资源，首先从节约能源开始，节约用水、用电，珍惜纸张，慎用洗化剂，不使用含磷洗衣粉，减少生活污水的排放，降低水中氮磷浓度，控制水体的富氧化，植树造林，增加森林面积，涵养水源，加大城市污水和工业废水的治理力度，强化对饮用水源取水口的保护。
1: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节约能源，节约用水，防治水污染。远处怎么看不清楚啊？味道好难闻啊！难道这就是雾霾吗？
0: 是的，雾霾重要来源是工业排放、机动车尾气以及冬季取暖烧煤等导致的大气中的颗粒物浓度增加。雾霾是雾和霾的组合词，雾是水汽凝结的产物，霾是悬浮在空中肉眼无法分辨的大量微粒，使水平能见度小于10千米，空气普遍浑浊的天气现象。雾霾主要元凶是 PM2.5 粒径小于 2.5 微米的细颗粒物，上面粘附着硫酸盐、硝酸盐、氨盐、重金属、多环芳烃、病原菌等几十种有害物质，在人们毫无防范的时候侵入人体呼吸道和肺，从而引起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等多种疾病发生。2019年全球疾病负担数据显示，污染导致的900万死亡中，近75%，667万人是死于空气污染。
1: 雾霾天气，我们该如何做好防护呢？
0: 发生雾霾天气时，应尽量减少外出，缩短室外活动时间。必须外出时，建议佩戴防颗粒物口罩。家庭中可以放置具有净化降尘作用的绿萝、兰草等绿植，适量补充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多进食新鲜蔬菜水果，尤其十字花科蔬菜，提升机体免疫力。
1: 如何防治雾霾，还我们蓝天白云呢？
0: 首先要养成随手关灯、关闭电器设备的节约用电的好习惯，少使用私家车，多选择步行、骑自行车等绿色出行方式，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开发清洁能源，尽一切可能控制碳排放，早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植树造林，捕获碳源，大力发展绿色地球。
1: 蓝色地球是我们唯一的家园，我们要打好这场蓝天保卫战。什么是有机农业？
0: 有机农业是指在生产中完全或基本不用人工合成的肥料、农药、生长调节剂，而采用有机肥满足作物营养需求的种植业。这种情况下，土壤没有被污染。
1: 土壤也会被污染？
0: 是的，土壤污染是指由于人类活动产生的有害有毒物质进入土壤，积累到一定程度，超过土壤本身的自净能力，导致土壤性状和质量变化，构成对农作物和人体的影响和危害的现象。
1: 那土壤污染是怎么造成的？
0: 造成土壤污染的原因有很多，人类工业生产中产生的废气沉降、废水灌溉、废渣堆放等都有可能对土壤造成污染，尤其农业生产中可能过度使用杀虫剂、除草剂、催熟剂等，直接危害着土壤安全。还有埋在土壤中的垃圾分解产生的重金属、多氯联苯和 DDT 等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可以长期蓄积并破坏土壤的自净能力，使土壤成为污染物的储存库。在这类土地上种植农作物，重金属等有害物能被农作物吸收、富集，最终被人摄入，会出现不孕、畸形、痴呆等不良健康结局。 土壤中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因其生物毒性成为国际上重点治理的一类新污染物。
1: 那我们能做些什么来防治土壤污染？
0: 防治土壤污染要普及环保理念，对粪便、垃圾和生活污水进行无害化处理，加强对工业废气、废水、废渣的有效治理和综合利用，合理施用农药和化肥，发展高科技修复土壤，富集并降解土壤中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和微塑料颗粒等，
1: 珍惜我们的土地，大力发展有机农业，人人享有绿色食品。哎呀，鼠标坏了。
0: 等一下，鼠标坏了不要随意丢弃。手机、电脑、电视等电子产品已经成为人类生活的一部分，为人类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因处理不当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也是困扰全球的大问题。电子垃圾不仅量大而且危害严重，含有大量有毒物质，包括铅、汞、镉等重金属，多溴联苯、多溴二苯醚等阻燃剂，当暴露在大自然中时，这些化学物质进入空气、水和土壤，最终会进入人体内，常影响脑部发育，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焦虑、暴躁、抑郁、自闭等神经精神症状。地球上存在一个小镇，以回收电子垃圾闻名世界，被称为数字填埋场，那里土壤中铅、镉、砷含量远远超标，因焚烧电子垃圾带来的空气和水源的污染已经造成大片土地荒芜，引起恶劣的生态危害。
1: 这么可怕啊，那我们如何防控呢？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第12号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灾情核查、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台风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广东大部、福建南部、江西中南部、湖南东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其中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上午由台风级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上午10点钟其中心位于广东惠州市惠城区境内。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穿过广东中部，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强度逐渐减弱。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国家开发银行等多家银行了解到，随着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各地的国家助学贷款承办银行也已经开始受理2026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据了解，首次申请生源地助学贷款需要学生本人和监护人，一般是学生的父亲或者母亲作为共同借款人，一起到助学贷款申请点现场办理。为了方便学生，国家开发银行今年还首次推出了线上授权办理。除了国家开发银行，中国银行以及多地的农商银行等也已经开始受理生源。

地信用助学贷款。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胡塞武装旗下的马希拉电视台当天播出了该组织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的声明。萨雷亚表示，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范围的准备。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的海上禁运，也将继续执行，作为对沙特军事行动以及沙特长期对其封锁的回应。 体育方面，智利科洛俱乐部当地时间24号晚在其社交媒体官方账号上宣布，球队将签约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大放异彩的佛得角队门将沃金尼亚。佛得角队在世界杯上遭淘汰后，沃金尼亚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我想至少再踢一两年，或者看看我的身体还能坚持多久。” 此刻提示，AI影视的爆发式增长，让行业人才需求发生了结构性转变。AI 剪辑师、抽卡师等岗位缺口持续扩大。今年6月，AI 剪辑师招聘需求同比暴涨 179%， 同时带动传统剪辑师岗位增长 7%。 AI 不仅让艺人剧组成为可能，还改变了传统的影视制作流程和协作模式。业内数据显示 ，AI 让影视制作周期从之前的按月、按年计算压缩到按天计算，部分单集短剧制作仅需数小时，特效、预演等环节效率普遍提升3至10倍。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雨婷，
1: 我是依晨，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美军暂停空袭伊朗，称对伊朗海上封锁仍全面生效。伊朗表示，15天内摧毁多架美军战机，搞山设施不仅坚固，而且是空的。
1: 美英筹划召开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国际会议，伊朗强烈反对护航计划，并表示，如果英国在战争中支持美国，将成为明确且合法的打击目标。
0: 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互袭，红海局势升温，国际油价持续飙升。
1: 专家解读，美伊战争参与主体的多元化正使局势朝着更加复杂的方向发展，战争烈度和范围都可能进一步扩大。
0: 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村庄连续2天遭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强行闯入，一方表示将向约旦河西岸增派部队。约旦河西岸局势骤然升级，内塔尼亚胡此时访美，将谈什么？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25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一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一架 P-8 反潜巡逻机，一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
5: 另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近期打击了约旦科威特美军设施，摧毁了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但相关说法尚未获得美方证实。
4: 另有消息显示，美方计划动用重型轰炸机打击伊朗杲山地下核设施，伊朗表示该设施是空的，美军的行动注定失败。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发回的报道。
6: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5号报道说，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被摧毁。报道称，对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弹药库的袭击，除摧毁了储存的弹药外，弹药二次爆炸还对临近的装备和支援设施造成破坏，给美军的后勤网络带来额外压力。美军因此从其他基地调拨弹药，将增加作战成本，延长后勤支援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曾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5号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的杲山设施不仅坚固，而且是空的，美国袭击杲山的行动注定失败。伊朗的回应不会仅限于大规模军事行动。据以色列媒体22号报道，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其计划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包括自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使用重型轰炸机。重型轰炸机预计将用于打击伊朗杲山地下核设施。特朗普过去一周曾多次威胁称，可能很快打击该地区。杲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
5: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总台记者曹健报道。
7: 据悉，此前特朗普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24号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目前尚不清楚这一决定只是一天的临时安排，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此举一方面是为了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另一方面是认为在不重新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情况下，目前的空袭已基本达到其效果上限。不过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特朗普24号在白宫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仍保留继续空袭甚至进一步升级行动的选项，可以摧毁他们拥有的一切，但他认为与伊朗达成协议才是更聪明的策略。特朗普表示，美伊双方目前正在进行对话，并称伊朗方面一天比一天更认真。不过特朗普24号晚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又表示，他认为伊朗目前还没有准备好达成协议，但强调自己愿意倾听。据悉，就在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两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称，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有望很快达成协议，届时特朗普将决定是否接受这一方案。
4: 美国一方面暂停了对伊朗持续多日的打击，另一方面仍保留继续空袭甚至进一步升级行动的选项，伊朗方面则是做好了应对袭击的准备。那么下一步美国有没有可能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田文林的分析。
8: 我个人分析呢，特朗普未来呢加大对伊朗打击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次美伊冲突再起啊，它的主要原因呢就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问题的这个争夺呢日趋加剧啊。伊朗呢要求完全控制这海峡，而美国呢要求这海峡呢保持一个自由通行状态。那么在此情况下呢，美国当初对伊朗发动打击目的呢就是以压促谈，促使伊朗呢重新回到谈判桌前啊，使霍尔木兹海峡呢回到战前的状态。但是从目前来看呢，伊朗并没有做出让步的态势啊。之前我们看到伊朗外长说这个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红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呢其实已经处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处境啊。因为如果承认伊朗的对海峡的控制权啊，就意味着美国呢这场战争是完全是以失败告终的。这一点呢显然是特朗普呢不愿意选择的。同时呢，我们说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呢通过继续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来促使伊朗呢按照美国的这个战略要求呢去坐下来进行谈判。
5: 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等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盐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对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胡塞武装旗下的马西拉电视台当天播出了该组织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的声明。声明称，第一次行动使用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吉赞地区隶属于阿美石油公司的敏感设施，第二次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盐部地区的此类设施。萨雷亚在声明中称，两次行动均成功实现既定目标，但声明未提供相关证据。声明表示，此次行动是在沙特领导的联军前一夜空袭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荷台达港及卡马兰岛之后实施的。萨雷亚表示，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范围的准备，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的海上禁运也将继续执行。作为对沙特军事行动以及沙特长期对其封锁的回应，另据也门国家电视台25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北部地区多个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报道称，空袭目标包括胡塞武装在也门东北部的马里卜省和焦夫省多个地区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袭击造成包括导弹技术人员在内的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
4: 当前中东局势的发展是否已经呈现出多条战线联动的趋势？我们继续来听田文林的分析。
8: 很显然呢，复杂的方向在发展。那么我们看到呢，从参与主体呢来看，就是在胡塞武装复杂的方向在发展。那么我们看到呢，从参与主体呢来看，就是在胡塞武装参战之前，那仅仅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双边博弈。那么现在呢，胡塞武装包括沙特那也下场，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也宣称呢，他随时准备呢加入到这个战争中来。那么这样的话，就使得这个战争的参与主体呢越来越多元化，使得呢这个战争的缓解的难度呢就会进一步的加大，而且战争的冲突它的烈度和范围呢也会进一步扩大。所以说这是和之前是不一样的。那么与此同时呢，胡塞武装呢参战之前，仅仅是伊朗和美国呢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解封与否问题进行争夺。那么现在胡塞武装呢宣称又要封堵这个红海海峡，那么这样的话就使得呢整个的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能源通道啊，一个是红海这个曼德海峡，一个是霍尔木兹海峡，都面临着一个全面封堵的风险。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对地区产油国的油气输出，以及呢由此导致的国际油价暴涨，以及呢全球供应链的这个成本上升，都会对这方面产生一个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在这种多方博弈的情况下，这个战争正在向着持久化的方向在发展。但我们要看到这场战争的主要矛盾呢是美国和伊朗，然后呢双方的争夺的焦点其实还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所以呢这个问题想要解决其实还是要美国和伊朗的力量对比来决定。而且呢其实从最终来看，双方还是要通过和谈的方式 来解决目前的争端。
5: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针对沙特的海上封锁措施后，国际油价大幅上涨。美国媒体近日的报道称，中东局势的最新升级可能推动国际油价持续飙升。
1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4号报道称，美伊冲突已持续数月之久，多重因素可能会导致未来的油价持续走高。报道指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处于极低水平，过去5个月全球石油库存已减少了13亿桶。

0: 而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目前已降至1983年以来最低水平。此外，俄罗斯日前宣布禁止出口柴油，进一步加剧了国际能源市场的供应缺口。报道称，一旦中东局势继续升级，油价可能突破每桶150美元。美国媒体24号称，中东多国政府和能源企业正在加速建设运输管道、港口和走廊，旨在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能源和其他货物。报道称，沙特已宣布扩建连接该国东部产油地区至西海岸盐布港的输油管道，以便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将原油运往红海一侧出口。目前，阿联酋已宣布了一项大规模港口扩建计划，预计到2027年底将把不经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出口能力翻倍，达到每日360万桶。此外，科威特也在与邻国谈判，希望他们扩大管道系统，以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输送本国原油。另一个中东产油国伊拉克目前正在动用一支庞大的卡车车队，将石油运往叙利亚的地中海港口，以便对外出口。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英两国计划下周在英国首都伦敦召开一次高级别会议，重点讨论组建一个旨在保护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航运的国际联盟。报道援引两名欧洲外交官的话说，会议具体日程和日期还未最终确定，可能召集西方国家及中东地区国家的国防部长和高级军事指挥官参会。不过这一消息尚未得到美英官方证实。
2: 报道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英国和法国近几个月与多国就组建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联盟进行了讨论，美国希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相关磋商。美国希望盟友向该地区部署扫雷舰、海军舰艇和无人机等装备，以协助保障航道安全。
1: 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25号表示，如果英国在战争中支持美国，将成为明确且合法的打击目标。那么，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困境，护航联盟能否顺利组建？伊朗方面又能否允许第三方涉足霍尔木兹海峡？我们来听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分析。
3: 在这种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也必然成为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而美国和相关的国家主张推动的所谓护航联盟也必然会被重新的推到风口浪尖。而对于伊朗来说，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本来就不能够允许美国和其他的域外国家插手。伊朗的态度一直很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属于伊朗管控的范围，而且伊朗认为有必要同周边的阿拉伯国家来协调，但是反对美国的强力介入。所以未来即使美国或者说其他的域外国家希望推动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新的安全机制的这个主张，但是必然会遭到伊朗的强烈的抵制和反对。而且考虑到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引发的美国和伊朗的冲突仍然在不断的扩展，那么很快我们会看到在未来一段时间，包括曼德海峡，包括其他地区，恐怕也会受到当前冲突的进一步的威胁和影响。所以未来整个地区的局势我觉得会更加的紧张，冲突的范围、冲突的烈度也会持续的增强。
2: 再来关注巴以局势。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5号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军队、国家安全局新贝特和边防警察过去24小时在约旦河西岸展开大规模联合搜捕行动。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则连续2天强行闯入位于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以南的巴勒斯坦村庄。来听总台记者赵斌的报道。
4: 以色列国防军25号的声明称，以军在军事行动中搜查了300多个地点，共扣押了70多名巴勒斯坦人，另有约130人遭到现场盘查。以方称，被扣押人员已被移交审查，其中包括以方认定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成员以及涉嫌参与枪击、策动袭击和贩运武器的武装人员。近期，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不断制造麻烦。25号，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大约20名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当天再度以所谓徒步为名，在未与以色列军方进行提前协调的情况下，强行闯入位于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以南的巴勒斯坦村庄泰勒村。此前一天，巴以民众在这里爆发激烈冲突，造成双方多人伤亡。此外，报道指出，多名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自25号凌晨起连夜在约旦河西岸北部强行建立了4个新的 所谓前哨站，其中一个前哨站直接建在泰勒村附近，另外三个则建在临近巴勒斯坦城镇周边。报道援引八方消息称，目前这四个前哨站由小型棚屋和帐篷组成。24号，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发生严重冲突，造成4名巴勒斯坦人和。
5: 7月16日，中旅集团帮扶靖远县残疾人康复治疗训练项目启动仪式在县残疾人康复中心举行。该项目是国企践行社会责任、助力乡村振兴、服务残疾群众的暖心民生工程。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详细介绍项目服务内容、运营规划。县残疾人康复中心表态，将用好帮扶资源，优化服务流程，配齐服务力量，用心做好康复诊疗、功能训练、咨询指导等工作。白银市中心医院康复专业医师全程提供技术支撑，为参训群众提供个性化专业康复方案。据了解，项目落地后，靖远县残疾人康复中心将依托中旅集团帮扶资源，面向县域残疾群众常态化开展康复治疗、功能训练、康复咨询等系列服务，配备专业服务团队，优化服务细节，用精细化、有温度的服务打通残疾人康复服务最后一公里。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汇聚社会各界扶残助残力量，营造残健共融的良好氛围，同时鼓励广大残疾朋友积极参与康复训练，自立自强，拥抱美好生活。
6: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日本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铁虎的兵马兵分两路，向宋江他们杀来了，情况非常紧急啊。宋江赶紧把弟兄们召集到一块儿，得拿一个破敌方案。大家伙七嘴八舌呀，都谈出了自己的观点和道理，可这些方案都行不通。就在这个时候啊，有一位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大家伙一看全闹愣了。谁呀？乔道清。乔道清对铁虎的布置太了解了，他已经想好了一个方案，不过呢他并没说出来。等大家伙把自己的观点都亮完了，他站起来了。情况是这样啊，马陵这位大将军可不简单呐，他有一套绝技，善使暗器呀。他最拿手的就是打金砖呐，在战场上他从来没有败绩啊，他要一出手啊，基本上是百发百中啊。贫道自打投靠宋先锋，寸功未立。贫道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想跟公孙先生相互配合，去一趟汾阳。对这样的将领，最好还是收复了为好啊，以免大动干戈，相互之间都要造成损失啊。不知几位头领意下如何呀？宋江一听，这可太好了，这要是能想办法把这位马陵将军收下来，那可真是你们又为我立下了奇功啊。放心吧，凭我乔道清跟马陵的关系，我一定尽全力把他全力，假如就是不成功，我们也一定让他在跟咱们交战的时候不能出手太狠呐，咱们也绝不能对他赶尽杀绝，也请弟兄们在跟他交手的时候也得做到手下留情。宋江可无用是立即拍板呐，马上就给他调派了2000精兵，归公孙胜先生和乔道清直接指挥。安排完了，他们把人马点齐了，带人就走了。刚走不远，乔道清又回来了。大伙说，你还有什么事啊？哎呀，有一件事我没交代呀，这个马陵的事我跟你们说了，可是那郡主琼英的事我忘交代了。这个琼英可不是一般的小女子啊，她不光武功高强，而且还善使暗器，能打飞石啊。她这飞石的功夫太厉害了，可以说百发百中啊，在战场上从来没失过手。水泊梁山的梅雨剑张青那飞石打得就够绝了，这个小女子她的飞石还能高过咱们的梅雨剑张青，你还真别说，这个小女子的飞石还真就练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了。她这个飞石可以说是一种天赋。咱这书说到这儿，顺便呢多聊几句。琼英这个小女孩打小就有一种爱好，喜欢用飞石子打那麻雀。那年头山里的麻雀多，麻雀也不是什么保护动物。她一开始打小啊，完全是出于兴趣，后来打长了，她就打成瘾了。这小石头子预备好了，一出手啪就打一个，一出手啪又打一个，是百发百中啊。打了几年以后啊，打飞石子就成了他的一个绝技了。后来在战场上又经过了实践，可以这么说，他这飞石子在战场上一出手，保证把对方打个措手不及呀。好多战将都吃过他飞石子的亏。不说梅雨剑张青那飞石子厉害吗？他这飞石子啊，一点都不比梅雨剑张青逊色呀。小时候打飞石的时候，有一次啊，被他的继母给发现了。他继母一看，哎呀，我的宝贝女儿打得也太准了，就问琼英，女儿啊，你这个本事怎么练得这么厉害呀？啊，他当时就撒了谎，他说，娘啊，我做了个梦，梦见有一个神人教我练飞石，说我这飞石练好了，不光能打巧啊，将来到战场上可以帮着我父王去杀敌人打坏蛋呢。没想到一来二去，这打飞石的功夫真就练到家喽。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丫头不光长得漂亮，又武功高强，这飞石打得又这么准，好多小伙子和战将都来求婚。可没想到琼英提出条件来，什么条件呢？谁要打飞石的功夫超过了我，我就是倒贴俩钱我也愿意嫁给他。他这个条件一传出去啊，好多小伙子杀猪不吹撵退了，也有些好胜的特意啊练了好长时间打飞石，这功夫没少下，怎么练也不是他的对手，这些小伙子只能望而生却啊。这回乔道长在临出发之前，他就把这些情况跟宋头领做了详细的介绍。宋江心里边已经有底了，他心里明白呀，咱们手下也有一位飞石将啊，到时候让咱们这飞石将啊去求求婚吧，说不准呐，咱们梁山这位飞石将军呐就有那个艳福娶上这个会打飞石的郡主琼英姑娘啊。再说公孙

胜先生和乔道清道长他们辞别了宋江，带人走了。宋江这回就正式传下一道令，命令索超、徐宁、单廷圭、魏定国、汤龙、唐斌、耿恭、红领军马20000去直接攻打潞城县，又传令让王英、扈三娘还有孙新和顾大嫂带领1000骑兵，让这1000骑兵啊担当侦察兵的任务，去打探打探北军的虚实啊。宋江把这任务都安排完了，辞别了陈安福，又跟吴用带着林冲、张清、鲁智深、武松、李逵、鲍旭、樊瑞、项冲、李衮、刘唐、谢珍、谢宝、林震、裴宣、萧让、宋清、金大坚、安道全，还有蒋敬、玉宝寺、王定六、孟康、月和、段景柱、朱贵、黄浦段、侯建、蔡福、蔡庆，包括新来投降的将军孙安，这些正副偏将一共31员，统领着35000兵马，浩浩荡荡就离开昭德往北进发去喽。再说这前队的哨兵由谁担当呢？当然得有矮脚虎王英他们了。这王英要是打仗，有他这俊媳妇跟着，他总打胜仗；要没有他俊媳妇，他这两下子就不好使了。到关键的时候，他媳妇能帮他一把呀。再说这队人马很快就来到了襄垣县界了。这襄垣县咱已经介绍了，这襄是襄樊的襄，垣呐是哪个垣呢？当年日本有一股部队在平型关被林彪给打败的，那个部队的名称就叫板垣师团。那个垣呢就跟襄垣县的垣是一个字儿。单说这一天他们的人马一进入襄垣县界，就到了武阴山的北面了。结果呢，他们跟叶青的兵马就相遇喽。敌方的先锋将叫圣本将军，王英一见到圣本，二话不说，打马就战呢。两个人打了20几个回合，王英根本就不是人家圣本的对手。再说这时候，他得指着扈三娘啊，他就盼扈三娘赶快来给我救驾呀，我不是人家对手。他一回头，扈三娘看见了，哎呀，我这矮丈夫就这两下子，比武大郎也强不多少啊。扈三娘啊，尽管瞧不起这矮脚虎王英，可嫁给王英了，那就是夫妻关系了。我这夫君要是真有个一差二错，对我的脸上也无光。他一颗飞虎刺捂着大刀就杀过来喽。他这一过来呀，圣本那两下子不好使了。扈三娘那是经过名师教出来的女将啊，当年她的娘家老扈家为了培养女儿的武功啊，请了好多名师啊，练了一身惊人的武艺。后来扈家庄被水泊梁山给攻破了，林冲呢发现扈家这个女将本领太大了，那是碰到林冲了，换别人还真就不一定好使。宋江就没有杀害这个女子，把这个扈三娘就许配给矮脚虎王英了。咱前文书也交代了，说是宋江啊答应矮脚虎了，以后有机会遇到好女子一定帮她选一个。这回一看扈三娘行啊，这水浒传后来有很多水浒迷在研究这个事儿的时候啊，就说宋江有意自己留下。这些研究水浒的爱好者为什么能研究这个话题呢？这古代人打仗啊，为的就是江山美女。你说不为江山不为美女，他打什么仗啊？丛林法则呀，鱼弱强食啊。人家这些研究水浒的爱好者还研究到这儿了，说你看宋江啊，把这个女子交给他父亲去看护这个女人，他父亲看着这女人，宋江不就可以随便吗？假如把

这个扈三娘嫁给卢俊义啊，或者是嫁给林冲啊，宋江就没办法暗中往来了，只有嫁给这个丑男子矮脚虎王英啊，他才能和这个扈三娘保持一定的关系。这只不过是后来水浒的爱好者呀合计的这么个事儿，你说有没有道理呢？听起来也有一定的道理，你说他没道理呢也没有道理。因为古代这女人讲究三从四德，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有关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说法，咱在书里边已经解释过了。传说早年间，这女子到了一定的年龄，经过媒人媒妁之约，

怎么办呢？这女子在拜天地的时候啊，她看不见男人呐，她得蒙着盖头。男方家个小叔子或者是个小姑子抱着一只大公鸡，哎，跟他拜了天地，这就有了嫁鸡随鸡。其实这个说法啊，一点也不科学。怎么说呢？你跟大公鸡结什么婚呢？啊，那公鸡它必定是个禽呐。古代人呐，骂人讲究禽兽不如，说是禽和兽不是好东西。那么嫁鸡随鸡这个俗语是怎么流传下来的呢？这都是因为这各地方言语音它不一样造成的这么一个误解。其实这鸡和乞很相似，这乞是最穷的了，就是乞丐，也就是啊，嫁乞随乞，叫白了就是嫁鸡随鸡，意思就是说你嫁给要饭的，你就是要饭的妻子了，你就得跟要饭的从一而终啊。那么嫁狗随狗呢，也是这个发音语言造成的误解，其实是嫁叟随叟，这个叟就老头，哎，你嫁给老头啊，你就是老头的媳妇了，是这个意思。要按这个解释法，你扈三娘武功再高强，长得再美丽，你是矮脚虎王英的夫人了，你就是人家的媳妇了，你就得跟人家王英从一而终，就不能再有其他的想法了。这就是对古代女子的一些道德上的约束。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把这书还得说回来。这扈三娘拍马挥刀前来助战呢、啊。这圣本没想到一个女将这么厉害，打了两下子得了吧，拨马就走啊。扈三娘打马踏踏踏踏踏就追上去喽。他追着追着眼看就追上了，把这刀往前一探，就听扑的一下子。可怜圣本呐、啊、又成了田虎的烈士喽。王英这回来了能耐了，嘿嘿，你看我打不过你啊，我媳妇儿厉害，这回你尝到了我媳妇儿这刀法了吧。这功夫他一摆令旗冲啊，哇，这些兵马就冲杀过去喽。叶青一瞧，那么大的本领都挂那块了，我能是人家的对手吗？得了，赶快呀、啊、拜下去吧。他领着兵马就拜回去喽。当他带着自己这些残兵败将见到了琼英的时候，他就把前线的情况跟琼英如实的汇报了。琼英一看叶青败得这么惨，一挥手让左右先退下，屋里没有人了，他就把他的想法跟叶青说了。我今天真正脱离了魔掌了，可我的手下只有五六千人马呀，别看我的人马不多，父母之仇我一定要报，这些天我就想着报仇的策略。你既然败回来了，你就跟我讲一讲你败在什么人的手中，看看能把你打败的人咱们可不可以跟他们合作呢。叶青这时候就得说实话了，我是被王英和扈三娘他们夫妻给杀败的啊。敌方是夫妻俩，难道敌军当中也有女将？当然有了。这功夫赶巧了，忽听外边有人喊，先锋将啊，宋军追杀过来了，咱们是抵挡啊还是后撤呀，请您赶快定夺呀。琼英大喊一声，有我琼英先锋将在，你们慌什么，赶快给我准备好，我要亲自迎敌。琼英说到这儿是披挂整齐呀、啊、带着军马就来到阵前，当两军一对垒是旗鼓相当啊。琼英往对面一看，但见对方的兵马当中最前边有一匹银鬃马，马背上坐着一位非常漂亮的女将军，她的身旁还有一位身材不高长得人模狗样的矮将军，甭问了，正是王英和扈三娘啊。这王英和扈三娘

同时也往对面一看，也看见了。对方这位女将这春招打扮那可大不一样啊。就见这位女将胯下一匹血炭红的枣红马，这位女将也是披盔冠甲，你看她头上是金钗插凤，阴阳乌云，铠甲披银，是光漆瑞雪，踏宝凳，鞋尖尖红，提画戟，手负嫩玉，柳腰端胯，紫色的蝶胜带是随风飘摇。再看这女将玉体轻盈，挑红袍，红霞笼罩，面似三月桃花，两道弯眉就好像初春的柳叶。再看她身上还有个锦囊，那里边藏的是大将的飞石。再看这位女将的年龄也就在十七八岁，你再看她身后有一杆大刀旗呀、啊，平南新封将郡主琼英。宋军将士看完了，哎呀呀，心里边一个劲儿的高声喝彩呀、啊！这两阵可都是女将对女将啊！这矮脚黄英看着看着，心里边就痒痒上了。我娶了扈三娘了，我要没娶扈三娘，我娶她多好啊！这个小女子比我这扈三娘长得还美丽，不光长得美丽，鲜嫩的就像一朵桃花啊，一掐一冒浆。你说这个色鬼他多色吧，他竟合计那点歪门邪道的事儿。你都娶了扈三娘了，你怎么还合计那点事儿呢啊？睡破梁山那么多光棍，宋江把这美女给你了，你就偷着乐吧，别再朝三暮四了。当然了，有这个扈三娘看着呀，他有那心也没有那胆儿啊。这个矮脚虎王英一看这位女将，心里不就发痒吗？我说老婆子，你给我压出阵脚，我过去把他擒了。扈三娘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虎哥啊，是不是老毛病犯了，又想着偷油吃啊？我告诉你啊，癞蛤蟆吃一口天鹅肉就不错了，别想再吃第二口了。老婆子，有你我也不敢吃第二口天鹅肉啊，我的意思是上阵就把他擒过来得了，就不用你出马了，去吧。王英得到了指令，打马踏踏踏踏就来到阵前了，他挺枪就奔琼英扎去喽。这两军咚咚咚咚咚咚咚，战鼓就敲起来了，擂鼓助威呀。琼英一看，呵，来个矮将军呢，来吧。他拍马抡起了他那戟，跟王英就站起来喽。两人打了十几个回合，王英啊，打着打着确实又犯老毛病了。怎么说犯老毛病了呢？他那两眼睛啊，直么盯着琼英的前胸脯，你看人家穿着铠甲，你咋看也看不见呢。可是他硬要看，琼英也看出来了，你这个癞蛤蟆呀，又想吃天鹅肉，得了吧，我给你一家伙。他一抖手，啪着一挤呀，结果这一下子，扑一下子，把王英的左腿给捅了一下子。王英是哇呀叫了一嗓子，扑通一下子从马上摔下去了。扈三娘可心疼了，这是我的爷们儿啊，我这爷们儿再不济，我们俩也是一家人呐，这可不行，说什么我也得把爷们儿给抢回来呀。他打马就冲上来喽，要把王英救回去。琼英看明白了，你既然上来了，那就来吧。他把大戟一横，扈三娘的去路给挡住了。这些北军上来就要擒拿王英，孙新和顾大嫂一看，这可不行啊，可不能把王英丢了，赶快领着人马哇就杀过来喽。这一冲杀呀，还真就把对方给杀退了，他们赶快把王英就救回来了。顾大嫂一看扈三娘跟琼英打起来了，这琼英也太厉害了，她根本就没把扈三娘

0: 放在眼里呀、啊。这扈三娘那可是有一身看家的本领，扈家枪也厉害，可今儿个跟琼英这挤一交战，他不好使了。这可真是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啊。顾大嫂一合计，我上去吧。他捂着双刀打马，踏踏踏踏就前来助战。这三个女将，六条胳膊呀，四把钢刀，一只画戟，在场上就杀成一个钉子形啊。人家这琼英一看两员女将战我一员女将，是气不长出面不改色，他是根本就没把梁山的两员女将放在眼里，真好比风飘雨笑，雪洒琼花呀。两边的军士一看，哎呦，都看不明白了，怎么说都打到一块儿了，把他们看的是眼花缭乱呐。当这三员女将打到三五十个回合的时候，你看琼英虚晃一挤，拨马就走啊，想跑没门，我们得追呀。扈三娘心里明白呀，我的夫君不能白让你打伤啊，你想跑能让你跑吗？赶快就追上去喽。顾大嫂一看扈三娘追过去了，我也跟着追过去吧，他打马也追过去了。琼英一看两位女将都追上来了，这回啊，我可不能再放你们回去了。他跑着跑着就把手伸到那皮囊里了，当他把手抽出来，这石子儿已经拿在手里边喽。他一回身，啪，这石子儿就出手喽。这个准成劲儿那就甭说了，就听咔的一下子打哪儿了？别着急，咱们下文书再接着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两员梁山的女将追赶北军的女将，结果北军的女将琼英使上了看家的绝活喽！一回手，啪，就是一石子啊！这石子打的这个正斗啊，打哪儿了？打在顾大嫂那青铜头盔上了。多亏有这个头盔呀，要没这个头盔，这脑瓜子肯定就得被打个大窟窿啊！这石子把头盔打得咣当一声啊，石子落地了，把头盔给打瘪一块儿，好在没伤到人呐，多亏这个头盔喽。古代在战场上，两员将领要交战的话，都是顶盔冠甲，这顶盔冠甲就是保护身体啊。咱们看那抗日神剧啊，经常看到日本鬼子 头上戴着钢盔，那就是防子弹用的。后来啊，后脖梗子还多了一块垫肩，就是披一块东西，那是干嘛的？那就是防备二十九军大刀队的。二十九军他们抗日的时候武器发不全，河北人都习武，这些当兵的每个人呐，没有长枪就发一把大砍刀，结果在西风口，这二十九军和日本鬼子就打起来了。这二十九军的大刀队可真灵活呀，嘁子咔嚓把日本人砍得够呛，日本人也长经验了，就在这大脖梗子多了一块垫布，那就是防备二十九军大刀队用的。话还得说回来呀，顾大嫂挨了一石子儿啊，知道这个琼英厉害，咱们呐别追了，他和扈三娘啊就不能再追了，赶快护着王英调转码头就要回本镇。人家琼英可不干了，你们不追了，这回我追你们。琼英一拨码头就去追赶扈三娘和顾大嫂。可就在这个功夫，就听到由打对面就杀上来一哨人马，领头的正是豹子头林冲，后边跟着孙安，还有步兵头领李逵。他们怎么来的这么及时啊？宋公明有令让他们做好接应。当豹子头林冲带领着人马冲杀上来的时候，正好就跟琼英相遇了，两下也不搭话，举起各自的兵刃，嘁子咔嚓的就打起来了。两个人一交手就打了二十几个回合。要说琼英啊，马上的功夫确实不错，那你得分跟谁比。你跟林冲要比起来，那可就差远了。林冲必定是大宋朝八十万禁军的总枪棒教头啊。当林冲拾起了他的绝活林家枪，这套林家枪可厉害呀，当时这枪扎起来就是一趟线，抡起来就是一阵风啊，可以说是招招毙命啊。琼英一看，我还真不是林冲的对手，得了吧，我呀还得想办法用我那飞石。他卖了个破绽，拨马就走。林冲一合计，想跑没门，打马就追。孙安一看，坏了，林教头，林教头，千万不能追，小心他的石子儿。可这话一出口，晚喽。琼英一回头，一甩手，溜，这石子儿就飞过来了。林冲啊，不愧是林冲，躲得太快喽。他一闪身，把枪转一挑，嘣一下子就把这石子儿给磕飞了。林冲心想，小女子好厉害呀，还会这个绝活。就在这功夫，林冲啊大意喽，他第二个石子儿，啪，这下子坏了，正打在林冲的前边的头上啊。打别地方打不着，打别地方啊林冲也戴着头盔呢，结果这前边的头啊没扣住，嘣家伙挨了一下子，这血刷的一下子就流出来了。林冲这是头一次挂彩呀，不能追了，赶快拨马回营吧。孙安可着急了，他打马就上去了，要大战琼英。没等冲到琼英的跟前呢，中间就飞出来500军兵啊。这500军兵都是步兵，谁领着？李逵、鲁智深、武松、谢珍、谢宝，这5员步将带着500刀斧手就冲上来喽。李逵是手里握着大板斧，口里边大喊，这个小婆娘真是无礼，俺铁牛啊领教领教你的石子儿。琼英一看，哎呦，来个黑大汉，这黑大汉好凶猛啊，我可不能跟你们交手，让你尝尝我的绝活。他一抖手，嗖，一个石子就飞出去喽。这个正道劲儿正好打在李逵的额角了，哎呦，把李逵吓了一跳，好像流血了。好在李逵是皮糙肉厚啊，皮糙肉厚也不行啊，也把皮儿碰破了。

0: 碰破了就淌血了。他把这两把板斧啊放在一个手上，用一只手，你妈的，这血坏喽！怎么说坏了呢？这黑脸啊变成红脸喽。这回这个黑脸大汉变成红脸大汉喽，他什么也不顾啊，轮着这两把板斧无脑火喊的就冲着琼英啊追杀上去了。他是部下，人家是马上。琼英一合计，你真到我跟前儿把我这马腿砍了，我就跑不了了，得了吧，我呀不理你了，一拨马头哒哒哒哒哒哒往自己的大营跑去喽。宋江这边这兵马跟着就追，刚追不远，敌军八员大将迎面就扑过来喽。怎么回事呢？这功夫这个乌离带着徐威等八员大将赶到了，双方这回可以说是将对将兵对兵，就厮杀在一块儿了。这一下杀的是难解难分的，双方都有一些伤亡。没想到这谢珍谢宝被人家用绳索给套住了，鲁智深和武松拼力去救，没救出来。孙安在马上打得很勇敢，他这一剑呢把唐显给砍倒了，乌离呢被孙安手下的军卒啊用冷箭也给射下来了。乌离一翻身落了马呀，这徐威拼死把乌离救上马跑回去了。孙安本想继续追杀，可一看这步兵损失太大了，不能再继续追杀了。琼英这功夫也看明白了，乌离中了箭了，好在徐威拼死把乌离给救回来了，得了，别打了。他赶快下令鸣金收兵。他刚收兵，人家梅雨剑张青带着兵马杀过来了。梅雨剑张青听说这田虎军中还有一个女将会打飞石，这飞石打的是又准又狠呐，我得会会这位飞石将，你的飞石本领还能超过我？可是他刚杀上前来，人家呀鸣金收兵了。古代打仗啊也得遵守一些打仗的规矩。梅雨见张青心里合计了，今儿个呀算你便宜了，不过呀还是那句话，没有会不上的亲家，早一天晚一天我张青啊一定得会会你啊。就在这个时候啊，孙安一看谢珍谢宝被人家抓走了，人家又收兵了，再说林冲的脸也挂了花了，李逵的脸呢虽然不重那也叫挂花呀，得了吧，咱们也都回营吧。当他们回到大寨，神医安道全可忙活开喽，他先把王英的伤口打开了，一看王英这个伤啊多悬呐，再一使劲儿啊就把骨头给你伤到了，好在没伤到骨头，问题不大。赶快他就把那些小药面拿出来了，一样一样的配好了，敷在了伤口上，先把血止住了，然后再消炎。当这些药上完了以后，把这伤口先包扎上，先把它抬下去吧。紧接着就开始给林冲治疗了，先把林冲的伤口擦洗干净，一看呢林冲的伤也不重，是石子的打的，这距离稍微远一点，如果再近一点啊恐怕这伤势啊比这可就要重喽。他把林冲的伤看完了之后，觉得林冲这个伤啊用不着上那些药面了，安道全专门用各种各样的丹药熬成了一个膏，用现在的话说叫伤口贴。他把这膏药用火烤软和之后，直接就贴在这伤口上喽。你还真别说，这膏药贴上之后，你说怪不怪？林冲就感觉到不怎么疼了。安神医呀，安神医，你可真是神医呀！你这膏药药力怎么这么霸道啊？你看我贴上之后，这伤口就不疼了。林教头啊，这一贴药根本不解决问题呀，明天早晨你还得要换一贴，明天下午还得换一贴，七天以后你两天换一贴就行了。你看安道全人家这医术多高吧，接下来该给李逵治病了。到李逵这伤口一瞧，黑旋风啊，你的伤是最轻的了，来来来， 我给你擦一擦。别看你满脸是血呀，可你就是破了一块皮儿，皮儿破了就得出血呀。你用手一抹，你这脸就抹红了。我给你擦洗完了，我先给你敷上一贴药，明天你再换一次，后天你再换一次，到第四天你这肉皮儿就长上了，就不用再换药了。
1: 哎呀，那可不错，我得谢谢安大夫啊。
0: 李逵这人呐，他有的时候出事儿跟别人可不一样，他在战场上武武玄玄的，你看他抡俩大板斧子，呜呜喳喳的，还真没受过伤。今儿个一听说自己的伤也不重，心里边就憋着一口气呀、啊。我堂堂黑汉子被一个小女子打一石头，这还了得？不行，我得报复报复。这谢珍谢宝也没回来，鲁智深到现在也没回来，他们可能啊在营中跟他们还拼杀呢。我何不带着一些弟兄去闯入敌营偷袭他一把呢？他偷了宋江一根令箭，带领一伙人马去偷营劫寨去了。宋江和吴用还蒙在鼓里呢。宋江和吴用这功夫正着急想办法怎么能尽快把谢珍谢宝还有鲁智深他们的下落了解清楚啊，是被敌军给抓住了还是跑散了。他赶快安排人四处打探鲁智深和谢珍谢宝的下落。忽然有人来报说是李逵领着一伙人马去偷营劫寨啊，这个黑鬼给我追回来。可是晚喽，这时候李逵啊领着兵马已经走了，这下子可把宋江气坏了。很快这消息就传回来喽，李逵啊杀进城中已经被人家给围住了，死活不知道啊，带去那点人马一个也没回来呀。宋江赶快点击兵马杀到了城下呀，到了城下人家敌军呐紧闭城门，就是不出来迎战。宋江惦着自己这些弟兄啊，可是干着急没办法，攻了几次城也没见什么效果，只能啊在城外安下了大营，扎下了大寨啊。他跟几位将领就得商量一下子怎么能尽快的把这城破了呢。要说这功夫赶巧了，玉宝寺啊抓了一个奸细，当把这个奸细押进了大寨，孙安一看，哎呀呀，怎么能是你呢？原来是后提拔上来的总管叶青。这叶青咱们前文书已经介绍了，他在敌军的地位完全靠着他的女儿琼英，咱在前文书也交代了，琼英不是他的女儿，可在敌营当中啊都知道琼英是他的女儿，是被屋里给赖去的。好在叶青这人呢、啊、他也挺厚道，对什么事儿也不争也不讲，而且呢老实巴交的，又很忠厚，原来是管家出身嘛，办事很认真，又有一身功夫，屋里也需要这样的人呐。琼英跟他继父又做了很多工作，就这么着被屋里安排当上了军中的总管了。这回可巧了，他刚一出城就被玉宝寺当奸细把他给抓起来了。当玉宝寺把他带到宋江的面前，被孙安给认出来了。他心里一合计，这回可完喽，孙安跟宋江把他的底儿一交代，他能好得了吗？他被带到宋江的面前，把脑袋一搭了，一句话也不说。孙安来到宋江面前跟宋江耳语了几句，宋江心里边有底了，赶快一摆手，左右的人都退下去了，屋里边就剩下孙安、宋江还有这个被绑着的叶青。宋江和孙安亲自上前把绑绳给他解开了，孙安就说话了，叶青啊还等什么，还不谢谢宋头领啊。是是是，叶青谢过宋头领。叶将军呐、啊，孙安已经把你的情况都跟我介绍了，你就不要有顾虑了。 我手下几个弟兄是不是被你们给俘虏了？他们还在不在呀？孙安接着就说了，现在大势已去呀，你还保着他们干什么呢？啊，再说他们跟你有仇啊。孙将军呐、啊，你说的有道理啊，不过乌离这个人对我还是有恩情的。孙安马上问了一句，乌离的箭伤不轻啊，他现在有没有生命危险呢？
1: 我就是为这个事儿来的呀，他需要好郎中给他救治啊，我趁他昏迷不醒的时候，我假传他的旨意，我让底下人把抓到宋军的将领一定看押好，不许随便伤害他们呢。
0: 就这么着，我出来呀、啊、为乌离找郎中来了。孙安听到这儿，这眼睛一下子就亮起来了。
1: 主公啊，我想咱们能不能把吴军师找来商量一个对策呀？
0: 好，赶快把吴军师叫来，时间不长，吴用就来了。刚才吴用在这儿，宋江一摆手，大家伙就退下去了。这回吴用一回来，宋江就把刚才叶青说的这些情况跟吴用一说。吴用呢看了看孙安，孙将军呐、啊，你是怎么想的？
1: 吴军师啊，我想能不能利用乌离受伤的机会，咱们派人打进去呢？
0: 吴用乐了，叶总管呐，你有没有心思跟我们合作呢？
1: 当前的局势你也看明白了，田虎的好日子不多了，您要真心投靠我们宋军，咱就来一个里外配合，定能尽快剿灭田虎啊。
0: 吴军师啊，别的话你什么也不用说了，我把实底儿交给你们。这个琼英啊，他和这个田虎有深仇大恨呐、啊。
1: 宋江和吴用一听，什么？这个琼英是他们的仇人？
0: 正是。
1: 这里边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0: 别着急，听我慢慢的道来。叶青接着就把当年田虎怎么杀的琼英的父亲，又怎么想霸占琼英的母亲，后来琼英的母亲宁死不从，被他们给杀害了，就埋在这附近了。前几天我在安营扎寨的时候，我发现了琼英母亲的尸体啊，我已经偷偷的把这些情况啊跟琼英全都讲明白了。琼英也在找机会报仇啊，他这几次跟你们打仗，他并没有下死手啊，这都是我在背后跟他安排好的，他只有这么做才能取得乌离的信任。乌离本来就想要把我杀了，后来一看我对他们忠心耿耿，琼英又玩命的为他们征战，他对我们就不怀疑了。这次我出来寻医问药那是假的，我主要就是看看你们能不能利用我和琼英做内应，把田虎一举剿灭。
1: 这要是那样的话，玉宝寺把你抓到以后，你为什么低头不语呢？
0: 宋先锋啊，当时在场多少人呢、啊、我要一说话万一被传出去，这不就麻烦了吗？
1: 哈哈哈哈，你想的对呀，其实我们梁山的哥们儿啊没有一个奸细，我哪知道啊，人多嘴杂，不得不防啊。
0: 好好好，既然这样啊，咱们都是一家人了，安排宋清摆上了酒宴，特意非常热情的款待了叶青啊。在酒席宴上，大家伙是一边喝酒一边聊天，一边呢把这计策就研究完了。怎么研究的计策呢？首先派安道全和梅雨剑张青，一个是行医的，一个是卖药的，这一医一药相互配合，带着好药再有好医生给他医治，很快得把他治好了。如果真要是能把他治好了，就按这个方案一步一步落实，如果治不好啊，再来一个方案。
1: 为什么得有两套方案呢？
0: 那当然了。

0: 没有两套方案怎么行啊？这叫有备无患。当他们把方案研究完了，第二天呢，就得把叶青放回去了。叶青回去可不是一个人回去喽，带着两位郎中，大大方方的，来到了城门口。叶青喊了一声，把城门给我打开，我给国舅爷把郎中找来了，要给国舅爷治病，快快快，别耽误事啊。城楼顶上这些军士一看，这是咱们的叶，赶快的把叶总管放下来呀、啊！吱嘎嘎嘎，把这城门就放下来了。叶青领着两位郎中，大大方方的进到城里边了。进到城里边之后，赶快来到了殿帅府。到殿帅府一看，屋里的伤势还真挺重。别看伤势不轻啊，在安道全眼里边，那就不是什么病了。他们呢，就开始给这个屋里配药啊。当然了，梅雨见张青得装他不是大夫，人家安道全是大夫，告诉他拿什么药他就拿什么药，两个人都演习好了，很快呀、啊、把这小药面抖了上了，就像撒芝麻盐似的，然后把那膏药再给他糊上。他得用两样药，为什么用两样药呢？因为这伤势比较重，不光伤到了骨头了，还伤了筋，伤了筋还不算呢，里边这伤口已经化脓感染了，必须得先把这脓血给它拔出来。安道全这药力可就发挥作用喽，没几天的功夫啊，这幼芽就长出来了，也不昏迷了，也能吃稀饭了。又缓了几天啊，能坐起来了，再缓几天啊，这伤口就要愈合了。哎呀，这回屋里从心里往外感激这个叶青啊，叶青在他面前呢，说什么是什么了。这回这大内总管是名副其实的大内总管了。原来这总管啊，多多少少的他还防着点儿，这回不用了，对我是忠心耿耿啊。结果这天呢，就听说宋江这兵马又要攻打城池来了，乌林伤还没全好啊。一听说宋江人马又要攻城，他赶紧把手下这些大将都请来了，咱们怎么对付宋军吧。大家伙一商量，我看呐，还是死守城门。令他们万万没想到，他们请来的两个郎中，其中有一位很懂兵法，这位是谁呢？正是梅雨剑张青啊。现在他可不能叫梅雨剑张青，叶青把他带进来介绍了，这是全宇。安道全呢叫全灵，一个灵一个宇，这是哥俩呀。当然了，人家哥俩一个是会行医，一个会用药，这医和药不分家，人家哥俩呀也不能分家，走到哪儿都是一副架。这回这个全宇一听说宋军要攻城，全宇有意没意的问了一句，你们怎么防备宋军呢？琼英在旁边笑了，你们是行医的，对打仗这些事儿啊，你们肯定是外行了，我们自有我们的办法呀。玄宇听完了，当时就笑了，郡主啊，有些事你可不能在门缝看人呐，你以为我们哥俩光能行医卖药啊？那您就小看我们俩了，我们俩从小就熟读兵书战策呀，养活了一帮贪官污吏横行乡里，把老百姓逼的是怨声载道啊。我们早就想反大宋，可是一直没遇到明主。叶青将军找我们来给污吏大将军看病，我们才了解到未来天下的主子应该是河北王田虎啊。我们哥俩暗中也都合计了，这回呀、啊、我们就保着田虎王了，我们哥俩要把我们的一身绝技都奉献给田虎王，这回宋军来围剿咱们昭德城，你放心吧，咱们略施小计就能打败宋军。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

0: 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牛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牛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宋江手下的弟兄没遇见张青，现在的身份呢，可不是梁山好汉的身份，是大夫，也就是郎中的身份，来给乌离治病。一听他们议论什么宋军攻城，没遇见张青啊，趁这个机会就表态了，我们哥俩不光是大夫，我们也熟读孙武子的兵法，要讲排兵布阵或者是打打杀杀，我们一点儿都不外行，不就是这伙宋军吗？咱们略施小计就能把他们消灭在城外。他把自己的观点一亮出来，这个乌离、叶青，包括郡主琼英，他们都听傻了。什么什么什么，这两个郎中还懂得孙武子兵法排兵布阵？当时他们就用一种特殊的眼光看着安道全和梅雨见张青，梅雨见张青看出来了，他们呢带有一种怀疑的目光。梅雨见张青当时就乐了，哈哈，看来啊，你们以为我在说大话，我可以实话告诉你，我不光懂得排兵布阵，我还身怀绝技。哎，这句话呀就引起了琼英的注意。请问这位郎中，你都有什么绝活啊？我善使飞刀啊，我这飞刀可以说是天下无双。你还有什么绝技？善使飞石，我在江湖上号称双飞将，既是飞刀将又是飞石将，就因为这些，我这名才叫全羽呢。全羽全羽，意思就是说我身上的羽毛已经长满了，想怎么飞就怎么飞。你听他说这个轻松劲儿，好像在场的这些人呐，他是一个也没放在眼里。这个琼英原来就以为这哥俩就是郎中，这回听他一说，真就得刮目相看喽。他重新上上下下仔仔细细打量了一下眼前这两个郎中啊，尤其是张青，就看这个梅雨见张青年纪也就在27、28岁，身高在70左右，细腰炸背，扇子面的身材，往脸上看，面似浮粉，剑眉朗目，鼻直口正，大耳垂轮，额冠博带，身披鹤氅，冷不丁一看，那真是武人的身材，文人的貌相。早年间这男人必须得蓄发，什么意思？这头发来自于父母，一直到死你也不能剪头。你像清朝随便把这脑袋剃个锃亮，就在后边留个小尾巴辫，那哪成啊？你像大宋朝这男子头发要长了， 就得在头顶上戴个冠，把这头发得罩上。尤其是在汉朝，那头发比生命都重要。我在讲《三国演义》的时候，我就讲了曹操啊，军纪特别严明，他那匹马被地里一只鸟给吓惊了，结果就把青苗踏了。曹操坚决让执法官按律执法，执法官想来想去，就想出这么个主意：以发代头，把丞相的头发割下来，就等于把丞相脑袋割下来了。别看呐，那是两码事儿，但是在古代说明头发的重要。今天这梅雨剑张青头上戴着冠，那是古代文人的打扮，把这头发罩起来了，身上穿着宽领大袖的儒服，显得很绅士，郎中嘛。你就是今天看那些大大夫啊，穿着打扮也跟咱老百姓不大一样。再说人家这哥俩可都是当地有名的郎中啊，今儿个被请到襄垣城给乌犁大将军治伤，就这么几天时间，乌犁将军的伤势恢复得非常快啊。这些人能不感谢这两位郎中吗？结果今天一听说宋江把兵马派进来了，要攻打昭德城，人家这位郎中又提出自己的观点，说是要想破敌兵啊，那不费吹灰之力，略施小计就能打败大宋军。这些守城的将领能不感兴趣吗？再说梅雨剑张青又说自己是身怀绝技，号称双飞侠，这就更引起郡主的兴趣了。郡主再仔细打量这位梅雨剑张青，哎呀，这不是我梦中的那位白马王子吗？咱在前面书也介绍了，女大当婚，男大当嫁呀，乌犁想给他选个门婿，可是选了半天一个没选着。为什么呢？这个郡主要求的条件也太高了，一般的小伙子长得相貌堂堂，又有两下子你就可以来相亲，那不行，你必须得会打飞石，打的还必须得百发百中，就这一个条件就把好多追求者呀挡在门外了。今天这梅雨剑张青说他是双飞将，既能打飞石还会耍飞刀，这还了得呀。郡主心里就合计了，你真要有这两下子，我就是嫁给你我也值个啊。谁也没想到梅雨剑张青就这么几句话呀，还真就把郡主的兴趣给引起来了。张义士啊，能不能让小女子我见识见识你的飞刀和飞石呢？郡主啊，你不就是想考一考我吗？那我就露两手吧。郡主啊，不妨咱们出去，我在您面前小露几手，好吧？说这话俩人就出去了。他们俩一出去，在场的人都跟着出去了。乌犁心里就合计，我这小女一直我想给她许配个人家，可是选了一个又一个她都没看上啊。真要是这个郎中有一身绝技，我把小女许配给他，我的力量可就增强了。他们这对夫妻既能为我在战场上争争讨讨，又能保护我呀。还有一个问题啊，我要是真再受了伤，我身边有现成的郎中，我这安全系数不就高了吗？一合计，别，哎呀，我可再别受伤了，这回伤就不轻啊。好在这两个郎中厉害，要是换一般的郎中，我的小命啊早就没了。还是让他们俩成婚呐，为我在战场上杀敌立功吧。他想到这儿啊，他也得跟着出去啊。当这些人出到了院外，来到了小广场这儿，比试一试吧。这梅雨剑张青确实了不得呀，在兵刃架上拿起了双刀，一开始一亮架，把这双刀舞的是上下翻飞，简直啊 看见刀影，看不见人形喽。

这刀完了，该比划比划你的绝活飞石了。这飞石子儿啊，人家小姐预备现成的。梅雨见张青把这飞石子儿拿过来抓在手中，掂量掂量，没想到这个飞石子儿跟梅雨见张青的飞石子儿啊，这分量基本差不多少。不过还有一个好处，比梅雨见张青的飞石子儿啊磨得圆溜一些。怎么说呢？小姐这手啊细皮嫩肉的，你把那石子儿要不磨圆溜了，万一把小姐的手磨破了，那怎么行啊？今儿个被梅雨见张青拿在手中，这一油茶呀，那可舒服极喽。张青心里边更有底了，玩这个飞石啊，我保证玩得更准，因为它圆溜啊。郡主马上安排手下的人在30步以外啊挂了仨葫芦，这30步的距离我估计啊也就是20-30米啊。这三个葫芦挂好了，就等于那块啊站着三个人露着仨脑袋，让梅雨见张青当活靶子。梅雨见张青心里合计，哎呦，这可真是小菜一碟啊，来来来。说实话，他就拿起了仨石子儿啊，一抖手，啪一个，一抖手，啪又一个，再一抖手，噗又一个。这个正道劲儿就甭说了，把这仨葫芦啊都打开瓢喽。当时在场的人是一片的呼声啊，哎呀，太厉害太厉害了，不比小姐的石子差多少啊。言外之意啊，比小姐打的都准呐。怎么说呢，这葫芦啊它这形状是上下两个小圆肚啊，人家张青打上边那个小圆肚，哎，下边这个大的就不打了，大的他目标大，小的目标小，我就专挑那目标小的打，这才叫真功夫呢。郡主心里边也伸起了大拇哥，这位郎中打的也太准了。可是他又一合计，这葫芦啊他必定是死目标，他打飞禽能不能打过我呢？要说有些事儿真是无巧不成书，就在这功夫啊，天空当中啊飞来几个仨半斤儿，仨半斤儿仨半斤儿，这仨保证是半斤。这种飞鸟它飞起来都是一群一群的，我小时候啊打过这种鸟，这种鸟飞行能力特别强啊，飞的速度也快，这种鸟啊都是群飞，很难看见单个的。当这群仨半斤儿在天空当中飞过来的时候啊，梅雨见张青就出手喽，肉肉肉，这三个小石子儿就飞向这仨半斤儿了，就听噗噗噗，就打这么三下子，结果呢就掉下3只仨半斤儿。郡主心里边更加佩服这位郎中了。说句实在话，郡主要是打的话，也就是打下1只到2只，人家梅雨见张青啊就撇三个石子儿就打下来3只，你说他能不佩服吗？当时啊把他高兴的，哎呀，打得太准了，打得太准了，那小手啊吧唧吧唧的就拍起巴掌来了，大家伙也跟着一块喝彩呀。行了，别再考了，这两下子都亮出来了，赶快就回到了厅堂。到了厅堂就得唠正题了，屋里就说了，现在宋军大举的进犯，要想攻咱襄垣城，你说你有破敌之计，你用什么方法能破敌呢？屋里大将军，依我之见，要想破敌，打蛇必须打七寸。如果大将军相信我，就让我和郡主带领3000兵马，这3000兵马呀全要轻骑兵，而且这速度呢还必须得快，我们出去以后我们俩一块出手打他个措手不及，先打倒他几员大将，然后我们兵贵神速直插宋江的老营，打他个措手不及，只要打乱了
宋江的部署他是必败无疑呀、啊。哎呀，你看这回在场的这些人呐，一个个都听明白了，这是好主意啊。两位飞石将一块儿出战，先打掉他几个将军，然后直接插到宋江的指挥大营，他的中军大帐一乱，那可不就必败无疑吗？好好好，就这么办，这道令就下去了。第二天呢、啊、这3000轻骑兵准备好了，到三声炮响，郡主和梅雨剑张青带着3000兵马，哇，就像潮水一样啊，杀出了城啊，来到阵前。梅雨剑张青和郡主琼英两位战将，顶盔冠甲，罩罗袍，各执兵刃，在阵前讨敌叫阵。宋军一看，哎呦，来了一男一女，这两人什么关系啊？啊，两口子，没听说郡主嫁人呐？那你说不是两口子，为什么这顶盔冠甲都一模一样啊？那当然一样了，他不可能不一样。你看这衣服你可以分男女，盔甲男女啊就不分了，只要能挡住剑，能挡住铁器就可以了，就不分什么男将军铠甲女将军铠甲了，都一个模子。当这两位将军身披铠甲来到宋军的阵前，宋军也不示弱呀，从大营当中杀出一彪人马，为首的谁呀？豹子头林冲，还有一位正是大将孙安。这两位将军带着5000兵马，哇，就杀出来喽。这一杀出来也不用报名号了，张青迎战孙安，林冲迎战琼英啊。这林冲啊挨过琼英一石子儿，两人一交手，他一看我得加点小心，他这一加小心，这枪法就有些乱呐、啊。就在这枪法一乱的时候，人家琼英可来劲儿喽，这杆大戟是上下翻飞呀、啊。林冲是一边跟他打，一边啊加他的小心。这个琼英是几几得逞啊，这几轮起来还没完没了。按实际能力讲，你这个琼英再厉害也不是林冲的对手，可是今儿个林冲啊好像伸不开腰，有力气使不上。其实林冲心里有数，我呀得看那边怎么样，假如那边俩一败我也得跟着败，我败呀我还得加点脚筋，千万不能让这个死子把我打着。他知道那边打呀，那两个人已经演习好了，我这边是真刀真枪的干呢。这样一来呢，你看他就格外的谨慎。再说那两位将军，也就是孙安和这个张青啊，打的这个热闹就是甭提了，表面上看是谁也不服谁呀、啊、非把对方置于死地不可。可没想到这功夫啊，孙安突然一拨马头就败下去了。他这一败，梅雨见张青打马就追呀、啊、林冲一看，哎呀，那个败去了，我也败吧，他也拨转马头打马就跑，琼英在后边就追呀、啊、这两员战将追两员战将，假如要是在往常啊，可能宋军的战将就得前来增援，可今儿个呢，宋军害怕他们的石子儿啊，还是没有战将了，没人来增援，这两员战将心里更没底了。他们这两匹马就撒欢的往回搂啊，赶快跑吧，底下这些小军校也跟着往回跑啊。可万万没想到，敌兵啊根本不去追杀这些小军校，而是直接插向了中军大帐。这是为什么呢？在出发之前，梅雨见张青和琼英就有过命令，咱们冲杀出去，只要我们胜了，你们不许追杀这些敌兵敌将，咱们直接插入他的中军大帐。这什么意思啊？以免耽误事儿啊，他们的目的是打蛇打七寸。结果啊，这梅雨见张青和琼英

宋军的中军大帐给冲开了，得了，赶快一摆旗回去吧，并没有追杀。他们也知道，继续追杀才3000兵马，人家宋江30000多兵马呀，真要是大军深入，到时候被人家一截呀，就回不来了。不管怎么说，把宋军的阵脚给打烂了，虽然没杀多少人呐，但是这也是大获全胜啊。他们是凯旋而归呀，这一回来，乌离可高兴坏了，亲自出城迎接他们凯旋而归呀。然后一块儿回到了大堂，到大堂开始论功行赏啊。没想到这个郎中这么有本事，旗开得胜啊，太好了太好了，只要咱们再研究点新的战术，一鼓作气就可以把宋军一举歼灭呀。那真就得研究第二道、第三道方案了。这功夫他们呢，也在惦念着汾阳那边。这卢俊义领着梁山的军马在打汾阳啊，咱们得看看汾阳那边，要是真能顶住，到时候咱们两下一块出击。这汾阳和襄垣，再加上威胜那边的军马，咱们一块出击，定能把宋江的兵马一举消灭呀！他们是做起了美梦了，不光得做美梦，这美梦得成真，这叫什么呢？这叫中国梦。那时候不叫中国梦，叫中原梦。这个中原梦可又实现了。乌离呀，马上就派媒人，干嘛呀？得给自己的女儿提亲呢。这媒人谁最合适呢？当然叶青最合适了。叶青是总管啊，他亲自出面为全宇提媒。全宇现在已经不是郎中了，早就被国舅乌离给封为大将军了，这回可就门当户对了。这提媒说句实在话，梅雨见张青自打来了襄垣城，早就看中了郡主了。说句实在话，在梁山郡那边啊，他心中就暗恋上郡主了。他听说郡主不光长得美，武功也是超群呐，尤其是飞石，那可是天下一绝呀。在他招亲的时候，张青就想去会会他，可是梁山将不准随便出门啊。张青他也在合计，我要真能把郡主给娶过来，到时候我们两口子身在朝营心在汉，宋军肯定能大破襄垣城啊。当时他就把这个想法啊偷偷摸摸的跟宋江说了。宋江和吴军师一合计，没敢用这招，这叫什么？这叫美男计。这郡主人家可是乌离的女儿啊，他怎么能背叛他爹呢？当宋江和吴用把这个方案给否决了以后，梅雨见张青真就得了相思病了。哎，那听出的问了，他也没见过郡主，他干嘛得相思病啊？他尽管没见过郡主，可是郡主的美名早就在他耳朵里边灌满喽，他时时刻刻在脑海当中就有了郡主的影子了，在思想当中就离不开郡主了，这不就相思上了吗？再者说了，男大当婚嘛，水泊梁山这些个英雄好汉都是血气方刚的男子汉，宋江早就打算好了，等革命成功了都得给他们弄个媳妇儿。高俅打梁山的时候不是带来好多歌女和舞女吗？高俅打败了之后，宋江啊把那些歌女和舞女并没有如数的还给朝廷，选了好多美女为梁山的这些弟兄啊早就配上对了。咱讲这个书的时候啊讲得着急，又不能一一的细说，如果一个一个介绍，这书得讲一年时间，耽误的事儿太多。不过只能啊咱提个大概意思，这事儿就不用多解释了。咱也说过，水泊梁山这些个英雄好汉都是青壮的男子，那精力都很充沛啊。再说他们也合计，跟着宋大哥将来革命成功了，都得娶妻生子，好好的过日子。咱无论是讲三国演义呀，或者是水浒传呐，

0: 都离不开基本的人性。咱在讲《三国演义》的时候，诸葛亮跟那个黄小姐不也是恩恩爱爱吗？就说三顾茅庐，第一次刘备来了他没在家，第二次他又没在家，说是出去旅游，其实不是旅游啊，他是了解了解天下各处的情况，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得掌握天下的信息啊。他了解信息的目的，他就想一旦刘备再来，我得有问必答，把天下的形势做个具体的分析。第二次来刘备当然就堵不着他了。当刘备第三次来的时候，他又睡个懒觉。干嘛睡懒觉啊？你想啊，二十七八的大小伙子，久别胜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24号到25号，伊朗与阿曼在德黑兰举行了多轮副外长级会谈，双方围绕在尊重伊朗、阿曼两个沿岸国主权权利的基础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船舶安全通行的共同原则和具体操作机制深入交换了意见。巴加埃表示，此次会谈富有成效，并取得了一定进展。阿曼代表团已于25号下午离开德黑兰，但双方将在技术和政治层面继续保持磋商。此外，巴加埃还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航状况未发生变化。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凌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广东省多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对当地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当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紧急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当地时间7月25号晚，伊朗外交部谴责乌克兰在里海对一艘伊朗商船发动袭击，称袭击导致1人死亡1人受伤。伊朗外交部称此举为侵略行为，表示将坚决捍卫本国利益与安全，指责乌克兰企图扩大俄乌战事波及范围，并警告称乌克兰政权及其支持者将为此次袭击承担后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军打击了里海的一艘俄罗斯军舰及数艘用于运输与伊朗相关军事物资的船只。西班牙首相桑切斯7月25号表示，目前西班牙多地山林火灾形势仍然严峻。今年以来，西班牙境内山火的过火面积达到13万公顷，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该国过去10年内的年均过火面积。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福特汽车公司近日宣布召回565691辆福特猎马和猎马猛禽汽车，涉及2021至2026款车型。福特公司估计，这些汽车中约有1%的车辆存在发动机舱限速缺陷，可能发生短路，增加起火的风险。目前尚未收到与此问题相关的事故或人员伤亡报告。此刻提示，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落下帷幕，一批借球赛牟利的网络赌球案件也浮出了水面。近日，湖北西陵警方成功打掉一个在世界杯期间冒充境外赌博网站组织非法赌球的犯罪团伙，涉案赌资300余万元。警方提醒，网络赌球是违法行为，所有高赔率、稳赔不赚、稳赚不赔，均是不法分子设下的收割骗局。参与网络赌球，无论是组织者还是参与者，都将依法被追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依晨。
0: 眼下正是毕业季，大批毕业生走出校园，最上心的事儿就是找一份合适的工作。不少同学会迷茫于岗位选择、求职渠道，还有人担心缺少求职指导，对口的机会太少。
1: 面对海量的招聘信息，繁多的求职流程，学生们希望能够有更省心、更精准的就业帮扶。
0: 是的，各地人社部门深入挖掘岗位资源，创新服务方式，提升服务效能，以务实新招传递就业温度，为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提供贴心的就业服务保障，还有全方位的就业支持。
1: 今天直播的第一站呢，我们来到黑龙江。这个毕业季，黑龙江省举行专场招聘会，提供人才驿站，为高校毕业生解决后顾之忧。哈尔滨市开展了直播带岗活动，高校毕业生可以线上求职，线上招聘。
0: 总台记者马子清此刻正在哈尔滨市就业服务中心采访，我们马上来连线他，了解那里的直播带岗活动的情况。子清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直播带岗活动的详细情况。
2: 好的，主持人，在哈尔滨市就业服务中心推出的直播带岗活动啊，是集中的展示了各类的优质岗位信息，同时呢，还设有企业专场的推介环节，多家的重点企业负责人来详细的介绍公司的情况、岗位的职责、薪资福利等等，助力求职者充分的掌握求职信息，提高人岗的匹配效率。那此外呢，还设有向政策宣传便民服务区提供就业帮扶、社保参保、劳动维权等信息咨询，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窗口，帮助求职者先充电再上岗，提升就业竞争力。那这个毕业季呢，针对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哈尔滨市也是推出了一系列的就业服务举措。那我注意到有一个非常亮眼的模式，叫18+N 全域直播招聘模式。那这个18呀，是指覆盖了哈尔滨市的9区9县，实现了全市就业服务的一次大联动，而 N 则是指广泛的吸纳各类的优质人力资源的服务机构进行参与，线上线下同频共振。那直播带岗这一模式也是打破了一个地域的限制，即使没有到达现场的求职者呢，也能通过直播云端选岗在线求职。那就在今年的7月4日，黑龙江省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首场招聘会在哈尔滨市道里区举办，现场的242家企业提供岗位2600余个，同步开展的线上直播带岗活动更是吸引了2200家企业参与，提供岗位需求60000余人，为高校毕业生等就业群体和用人单位搭建起了精准的供需对接平台。主持人，
0: 那除了哈尔滨，黑龙江其他地方采取了哪些措施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呢？
2: 好的，那除了在哈尔滨啊，黑龙江的其他城市也在积极的进行行动。

0: 在齐齐哈尔的讷河市，当地的人才驿站已经全面的投入使用了。对前来求职、备考、创业的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提供7天的免费住宿服务，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缓解了外地求职青年的一个住宿压力。那讷河市也同步开设了直播待岗的直播间，企业负责人直接面向青年学子来介绍薪酬待遇和职业发展路径等等，并常态化的举办各类专场的招聘活动，线下建立社区家门口就业服务站，把政策和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在佳木斯市，当地是分领域分行业的举办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活动，重点围绕装备制造、现代农业、医药卫生等重点产业，开展紧缺专业的定向对接。那此外，黑龙江省教育厅和省商务厅上月在哈尔滨商业大学联合举办了一场商务领域的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那这场招聘会啊，聚焦于电子商务、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外贸进出口等领域，汇聚了省内96家优质用人单位，提供1300多个优质岗位，吸引了近6000名毕业生参会。那现场啊，还设置了像职业规划、就业指导、简历优化、AI 面试等功能服务区，为毕业生提供一个全方位的就业服务。主持人，
1: 好的，马子清。
2: 一到毕业季呢，不少毕业生白天忙着赶面试、跑宣讲会，想找到更多适合的岗位信息，总是觉得时间不够用，凑不上。为了延伸就业服务，各地举措也是频频出新。
1: 是这样的，接下来我们就到河南去看看。今天傍晚啊，河南省漯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举办招聘夜市活动，聚焦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搭建便民高校的求职用工对接平台。详细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胡晓辉。晓辉，目前广场上正在为今天这个夜市招聘做着哪些准备工作，来介绍一下。
3: 哎，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位于河南省漯河市原会区文化路的昌建广场。由于目前现在天气非常炎热，所以呢，其实当地人社部门从上午稍微凉爽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对广场进行了一些简单的一些布展，比如说晚上夜市招聘一些信息牌、招聘企业的这种展位的划线等等。而当地的一些本科院校呢，像漯河食品工程职业大学的应届毕业生也很多呢，从上午开始都三三两两结伴在广场附近聚集等候，他们也都希望能够在夜晚的招聘会上找到自己心仪的工作。当然了，目前这个时间点由于天气比较闷，正好是2点多钟，所以人员并不多。我给大家预告一下，今天晚上这个夜市招聘会的时间是从今天晚上6点多一直会持续到晚上的8点多钟。主持人，
1: 那这次招聘会将会提供哪些领域的就业岗位呢？
3: 据我们了解呢，这次的招聘会也是汇聚了有30多家的优质企业，涵盖了食品生产、电子商务、现代物流等等一些重点的产业，面向广大的求职者推出的就业岗位会达到1400多个。那么此外呢，招聘的专区会提供企业与求职者面对面的洽谈的渠道，人社服务专区也会提供一站式的咨询的一个政策的咨询，工作人员呢也会现场的解读人才的支持啊、档案的转递、创业就业相关的一些政策，那么协助求职者理清今后的一个职业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同时还会开设有技能的培养区、项目对接的一些专区，包括融合岗位对接啊、政策的宣讲、技能的展示等等一些多项的一些功能吧，为到场的求职者提供多元化、全方位的就业配套的一些服务。而我们从河南省人社厅了解到呢，今年截止到6月底吧，河南省共开展了线上的招聘会达到22场，共计有1600多家用人的这个单位报名参会，提供的就业岗位可以达到4.3万多个。那么同时呢，会开展直播待岗等等一些活动有35场，为求职者和用人单位搭建这种高效便捷的对接的一些平台。此外呢，还有一些特色的专场，比如苏域跨省的劳务的直播，多所院校的这个校园的同步的一个招聘的直播，包括像郑州航空港区企业的专场招聘一些直播等等，也是提升了求职者和用人企业间的这种供需匹配的一个效率。主持人，
1: 好的，胡晓辉。
2: 暑期呢是毕业生冲刺求职的关键期，不少同学啊都希望通过技能培训为求职加码，却常常呢遇到了培训内容和岗位需求脱节、学完难落地的困扰。接下来呢，我们就去江苏南京看一看。 今年暑期，南京启动了大学生就业培训直通车，通过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的四位一体模式，实现培训与就业无缝衔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汪书、王德简一起来看一看南京技师学院的就业培训直通车。
4: 在南京技师学院，第二期就在南京大学生就业培训直通车跨境电商四位一体培训班正在进行。培训班共有百余名应届毕业生报名，经过学校和招聘企业联合面试，对学员的专业方向、岗位适配度等方面综合评估，最终招收了26名学员。培训班学员蔡杰宁：
5: 因为我之前没有实习经历，然后我看他那个宣传上说，首先是跟那个企业会有合作，就是能丰富我简历上缺少这部分内容。
4: 培训班学员王佳庆：
6: 根据这些已有的岗位去进行专门者的技能培训，所以我此次参加这次培训，第一方面是想提升我的能力，然后第二其实我想要一个工作的机会，然后再去进入合作企业进行学习。
4: 本次培训班围绕建站运营、视觉设计、海外推广、社媒运营等方向，培训费、考证费、食宿费全免。经过培训考核合格的学员将由合作企业优先推荐优质就业岗位，培训课程由学校和用工企业共同设置，注重技能实训和项目实践，相当于将企业的招聘前置，给学员们提前开展岗前入职培训，打通培训与就业之间的最后一公里。培训班合作企业江苏一家跨境电商公司的副总裁张娟：
7: 超过80%以上是实操的，公司里面我的小伙伴们在做这一趴的事情，但是我们培训班的孩子们他们同步也在做这一趴的事情，然后中间我们可以用老师的这个视角去帮他们去做一个匹配，差距在哪里，我们可以改善在哪里。
4: 本次培训以就业为导向，学校在确定了相应的就业岗位之后才开班，学员完成学习后，考核合格的学员将由合作企业优先推荐优质就业岗位。南京技师学院副院长赵月：
8: 我们也进行一个沟通，那么要求呢是解决50%以上的就业岗位，和一些校企合作企业来进行一些联动，来开辟一些更多的岗位，来帮助毕业未就业的大学生解决他的就业问题。
4: 依托南京多所技工院校的资源，今年暑期就在南京大学生就业培训直通车计划开班17个，培养方向紧密对接南京主导产业。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业能力建设处处长吕从杰：
9: 那么我们主要的培训的载体呢，就是南京市的10所技工院校，培训的这个企业呢，也是围绕南京市的主导产业跨境电商、还有无人机、还有人工智能方向，包括一些跟民生相关的这个生产服务类的方向。
1: 好，我们再把关注的目光转向山西朔州。很多家长和学生可能都有一样的顾虑，在校学习的理论知识和企业真实工作有些脱节，刚毕业上岗还要花很长的时间重新适应岗位。
2: 是的，那您听说过产线进课堂吗？朔州陶瓷职业技术学院就做了这个尝试。学校呢，将陶瓷企业完整的生产线标准化工艺直接引进了校内实训课，打造教室级厂房、上课级上岗的教育模式。通过这种模式，学生在校就能开展实景实操训练，毕业后呢，可以快速适应企业工作，推动陶瓷行业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贺维通、刘宇、山西台记者杜家良的报道。
10: 这个是全自动数控成型机。
11: 在朔州陶瓷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训室内，标准化陶瓷生产线有序运转，专业教师正在为学生讲解整条产线的工艺流程、操作规范与实操注意事项。学生贺大吉说，学校把完整企业生产线引进校园，让自己提前了解整条产线的运行特点和实操难点。
12: 在我了解的企业实习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去熟悉生产线，而在我们的学校，实训设备和企业实际产线基本一致，暑期我们去企业实习的时候就可以快速的去上手。
11: 把真实企业生产线搬进课堂，是朔州陶瓷职业技术学院立足本地陶瓷产业探索的校企融合育人模式。学院招生科科长周书元说，教学内容完全对标企业生产标准，既打破了理论和实操之间的壁垒，也精准对接了企业用工需求，从学习阶段就按照岗位要求培养学生实操能力。
13: 我们引入企业真实生产线，全程按照企业生产的标准开展实训教学，核心的目的就是为了缩短校园教学和市场用工之间的差距。
11: 2023年至2025年，学院毕业生平均就业率稳定保持在84%以上，不少人毕业后选择留在朔州本地陶瓷企业就业。应届毕业生寇喜成
5: 在校的时候跟着校内实体生产线反复实操练习，技术已经完全贴合企业生产要求。我们现在在本地的陶瓷企业签订了就业协议，马上就要正式进入工作岗位。
11: 此外，朔州陶瓷职业技术学院持续拓宽毕业生就业渠道，联动人社部门、陶瓷产业园区及陶瓷企业，常态化开展校园专场招聘、企业宣讲等活动。周书元介绍，目前2026届毕业生就业推介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13: 我们学校呢，建立了毕业生动态就业台账，由就业专员、专任辅导员一对一提供职业规划指导，精准地对岗位进行推送，解决了学生们的求职难题。
11: 职业院校深耕产教融合，定向培育本土技能人才的同时，朔州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统筹发力，针对在校不同阶段学生、离校毕业生推出差异化帮扶举措。朔州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职业介绍科科长苑小雨
14: 把公共就业服务延续到毕业生离校以后，对有就业意愿的毕业生持续推送岗位信息、招聘动态，对就业困难、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特殊群体毕业生提供一对一的兜底服务，优先岗位推荐，既帮助毕业生金融匹配合适岗位，也为产业发展储备，留住青年人才。
1: 同样是为了打通企业与高校毕业生人才供需对接的最后一公里，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探索的是另外一种模式，就是超长实习模式。简单来说呀，就是让学生提前一年以准员工的身份深度融入企业中，在项目中练就过硬本领，让实习成为学生们的成长的阶梯。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绍兴台记者王颖带来的报道。
2: 这段时间，在绍兴越城区一家集成电路企业车间内，来自陕西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正跟着技术人员学习晶圆测试设备的操作要领。他们是超长期实习班的学员，正在进行为期一年的跟岗学习，实现从校园学习到企业就业的无缝衔接。越城区的这家企业自2024年与陕西职业技术学院开展校企合作以来，通过超长实习模式，已吸引两批学生前来实习。作为去年参加实习的老生，傅佳琪收获满满。
15: 和老师傅们一起干活，学习到很多东西，对自己可能以后也有很大的帮助。
2: 近年来，越城区集成电路等重点产业不断发展壮大，相关企业对专业技能的要求较高，但人才培训周期长，传统的短期实习不仅难以让学生系统掌握核心技能，也导致企业面临培训成本高、人员流动频繁的困境。因此，对长期稳定实习模式的需求日益迫切。为此，越城区于2023年在集成电路产业开始推行超长期实习人才培养模式。陕西职业技术学院正是越城区超长期实习人才培养模式的合作学校。学校电子信息工程学院负责人郭景：
16: 我们和绍兴市呢近10家的企业都有这种超长期的合作关系。那我们这3年呢，向我们的绍兴市输送了近100名学生，留存率呢也达到了50%以上。这种超长期的实习模式也促进了我们的一个就业的留存率。
2: 目前，越城区集成电路产业的合作高校队伍也在不断扩展，持续为企业输送人才。越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如佳佳： 就是实习加就业这个模式呢，一体化培养能够实现人才的精准的更高效的留存，让我们校企合作呢更加实现更多的累累硕果。接下来我们也将不断地拓展我们的朋友圈，特别是针对区内的重点企业的需求，像集成电路、医疗器械、低空经济等主导产业，对他们进行赋能，不断地拓宽我们的成果。
17: 2023年推行超长期实习人才培养模式以来，绍兴市越城区490余家企业已累计吸纳6513人次见习实习生，拨付人才专项资金4144.7万元，全方位保障见习实习落地见效。2027年至2029年，越城区计划为集成电路、医疗器械、低空经济等重点产

0: 也定向招募实习生600名。通过深化产教融合，助力更多高校毕业生实现高质量就业，为区域产业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1: 暑期是高校毕业生求职择业的关键窗口期，繁杂的招聘信息、分散的求职渠道，常常让不少毕业生看的是眼花缭乱。山东淄博整合线上线下就业服务资源，深化数字智慧赋能就业新体验，助力高校毕业生实现高质量就业。请听总台记者刘颖超、淄博台记者张震的报道。
2: 家住淄博市淄川区的杜志浩是山东农业工程学院的应届毕业生。
3: 在临近毕业的时候，我对于这些就业政策、就业形势以及要不要去大城市打拼一下这方面有一些困惑。我在淄川就业小程序里面提交了这些问题。
2: 杜志浩提到的淄川就业小程序是淄博市淄川区人社部门打造的智慧就业平台，依托平台内帮扶一件事服务模块，他在线提交就业诉求后，就业服务专员第一时间与他对接，答疑解惑，并持续推送适配企业资源，开展沟通。如今，杜志浩已经成功入职一家机电企业，从事产品设计相关工作。淄川区智慧人力资源市场负责人张春燕：
4: 那像这位同学呢，系统显示从他第一次提出诉求到他最终顺利入职，我们为他是进行了8次一对一的服务，提供了全流程陪伴式的就业帮扶。
2: 为扎实推进就业帮扶一件事落地见效，淄川区针对求职迷茫、家庭困难高校毕业生建立专属帮扶台账，配备就业服务专员，提供档案转接、职业规划、岗位推介、面试辅导等一对一全周期就业支持。张春燕：
4: 那我们摸排到的这些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的信息呢，会进行统一的汇总分类，进而根据他们的个性化需求给他们推荐精准适配的岗位，这样就将我们就业服务的触角延伸至村居社区的最后一米。
1: 就业是民生之本，高校毕业生就业更是重中之重。这个暑假对于毕业生而言是挑战，更是机遇。
5: 从政策落实到岗位拓展，从技能提升再到就业服务，这个暑期各地促进毕业生顺利就业的措施是多维度的。
1: 时代赋予了年轻人新的机遇、新的使命，期待能有更多的创新举措提升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助力他们开启人生的新旅程。
6: 气象服务站。
5: 好，气象服务站，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7: 叶天，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我国高温的影响范围依然广泛，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也是继续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像新疆、内蒙古中西部、甘肃中西部、四川盆地、重庆中西部、陕西南部以及河南东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大部、上海、浙江中北部、湖北中东部、湖南大部、广西、广东西南部、贵州东部，还有海南岛中北部等地有35度以上的高温。其中像新疆东部、河南江盆地、内蒙古西部、甘肃西北部、四川盆地、重庆西部、浙江北部、河南东南部、安徽北部、湖北东部、湖南北部、广西大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有37到39度，局地可以达到40度以上。那从明天开始，随着台风红霞登陆北上，降雨增多，南方的高温呢会缩减，南昌和长沙会陆续退出高温队伍，但是像重庆还有江浙沪一带不会受到台风雨的影响，高温将会持续。那其中像重庆已经连续21天高温，打破当地7月最长连续高温日数记录。那未来几天重庆的连续高温呢依然停不下来，又是预报了连续7天的高温，将会挑战当地7月高温日数最多记录。另外呢，像杭州、上海也是预报了连续7天的高温，而且呢最低气温来看，最低气温都在30度上下，从早到晚都会很闷热。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雨婷。
5: 好的，无敌。

0: 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2: 北京时间14: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凌晨，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广东省多地出现暴雨、强降雨等灾害，对当地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广东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台风红霞影响我国期间，气象科研人员首次采用风群无人机观测方式，针对台风登陆全过程开展高频率多维度观测试验，这也是我国首次将风群无人机技术应用于台风过境全过程观测。不同于传统单架无人机，风群无人机是多架搭载气象载荷的无人机组成的协同观测阵列，在空域内多点多层同步开展大气要素探测，依靠机间协同实现低空三维空间高密度采样，可弥补单点探测局限，补齐近海低空观测短板，为提升台风监测预报能力提供关键实况资料，也为探索极端天气条件下无人机安全飞行边界积累科学数据。记者今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国际红树林中心第一次理事会会议暨揭牌仪式在广东深圳举行，标志着国际红树林中心从全球倡议正式进入实体化运行阶段。2022年11月，中国在湿地公约第14届缔约方大会上提出倡议，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2023年9月，湿地公约第62次常委会将国际红树林中心确立为区域动议。2024年11月，首批18个意向成员国代表在深圳共同签署关于成立国际红树林中心的协定。2026年6月，该协定正式生效。截至目前，国际红树林中心共拥有8个成员国和13个签署国，覆盖亚洲、非洲、美洲等全球红树林主要分布区域。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福特汽车公司近日宣布召回565691辆福特猎马和猎马猛禽汽车，涉及2021至2026款车型。福特公司估计，这些汽车中约有1%的车辆存在发动机舱限速缺陷，可能发生短路，增加起火风险。目前尚未收到与此问题相关的事故和人员伤亡报告。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港珠澳大桥管理局获悉，台风红霞对大桥区域影响已减弱，经粤港澳三地协商一致，港珠澳大桥定于今天12:40恢复通行通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依晨。这个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25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1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1架 P-8 反潜巡逻机，1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
0: 另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近期打击了约旦科威特美军设施，摧毁了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但是相关说法尚未获得美方的证实。
1: 另有消息显示，美方计划动用重型轰炸机打击伊朗藁山地下核设施。伊朗表示该设施是空的，美军的行动注定失败。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发回的报道。
2: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5号报道说，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被摧毁。报道称，对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弹药库的袭击，除摧毁了储存的弹药外，弹药二次爆炸还对临近的装备和支援设施造成破坏，给美军的后勤网络带来额外压力。美军因此从其他基地调拨弹药，将增加作战成本，延长后勤支援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曾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5号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的藁山设施不仅坚固，而且是空的，美国袭击藁山的行动注定失败。伊朗的回应不会仅限于大规模军事行动。据以色列媒体22号报道，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其计划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包括自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使用重型轰炸机。重型轰炸机预计将用于打击伊朗藁山地下核设施。特朗普过去一周曾多次威胁称，可能很快打击该地区。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总台记者曹健报道。
3: 据悉，此前特朗普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24号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目前尚不清楚这一决定只是一天的临时安排，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此举一方面是为了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另一方面是认为在不重新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情况下，目前的空袭已基本达到其效果上限。不过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特朗普24号在白宫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仍保留继续空袭甚至进一步升级行动的选项，可以摧毁他们拥有的一切，但他认为与伊朗达成协议才是更聪明的策略。特朗普表示，美伊双方目前正在进行对话，并称伊朗方面一天比一天更认真。不过特朗普24号晚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又表示，他认为伊朗目前还没有准备好达成协议，但强调自己愿意倾听。据悉，就在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

0: 辖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两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称，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有望很快达成协议，届时特朗普将决定是否接受这一方案。
1: 美国一方面暂停了对伊朗持续多日的打击，另一方面仍保持继续空袭甚至进一步升级行动的选项，伊朗方面则是做好了应对袭击的准备。那么下一步美国有没有可能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田文林的分析。
2: 我个人分析呢，特朗普未来呢加大对伊朗打击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次美伊冲突再起啊，它的主要原因呢就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问题的这个争夺呢日趋加剧啊。伊朗呢要求完全控制这海峡，而美国呢要求这海峡呢保持一个自由通行状态。那么在此情况下呢，美国当初对伊朗发动打击，目的呢就是以压促谈，促使伊朗呢重新回到谈判桌前啊，使霍尔木兹海峡呢回到战前的状态。但是从目前来看呢，伊朗并没有做出让步的态势啊。之前我们看到伊朗外长说这个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红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呢其实已经处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处境啊。因为如果承认伊朗的对海峡的控制权啊，就意味着美国呢这场战争是完全是以失败告终的。这一点呢显然是特朗普呢不愿意选择的。同时呢，我们说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呢通过继续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来促使伊朗呢按照美国的这个战略的要求呢去坐下来进行谈判。
3: 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等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盐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对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胡塞武装旗下的马西拉电视台当天播出了该组织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的声明。声明称，第一次行动使用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吉赞地区隶属于阿美石油公司的敏感设施。第二次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盐部地区的此类设施。萨雷亚在声明中称，两次行动均成功实现既定目标，但声明未提供相关证据。声明表示，此次行动是在沙特领导的联军前一夜空袭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港及卡马兰岛之后实施的。萨雷亚表示，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范围的准备，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的海上禁运也将继续执行。作为对沙特军事行动以及沙特长期对其封锁的回应，另据也门国家电视台25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北部地区多个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报道称，空袭目标包括胡塞武装在也门东北部的马里卜省和焦夫省多个地区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袭击造成包括导弹技术人员在内的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
1: 当前中东局势的发展是否已经呈现出多条战线联动的趋势？我们继续来听田文林的分析。
2: 很显然呢，当前的这场战争啊，正在沿着螺旋式上升的态势啊，朝着局势更加复杂的方向在发展。那么我们看到呢，从参与主体呢来看，就是在胡塞武装参战之前，那仅仅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双边博弈。那么现在呢，胡塞武装包括沙特那也下场，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也宣称呢，他随时准备呢加入到这个战争中来。那么这样的话，就使得这个战争的参与主体呢越来越多元化，使得呢这个战争的缓解的难度呢就会进一步的加大，而且战争的冲突它的烈度和范围呢也会进一步扩大。所以说这是和之前是不一样的。那么与此同时呢，胡塞武装呢参战之前，仅仅是伊朗和美国呢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解封与否问题进行争夺。那么现在胡塞武装呢宣称又要封堵这个红海海峡， 那么这样的话就使得呢整个的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能源通道啊，一个是红海这个曼德海峡，一个是霍尔木兹海峡，都面临着一个全面封堵的风险。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对地区产油国的油气输出，以及呢由此导致的国际油价暴涨，以及呢全球供应链的这个成本上升，都会对这方面产生一个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在这种多方博弈的情况下，这个战争正在向着持久化的

0: 大，但是持续的时间呢相当会长一些，也请大家提前关注。今天在旅行航线方面，深圳到珠海航线不太适合乘船出行，那如果有相关航线乘船计划的朋友，建议还是选择别的出行方式。另外在北部海域当中，天津青岛连云港海域会有轻雾笼罩，海面的视程一般，对于海上观光会稍有一些影响，船舶在航行时也要加强瞭望，以保障您的行程安全性。好，主持人，今天的海况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1: 嗯，好的，范佳妮。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锦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品牌的力量是让梦想落地生根，品牌的进步是永不停息的探索和创新。每周六周日，中国之声品牌之旅，与你一起追寻品牌动向，聆听发展声音。
15: 市场热点新鲜报，品牌动态早知道。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您将听到：
16: 燕之屋荣获金格奖、大健康行业卓越企业奖；
15: 国际漆艺展尤物志在莆田三棵树中国漆文化艺术馆开幕；
16: 口子窖新品麻雀也能喝二两，淮北首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5: 日前，2026金格奖评选结果正式揭晓，燕之屋荣获大健康行业卓越企业奖。燕之屋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获奖是对燕之屋推动传统滋补行业转型升级的充分肯定。燕之屋将持续深化科研创新，为中国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6: 据介绍，燕之屋累计牵头制定了5项国家级行业标准。他们组建的由双院士领衔的研发团队，搭建起纯燕窝、燕窝家、家燕窝的梯度产品矩阵，全国超700家门店持续优化用户体验，同时推出燕语新茶，链接年轻消费群体，开辟大众轻滋补新增长曲线。
15: 由三棵树主办的文森漆尤物志在华18年艺术展日前在莆田三棵树中国漆文化艺术馆开幕。展览汇聚漆艺界专家学者、非遗传承人和艺术家，是落地莆田的高规格国际漆艺大展之一。展览作品以天然大漆为媒介，展现了中外漆艺技法的融合与创新，让千年大漆突破地域与文化壁垒，呈现当代艺术面貌。
16: 三棵树董事长洪杰表示，三棵树立足主业，深耕天然大漆全产业链，始终以产业赋能艺术，以文化点亮产业。本次大展搭建了东西对话、古今交融的高端平台，助力中国大漆艺术走向世界。
15: 日前，口子窖旗下全新低度小酒“麻雀也能喝二两”在淮北睢溪酿酒遗址博物馆首发。发布会现场将千年酿酒遗址变为潮流秀场，说唱表演、定制宴席、沉浸式打卡轮番登场，让百年老窖与年轻人的微醺交汇碰撞。
16: 据介绍，新品名字源自当地民间俗语，产品定位年轻化、轻社交场景，主打33度和36度两款低度兼香型纯粮小酒。口子窖采用3年以上多粮基酒、高年份调味老酒反复勾调，做到低度不寡淡，入口绵甜顺滑。用一瓶小酒向年轻人发出“麻雀也能喝二两”的轻饮邀约。
15: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就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0: 国内经营930，经营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00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8: 而你就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1: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8: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默默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没注意了。
10: 爸，改天。
1: 在忙，马上教你。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5:07，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靖远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靖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 09436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靖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靖远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靖远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千年泪》作为电视剧《天外飞仙》的片尾曲，是一首将中国风韵味与 R&B 流行元素完美融合的经典之作。它的歌曲已经超越了剧集本身，每当旋律响起，总能唤起一代人对那段虐恋故事的集体回忆。一起来欣赏。

0: 方文山的词构建了一个跨越三世的轮回故事，从狼牙月独创异想形容月色萧条的苍茫，到佛家禅语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展现了极致的古典美与宿命感，一起来欣赏发如雪。
1: 听

您现在听到的这是一首华语乐坛的情歌经典，旋律凄美婉转，前奏小提琴如泣如诉，瞬间营造出雨夜离别的惆怅氛围。张学友醇厚深情的嗓音，将分手在即的无奈与伤痛演绎得淋漓尽致。一起来欣赏这首《吻别》。

0: 河北教育九三零，教育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冠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2: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3: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4: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2: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4: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2: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2: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4: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4: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5: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有？
6: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5: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呀？最近忙吗？累不累呀？
6: 少管这管的，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打钱了，你会听见。
5: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7: 喂，你好。
5: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7: 在看奥特曼。
5: 这奥特曼是啥呀？
7: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钱了，你会听清。
5: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8: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9: Sorry, the subscriber.
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清。
5: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

这是郭富城的成名作《对你爱不完》，更是一代乐迷的青春图腾。歌曲旋律动感强劲，完美融合了90年代风靡一时的流行舞曲节拍，前奏印响既令人血脉膨胀。一起来欣赏这一首《对你爱不完》。

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反方向的钟》是周杰伦2000年11月7日正式上线的歌曲，是他的首张个人专辑《这钟》的第10首歌曲，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编曲。他不仅是电影《魔影紫光》译制版的片头曲，也是该专辑中唯一一首没有西方音乐味道的曲子。一起来欣赏《反方向的钟》。

各位听众朋友，伴随着许嵩的这首《断桥残雪》，我们的节目也接近了尾声。北京时间的15:57，我们要在这个时刻和大家说再见了。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4: 而你就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阿江，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8: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4: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秘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压在哪里舒服不一样？
7: 爸，改天。现在忙，马上教你。
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2: 陪我玩一会儿吧。
10: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11: 我回来了。
12: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1: 嗯。
12: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2: 啊。
13: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2: 嗯、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4: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
15: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进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进远人人受益。司法应战，与你

中庸作为儒家四书之一，自宋代朱熹将其从《礼记》中抽出，与《大学》《论语》《孟子》并列以来，便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核心经典。程颐视其意曰：“不偏之谓中，不义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这看似简短的12个字，却道出了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精髓。教育不是单向的知识灌输，而是引导人回归本性，成就完整人格的教化之道。在功利主义盛行、教育日益工具化的今天，重申中庸的教育意义，无疑具有深刻的现实价值。

那我们今天提到中庸之道，我们在现在来讲一讲现代的教育价值。在当代教育语境中，中庸之道的教育意义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纠偏教育功利化的倾向，当代教育日益陷入功利化的困境，重分数轻人格，重知识轻德性，重竞争轻合作。中庸强调以诚立德，以诚立人，将道德人格的养成置于教育的核心位置。他提醒我们，教育的终极目的不是培养考试机器，而是培养完整的人。第二，提供教育实践的度的智慧。中庸思想的核心是质量用中，在矛盾中寻求动态平衡。在教育教学中，教师需在自由与规范、个性与统一、严格与宽容之间灵活调整，使教育始终处于质中和的理想状态。作业布置多少为宜，表扬批评如何把握尺度，自由与纪律如何平衡，这些看似琐碎的教育日常，其实都蕴含着中庸的智慧。

0: 1969年，济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喂，囊蜜。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懂吗？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参与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4: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妈妈又忘记了，怎么了？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6: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4: 石秋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男人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阿姨，这个手机打的啊，要在哪里输入定位啊？
5: 啊，改天。
8: 在忙，马上找你。

第三，重塑和谐教育生态。中庸所推崇的中和思想是儒家和谐教育理念的方法论，其天人合一的人性化思想体现了和谐教育的终极追求。在师生关系日趋紧张的今天，中庸思想为重塑和谐的师生关系提供了方法论指引，以适度原则平衡权责，以情感共鸣建立和谐。第四，培养君子人格。孔子说，孔子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所以能合乎中庸，是因为能随时守住中道，无过与不及。中庸所指向的正是一种既坚守原则又灵活应变，既胸怀大局又注重细节的人格境界。这种人格教育对于当代青年在复杂多变的社会中保持定力、明辨是非，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记者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获悉，针对近日网络上关于该院研究人员裘某某发表的相关

0: 医学研究论文，以及附属新华医院开展的一例临床研究的相关报道。该医学院高度重视，已成立专项工作组，对事件进行全面调查。该医学院历来重视科研诚信和科研规范，坚决反对违背科研伦理违规开展医学科学研究。该医学院将根据调查情况严肃处理，感谢社会各界的关心与监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报道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说，在过去2周里，特朗普每天下午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打击计划，而这些行动通常在数小时内便会执行。但24号，特朗普收到类似计划后，并未予以批准。相反，他指示军方不要进行打击。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报道还说，特朗普下令暂停打击的几个小时前，一个阿曼代表团抵达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新安排进行会谈。两名该地区的消息人士表示，谈判已取得进展。据总台记者报道，今天14:30左右，四川眉山洪雅县玉屏山附近突发森林火灾，当地立即组织消防、应急等救援部门前往处置。总台记者从当地宣传部门了解到，目前火势基本得到控制，初步排查无人员被困，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军队对加沙地带的汉尤尼斯及加沙城等多地发动空袭。据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及医疗机构消息，当天的袭击总计造成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0多人受伤。另据以色列方面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加沙地带北部的警察部门负责人也在以军空袭中死亡。当地时间25号，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称，由于援助资金持续短缺，苏丹数百万民众即将面临援助中断风险。用于向受援群体发放现金援助的资金预计将于8月耗尽，粮食储备预计将于9月告罄。如无法及时获得新的资金支持，大量依赖人道主义援助的苏丹民众将失去基本生活保障。此刻提示，随着互联网保险市场的蓬勃发展，消费者的投保习惯正在发生深刻转变。相关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互联网保险保费收入预计突破7000亿元，同比增长25%以上。其中，传统保险公司线上渠道保费占比首度超越了线下，达到63%。然而，线上市场蓬勃发展的同时，消费者权益也面临诸多潜在风险。一份测评报告显示，当前互联网保险营销中，产品理财化包装、虚假承诺收益等误导现象较为突出。专家提醒消费者，通过互联网营销购买保险时，不应轻信营销页面的片面宣传，一切保障利益应以签约合同为准，最好事先与人工客服确认清楚再进行投保，以免后续出现理赔纠纷。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1: 接下来首先来关注防伪码不防伪，一罐假冒的儿童护肤霜牵出新型防伪码造假案，假货是怎么贴上真码的？
2: 还会聚焦台风红霞，成为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记者直击台风登陆一线，粤闽等地采取哪些应对措施？
1: 台风红霞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预计明天凌晨离粤入湘，接下来可能会有哪些影响？编号洪水、超警洪水有哪些注意事项？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0: 堂食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现在呀，越来越多的朋友已经习惯网上购物了，扫码验真也成为很多消费者收货之后的一个习惯动作。不少人看到了正品验证通过的提示之后就信以为真了，结果呢却可能落入到犯罪分子的圈套。
3: 近期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办理了一起新型防伪码造假案，明明是冒牌的儿童护肤霜，但是刮开防伪的这个防伪码来扫码，竟然显示的是正品。那假货为什么能够贴上真码？检察机关在办案当中发现，这起案件背后是一条假货配真码的黑色产业链。
2: 那么假货是怎么贴上真货标签形成产业链的？防伪码乱象又该怎么去治理？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4: 某知名儿童护肤品牌 A 公司收到一瓶退货产品，工作人员检验发现是仿冒品，可刮开防伪涂层扫码验证，系统却显示正品。 A 公司随即报案，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朱鹏锦告诉记者，
5: 公安机关呢，经过对于公司防伪码数据库的检查，发现了一些别人侵入的痕迹，那么顺着这些侵入痕迹进行追查，就发现是犯罪嫌疑人胡某实施了这个植入防伪码数据的行为。
4: 公安机关顺着侵入痕迹追查，很快锁定了胡某。时年26岁的他是某互联网公司的网络安全工程师，他利用 A 公司服务器的安全漏洞侵入数据库，下载了10000多条防伪码数据，通过境外加密软件卖给中间商张某，获利21000多元。朱鹏锦说，
5: 就专门有人向他买其他公司品牌防伪码的数据，于是呢胡某就按照别人的购买需求啊，向这个儿童护肤品的防伪码数据库进行了一个非法侵入，并且呢从中下载获取了他们的防伪码数据，并向别人销售。
4: 随后 A 公司发现服务器曾遭受攻击，随即对防伪验证系统进行了全面升级。系统升级后， A 公司产品包装上的验证码做了加密处理，数据库中只存密文不存明文，因此当胡某再次侵入 A 公司数据库时，只能获取无法印刷在产品包装上的验证码密文。他凭借此前侵入获取的系统权限，向 A 公司数据库批量植入约25000多条自制的防伪码数据，
5: 于是他就实施了一个更为恶劣的行为。他仿照这个加密算法的机制啊，自己编写了成套的防伪码，既有明文校验码又有密文校验码。他把密文校验码配套数据植入到了公司的数据库当中，并且把明文校验码数据出售给别人。这样的话，别人把那个明文数据终端的这个制假人员贴附在产品上，还是能够通过公司防伪系统的真伪验证的。
4: 检察机关审查认为，胡某的犯罪行为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侵入系统窃取原始防伪码数据，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后期植入自编数据破坏验证核心功能，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两罪应当并罚。
5: 胡某某他通过这个非法获取的手段呢，是对一家儿童护肤品牌，还有一家美容护肤品和一家营养品，3家商标的公司啊，都实施了这个非法获取数据的行为，并且将相应的防伪码数据呢出售给别人，这个出售获利是有人民币150000余元。同时呢，胡某他还有一个非法植入儿童护肤品防伪码核心数据的行为，并且这个行为导致了儿童护肤品防伪系统功能失灵，已经在法律上是构成了另一个更重的犯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4: 胡某在上游输出技术窃取防伪码，卖给中间商张某、陈某甲、陈某乙、黄某某等中间商，层层加价倒卖，最终流入下游的造假窝点，让假冒儿童护肤品有了官方正品身份。朱鹏锦说，伙同胡某犯罪的4名黑灰产人员也一并到案。
5: 这4个人的行为呢，方式呢是差不多的。最上游呢，都是从胡某这里去购买 防伪码数据再向外转售。那么他们转售的对象呢，一般都是这个专门从事网络数据黑灰产的人员了。这四个人依法都构成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犯罪。我们目前是实现了一个全量条打击。
4: 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朱鹏锦还告诉记者，通过办理此案，检察机关还引导公安机关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相应的串并案，查证防伪数据的最终去处。
5: 就是查证这个防伪数据的最终去向，它到底用在什么地方了。经过查证呢，都找到了相应的关联的案件，分别在上海、江苏的连云港和陕西的西安，都发现了终端的制假售假的犯罪嫌疑人。相关的案件也都由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侦查了。那么像陕西西安的这个案件呢，它的终端制假售假人员已经被人民法院判决了。
4: 近两年防伪码造假已经成为消费投诉热点。今年三月，市场监管部门核查处置了多家涉嫌仿冒市场监管系统主办或授权的防伪查询系统误导消费者的网站。长期从事印刷防伪技术研究的北京印刷学院信息工程学院教授曹鹏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这类扫码验真的假冒网站对消费者的迷惑性很高。
6: 钓鱼网站它的隐蔽性很强，如果不是扫描的人受害之后啊举报的话，这钓鱼网站基本都是很难发现的。
4: 曹鹏表示，复核防伪技术是行业在防伪领域通行的方法，相关技术目前比较成熟，但防伪码造假乱象层出不穷，品牌企业首先需要在此领域加大投入。
6: 按理说，你比如他要是愿意投入，实际上他的商品防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企业不愿意投入的话，那肯定假的就多一些嘛。
4: 青岛市政协常委、法律工作者李秋航认为，对防伪码的监管也存在短板。
7: 例如，商业防伪平台缺乏准入约束，造假产业链线上线下交织，跨区域、跨部门协同执法难度较大，防伪技术迭代迅速，监管存在滞后性。
4: 多位业内专家指出，当前二维码防伪领域存在标准不统一、规范缺失的问题，建议推动国家与行业层面建立统一的标准体系，对二维码防伪的全流程进行规范管理。曹鹏也建议，
6: 你比如一物一码，再加上这种特殊的复合的防伪功能，如果能作为通用的标准，然后降低使用门槛，健全这个扫码平台，所有的商品都集中在一个物品溯源中心，钓鱼网站的问题同时也给解决掉了。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来看一条最新的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今天凌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中心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强度为强台风级，是近10年以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目前台风红霞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影响还在持续。那相关情况，我们连线正在惠州采访的总台记者张成。张成你好。
8: 你好，主播。
2: 目前惠州的天气情况怎么样了？
8: 好的，目前那个惠州的情况呢，从中午过后呢，整个天气呢

0: 开始有了明显的变化。其实从今天凌晨3:50，这个强台风登陆，这个正面登陆这个半岛之后呢，其实一直持续了将近8个小时的这个规模比较大的风雨，而给当地呢也带来了比较大的一个损失。当地呢也组织了5000多人的这个救援队伍奔赴在各个救援的点位上。从中午过后呢，我们感觉到明显这个天气呢开始稍微有些亮起来，然后这个整个风雨呢明显的减弱。现在呢在路上呢还是有小许的这个小雨在，还是在不停的下的。因为惠东县啊是整个惠州山区占比60%，它属于山区比较多的地区，所以接下来的工作呢就是在台风登陆之后呢就是应对一些次生的灾害。但是因为这次整个政府啊包括群众一起这个应对这次台风的比较得力，目前我们也有一个数字啊，截止到今天下午的时候，目前整个受台风的影响呢是没有任何人员的伤亡的信息，然后沿海沿江部分有很多区域停电，但是呢现在已经大部分都已经恢复供电了，最多的时候停电呢受影响有10万户，现在这个情况正在基本上已经全面恢复了。然后道路受阻的状况呢，因为这个台风登陆的时候这个风力比较强劲又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有5000多棵树呢都倒伏了，道路呢也因此被阻断了33处，而这一些建筑物的一些垃圾啊，包括广告灯箱啊垃圾桶啊等在这个堆积在街上呢，我们在昨天晚上采访的时候呢也经历到了，实际上登陆前一直到登陆中后期的整个形势还是非常严峻，但是经过抢险救援吧，这个道路呢基本上都恢复了。然后受这个水浸的这个房屋呢大概有400多间，但是因为政府呢在提前呢有了个提升一级响应，然后也有一个充沛的预案，有380多个这个庇护所啊提供给有需要的居民和村民，所以呢整个台风之夜居民呢还是非常平稳的平安的过渡啊，因为在这个庇护中心呢有这个食物，有充足的这个水，还有医疗用品，还有工作人员的24小时在那里对接，确保呢这个台风前进来的所有的庇护者在台风要安全结束就排除掉危险之后才能够返回他的家。然后目前呢还没有发生滑坡呀等地质灾害的险情，其中这个因为这个台风降水比较大，所以有些桥梁啊出现了过水的情况，大概呢有28处的桥梁有过水的情况。目前全县呢正在积极的进行这个灾后的一些恢复，受影响的一些工作也逐步的开展，但是到我们现在跟北京这个连线呢，现在当地的物停呢还在进行，就是停学、停工、停航，反正等就是物停呢，包括一些游客在这个台风到来之后，因为物停啊从这个酒店呢也搬到了这个安置点，所以在物停结束之前呢，这个高速公路的交通还有一些民宿啊酒店还不能恢复，也我们也积极的关注当中。主持人，
1: 这是张成为我们介绍的惠州的天气情况。
2: 台风环流带来的丰沛水汽持续东移，给福建南部带来了持续性强降雨。福建省气象台今晨解除台风预警3级，但继续发布暴雨预警3级。强降雨诱发的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仍需重点防范。更多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福建龙岩采访的总台记者马宁。马宁，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2: 马宁姐，介绍一下台风对福建有怎样的影响？
3: 好，那我现在呢是在福建省龙岩市的新罗区。那么从这个25号的8点上到今天下午3点，那么龙岩市呢是出现了部分的大雨，那局部呢有暴雨。那龙岩全市一共是有32个乡镇、46个站点的雨量呢大约25毫米。那其中的这个连城县的连峰镇呢是64.1毫米，这是最大的。其他的最大的雨量呢，比如说像永定区的这个湖山乡48.6毫米，还有张平市的这个灵地乡47.7毫米，长汀汀州镇46.4毫米， 那么目前啊，就是这个龙岩市区呢是零星的小雨为主。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从刚才这个数据的来看呢，就是从这个25号的8点哈、啊、到今天的下午3点呢，那它的雨量呢是都没有，就是累计的雨量都没有超过100毫米。所以说现在这个降雨对福建的影响呢是目前应该是叫可控。那么从刚才今天下午4点30分呢，这个福建省这个防止呢召开了一个新一轮的这个调度协商的这样子一个会议哈。那我们从这个会上刚刚了解到的信息就是，那么在今天晚上呢，福建的漳州和泉州的这两个市的大部分地区啊，还有这个龙岩、厦门、莆田呢，还是有暴雨和大暴雨。那么其余的地方呢，有一些局部的暴雨，那么会有一些伴有这个短时的强降雨，还有这个8到10级的这个雷暴大风，这些强对流的天气。那么24小时的累计雨量呢，还是会达到50到100毫米，那么局部呢会有200毫米。最大的小时雨量会超过80毫米，所以说虽然这个台风登陆啊，但是已经在广东那边登陆了，但是福建这边呢，对于这个降水的这个防范呢，还是在一个比较关注和需要去重点重视的一个方面。
2: 嗯，
3: 主持人，
2: 嗯，那么福建西部山区还有沿海，接下来需要重点关注什么呢？
3: 那么虽然现在就是台风已经登陆并且解弱，但是呢，就是这个登陆并不代表风险的解除。那么这个26到27号啊，就是龙岩市呢，还是会因为会有大雨和大暴雨。并且的这个风雨的影响呢是在累积的这个持续。那么目前龙岩市呢是要求各地哈，后续要根据这个实时的这个预警升级和风雨的情况，然后对于说目前呢有这个有10123名的建档立卡的这样子的一个动态的这个扩面，包括呢就是说对于在建的工程，还有独居户，还有林区的企业，还有养殖场这些遗漏的场所呢，对于这些场所呢要求要再摸排一遍。那么对于没有彻底解除风险之前呢，是禁止这1万多户的这个建档立卡的这些对象呢擅自的返回。那么对于就是说接下来本轮降雨啊造成的这个龙岩叫超汛线的有6座的这个水库要进一步的加强巡查和调度。那么对于龙岩的4个县，武平，然后上杭，还有永定，还有新罗这几个县，还有51个乡镇和300多个村啊，要加强这个地质灾害的预警和加密这个巡查的一个频次。同时呢，对于像危桥，还有一个高陡边坡，还有临山临水的这些工棚啊，要持续的管控，严防呢次生灾害的发生。那么我们也是会继续守在龙岩这边来关注这个台风造成这些持续后续的一个雨情。我现在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好的，马宁。
1: 另外，受到台风红霞的影响，我国多地仍将有大到暴雨。哪些大江大河可能会出现涨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老百姓居家出行有哪些注意事项？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4: 眼下全国主要江河水位总体呈现南北两头偏高、中部偏低的态势，其中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河海流域、滦河、松辽流域、松花江、辽河等主要江河水位较常年同期偏高0.17到4.42米。受台风红霞影响，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二处副处长王荣介绍，预计到30号，珠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等流域部分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5: 珠江流域北江、东江、韩江，长江中游支流汉江、洞庭湖水系湘江、资水、沅江、澧水，鄱阳湖水系赣江、修水，淮河流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沙颍河、洪汝河，黄河中游干流及支流伊洛河、沁河，海河流域张卫河上游等主要河流呢将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其中珠江流域北江、东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北江上中游干流呢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广东北江支流温江、东江支流黄村水、韩江上游支流梅江及粤东沿海榕江、湖南湘江支流雷水、江西赣江支流漳水等暴雨区内的中小河流可能会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
4: 很多人好奇，汛期里常听到的某某江第1号洪水、第2号洪水到底是怎么定义的？简单来说，江河水位流量达到既定标准，就会被官方统一编号。王荣介绍，统一编号后，全国汛情有了统一标尺，能精准锁定出险江河，明确防御重点，让水库调度、堤防巡查、积水排涝、群众转移等工作精准发力，
5: 洪水编号是对全国主要江河洪水过程进行统一的编号，规范化命名，通过简明扼要、易于理解的数字化编号形式，向社会公众呢及时传递当前防汛工作的重点热点信息，推动形成洪水防御合力。洪水编号的主要目的呢是提高社会公众的洪水风险的防范的意识。当大家看到某条河流发生编号洪水的时候呢，是提醒大家尽量要避开相关的区域。
4: 能精准给洪水建档编号，快速预判各地水情，靠的可不是人工蹲守河道，而是一套全方位高科技的洪水预报系统。近年来，我国的洪水预报实现了从大江大河预报向大江大河和中小河流预报并重转变，从单点预报向点线面预报转变，从常规预报向常规和应急预报并重转变。王蓉说，在数字孪生水利体系建设的支撑下，在数据获取方面构建了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入汛以来已经累计制作发布54.9万站次洪水预报，发布水情预警2437次，信息及时精准直达防汛一线。
5: 天机呢实时接收水利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的影像数据，实现大尺度的周期性全域遥测。空机呢投用4000余架无人机，建成233部水利测距雷达，共享接入3.6万路水利视频，实现中尺度的动态监测。地水工机呢动态汇集13.7万处报汛站，31万处水利工程安全监测点的数据呢，实现小尺度的连续精准感知。
4: 最近两天，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台风红霞影响态势，系统安排部署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水利部要求要提前发布预警，直达基层防御一线，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严防山洪灾害风险，强化水库运行监测预警和堤防巡查防守，严防城市内涝风险，全力做好暴雨洪水防御。前期多轮强降雨已经让不少地区土壤水分饱和，叠加台风红霞带来的暴雨，多地风险隐患翻倍。普通老百姓居家出行要注意哪些避险细节？王蓉建议，
5: 我们重点提醒广东、广西、福建、湖南、江西、湖北、河南、陕西、山西、河北等省区的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呢注意防范，建议呢持续关注水情预警的信息，暴雨时呢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驾车出行呢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的低洼地段，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呢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
6: 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连线中国气象局来关注天气，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7: 严玲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未来3-4天附带高压逐渐转为方形块状高压，引导台风北上，因为经过湖南、湖北的地势呢相对平坦，还有洞庭湖以及季风气流输送水汽，所以台风的低压涡旋还会在内陆维持较长时间。但是到了河南西部和北部以及山西南部一带，因为山地较多，摩擦损耗加大，低涡可能会消散，但低压一路北上打通的水汽通道呢依然维持，叠加地形抬升，所以在河南西部和北部、山西南部也需要警惕可能会出现的强降雨。因为时效较远，预报呢还存在不确定性，台风残涡可能从湖南北部继续北上，影响湖北、河南、河北、山西等地，也可能在湖北境内减弱消散，降雨的影响相对较小，我们将会持续关注预报。
1: 好，感谢吴迪的有关天气情况的具体介绍。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北京时间17:30，
6: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上午继续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台风红霞和强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区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会上指出，台风红霞登陆后，移动速度变慢，风雨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局地可能有极端降雨，强降雨区多山地丘陵，地形复杂，且夜雨特性明显，容易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复杂。记者今天了解到，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有关成员单位组成质量督察组，近日进驻江苏省开展质量督察。质量督察组指出，江苏作为经济与制造业大省，持续推进质量强省建设，质量发展根基扎实，发展成效突出，质量总体水平稳步提升，但质量问题在一些地区、一些领域依然存在，需要引起高度重视。数据显示，我国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了275%，门票订单较上年增长了超20倍，其中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合计占比近42%，同比总体增幅近150%。是什么吸引欧洲游客扎堆来中国呢？直接原因是避暑刚需。今年夏天，一股超级热浪席卷欧洲，中国空调在欧洲卖爆单。数据显示，6月份中国空调对欧出口同比飙升了72.8%。面对制冷焦虑，欧洲民众更想来中国感受空调自由。此刻提示，近日美国多州爆发了寄生虫感染疫情。据报道，当地时间22号，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发布数据显示，多州报告的环孢子虫病病例已经超过11500例。5月至8月气温偏高，食材极易被环孢子虫污染，当前正是该病高发时段，有效的预防方式十分简单。环孢子虫主要存在于新鲜的蔬菜、水源、农产品中，夏日生菜、浆果缝隙多，容易藏虫卵，优先焯水炒熟，100度高温可以彻底杀灭虫卵，如果生吃要用流动水反复搓洗。日常生活中，饭前便后用肥皂水洗手，不喝井水、山泉水等未经处理的生水。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2: 接下来首先来关注，加油站、服装店等场所用私人账户收款涉嫌违法，税务部门如何精准识破隐蔽的偷税行为，隐匿收入将面临哪些法律风险。
1: 中国之声景德镇申遗成功系列报道泥与火之歌，稍后播出瓷都考古记，咱们一块儿走进景德镇遗址，从泥土中打捞历史的现场。
2: 文旅方面，国漫《八仙》掀起跟着电影去旅游打卡热潮，三星堆博物馆沉浸式体验点亮暑期文博热。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最近，湖南、山东、新疆、内蒙古等多地的税务部门集中曝光了一批利用私人账户收取企业经营款项的涉税违法案件。 加油站、服装零售、建筑工程等多个行业的涉案企业，通过私户收款、不开发票、不入公账、不申报等方式，隐匿收入、偷逃税款。那这种行为面临哪些法律风险？隐蔽的偷税行为又是怎么被税务部门精准识破的？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近期，国家税务总局长沙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根据举报线索，依法查处湖南英商营养食品有限公司私户收款偷税案件。经调查，这家企业是一家主营营养保健食品及婴幼儿配方乳粉批发的企业。

0: 经营活动较为频繁，市场活跃度较高，但查阅申报资料发现，2020年至2022年间，该公司营业收入合计 3879.86 万元，申报表上却连年呈现亏损状态，企业所得税缴纳额始终为零。如此反常的现象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国家税务总局长沙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依法对应商公司立案检查。
1: 立案检查后，检查人员发现该公司电脑中储存着一份疑似为内部销售记录的文件，文件中频繁出现货款、羊奶进货等字样，并反复涉及多个个人银行账号。然而，面对这份文件，应商公司实际控制人坚决否认记录真实性，辩称是他人恶意编造。为查清案件事实，检查人员依法调取应商公司对公账户及相关涉案人员个人账户、银行流水，梳理发现，相关人员个人账户与上下游企业账户间存在频繁的资金往来，且资金用途均指向货款收付、经营费用结算等公司核心经营事项，与应商公司实际经营规模及业务往来情况高度契合。在掌握该公司涉嫌通过个人银行账户收取货款的关键证据后，检查人员深度核查，精准锁定资金流向，赶赴下游经销商所在地开展实地调查取证工作。下游经销商均证实，应商公司曾以公司名义明确要求其将应付货款直接汇入该公司实际控制人亲属的个人银行账户。长沙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湖南应商营养食品有限公司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486.8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
0: 除商贸企业外，线上直播零售行业也出现了不少类似的涉税违法行为。近期，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根据相关部门移交线索，依法查处即墨区瑞安转角服饰店私户收款偷税案件。检查人员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这家服装店在网络平台线上商铺的账号粉丝量达300多万，主要通过直播方式在线上零售服装，销量高达200多万件，并且屡次在高峰时段进入女装带货榜。明明是网红店铺，但其2021年至2023年的申报收入居然为零。
1: 一个反常现象让检查人员尤为警惕，这家线上销量200余万件、屡次跻身女装带货榜的网红店铺并没有设立对公账户。经过细致核查发现，瑞安服装店实际控制人的私人账户中有多笔来自电商平台结算账户的大额转入资金，且转入频率具有周期性，与店铺直播带货的节奏高度吻合。为精准锁定应税收入，检查人员通过订单资金双向匹配的办法，将电商平台订单数据与私人账户资金流水逐一比对，发现其私人账户定期收到的大额资金与之前测算的店铺月销售额基本一致，印证了其为网络销售取得的零售款的事实。经查，该店铺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绑定私人账户收取线上零售款并进行提现，以此逃避纳税义务。2021年至2023年度实际收入合计3.03亿元。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其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840.47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
0: 在餐饮、零售、教培、物流等行业中，私户收款隐匿收入的现象时有发生。部分企业认为个人账户是私密的，税务机关看不见、查不到，于是将私户收款刻意排除在公账核算和纳税申报之外。吉林财经大学税务学院教授王金霞表示，实际上，使用私人账户收取经营款项本身就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账户管理规定的行为。如果利用私户刻意隐匿收入，不申报纳税，则直接触碰税法红线。
2: 从民法典则来讲呢，个人账户它确实是属于隐私权，但是呢，它不是违法的屏障，不是避税的保险箱了，也不是呢民法典中呢保护私密权的一个呢前提。如果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有冲突，

0: 损害了公共的利益，那么这个所谓的私密权是不受保护的，不在保护之列。贞观法其实第54条都有明文的规定，经县以上税务局局长批准呢，他可以查纳税人的银行存款账户。
1: 私户收款偷税不仅侵蚀税基，减少财政收入，更会形成不公平竞争，逃税企业变相获得成本优势，挤压合规经营者的生存空间。随着税收征管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私户收款隐匿收入的行为将得到有效遏制。一旦企业公账收入明显偏低，而其法定代表人、股东或财务人员的个人账户却频繁规律性地收到与企业经营性质高度匹配的资金，便会触发风险预警。也就是所谓私密账户在大数据面前几乎透明。王金霞还表示，私户收款隐匿收入，未及时缴清税款，可能面临刑事追责。
0: 采取呢欺骗或者是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或者是呢他以私户收款就是不想报税，那么他的主观意愿原则上呢可以认定为是逃避的缴纳税款，如果占应纳税额10%以上会涉及到刑法的问题，如果数量特别大，占应纳税额30%以上的，他的刑期是3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处以罚金。所以呢，对于以私户收款没有入账的，那必须进行了自行呢检查，该补税要补税，合规经营才能可持续发展。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也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
4: 申遗不是终点，而是重新认识景德镇的起点。那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景德镇的遗址现场、监测保护中心和实验室，揭秘这座瓷都如何从泥土当中打捞历史，又如何在科技当中延续窑火。中国之声景德镇申遗成功系列报道《泥与火之歌》，今天请听《瓷都考古记》，采制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
5: 7月上旬，记者走进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监测平台，看到实时更新的数据巨幕，全时段、全方位守护着景德镇瓷业遗产的安全。监测平台负责人徐冠祥说，平台通过仪器监测、遥感采集、外部接入等手段，对遗产本体、自然环境、游客管理等进行重点监测。连日来，景德镇雨水较多，地下水位成了最牵动人心的指标。
6: 就朱氏下弄的，它是沧江河临岸的一个要素点，那个河道的那个上涨的话，也会带来那个地下水位的上涨，也对这个遗址本体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那么我们也通过这个地下水位的这个变化情况，及时的掌握到它的那个上涨了，那么我们就可以启动降水井的方式、布设沙袋的方式以及挡水隔板的方式，缓解这一个压力。
5: 作为景德镇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大脑，监测平台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一旦发现数据异常，平台会快速调度联系监测站和巡护站的巡查人员赶赴现场进行核查与处置。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文博馆员、巡护站站长孔欢欢告诉记者，巡护站现有9人，负责御窑厂保护区内6个遗产点的日常守护。
7: 像南路遗址的话，你像那个地方假设面积也比较大，那么有的时候导游啦，或者是带一些团哈，人会比较多。每一个遗址点它都有一个承载量，一旦超过这个承载量的话，超过这个警戒线嘛，那可能遗产中心那边就会通知我们，我们可能要去现场处理一下，然后对这个人员进行分流，保证整个遗址的安全。
5: 3州4码头、4山8屋、9条半街、18条巷、108条里弄，作为古代制瓷手工业城市，景德镇的每一个空间都因此而生。2023年至2024年，申遗进入攻坚阶段，全国多家文博单位协同，通过聚落考古的理念，在景德镇进行考古发掘，首次将反映瓷器生产链条、人群来源、道路交通网络的14处遗址串联起来，通过一手资料讲清何以景德镇。在落马桥窑址连续叠压的地层出土资料，实证了景德镇从宋到清近千年连续不断的瓷器生产史。 对高岭土、磁石矿、柴运码头遗址的考古，厘清了原料开采、运输与供应体系，以及对昌江上游腹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能力。而在历史上桃阳十三里的北端起点观音阁窑址，发掘工作更是一再将历史向前推进。景德镇御窑博物院考古领队高倩：
8: 以往我们对于观音阁遗址的整个认识，把它认为是一个明中期的民间窑厂，但是我们经过24年的发掘，把它提前到了南宋，然后到25年的时候，我们在这边开了一个二期的探沟，发现了北宋的遗址，还深化了我们对于两宋时期整个景德镇的窑厂的分布、它的生产的这种格局是有一个整体的认识的。
5: 宋代景德镇融合南北技艺，创烧出银枕如玉的青白瓷。元代景德镇匠人采用磁石加高岭土二元配方烧制釉下彩青花瓷，一举开启了世界陶瓷史的彩绘时代。至明清，斗彩、五彩、珐琅彩、粉彩更是争奇斗艳，将陶瓷装饰艺术推向极致。千年窑火生生不息，而这份绵延不断的创新精神同样深刻塑造了景德镇的城镇肌理。考古发现，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服从于瓷业生产的逻辑，处处透露出工业文明的效率与集约。在朱氏下弄，景德镇陶文旅集团讲解员彭天豪指着遗址边上的路面告诉记者，当年这里就是江边。
9: 景德镇这个地方多的是什么？其他来景德镇做生意的，他们来到这之后呢，总得找一个住的地方嘛，所以说他们决定在江边开垦这个土地。因为江边其实还有一个任务是什么呢？我们景德镇烧完瓷器之后呢，其实会有一些废料存在嘛，比如说碎瑕玻、碎瓷片这些的，那他们怎么处理呢？就往江边倒。所以说江呢是一直在缩小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所有人都能在这72道工序里面找到一个饭吃，所有人的命运都跟景德镇连在一起了，就是这就是朱氏下弄的一个意义所在。
5: 考古让深埋地下的街区重见天日，也让数以万计的瓷片从泥土中回到聚光灯下。这些碎片虽静默不语，却承载着千年的烧造记忆。今天考古人尝试用另一种方式为他们建立永久的数字身份证。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一排排深灰色的铁柜如同一个个守护文明密码的时空胶囊，这里存放着从晚唐到民国时期的古陶瓷基因样本。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告诉记者，目前景德镇建成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科研人员正通过高精尖科技手段对深埋于地下的古瓷片进行全息体检，提取出涵盖胎、釉、彩、纹饰等基因数据。
10: 古陶辛苦我们运行到现在，这十里标本我们目前做了有将近5000套了，5000套的标本里面我们提取了将近150万到200万条信息。另外呢，我们通过申遗也更好的来把基因库的标准化往上提升了一个台阶，甚至以此为基础在做国际的古陶瓷科学表征的标准化，甚至我们还会推出来基于基因库的陶瓷 AI 智能体，未来人们对从古代陶瓷、从景德镇陶瓷、从御窑陶瓷上需要汲取的纹样、造型、色彩，甚至它的工艺等等信息呢，将来都会从基因库中获得很好的支撑。
5: 从监测平台的实时守护，到遗址现场的考古发掘，再到基因库对古瓷片的数字化留存，景德镇的申遗故事既是对过去的打捞，也是对未来的作答。而申遗成功从来不是终点，正如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所说，对景德镇的认知与保护仍在不断深化。
11: 在一个历史城市来说，你对遗产的辨识啊是没有止境的，并不是说申遗成功了就把景德镇所有遗存我们真的全部的梳理清楚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的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
12: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13: 生活要健康，香曲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这两天暑期档的国漫电影《八仙》火爆出圈了，极具辨识度的

0: 国风美学串联起了山东蓬莱、山西大同、四川成都等多地的实景文脉，现在已经有大批的游客奔赴取景地去打卡旅游了。
1: 面对扑面而来的影视流量，相关地区怎么通过深挖本土文化禀赋，把转瞬即逝的观影热度转化为长久留存的文化吸引力呢？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2: 影片中八仙过海的故事原点正是山东烟台蓬莱阁。作为八仙文化发源地，山东蓬莱拥有国家级非遗八仙传说。电影上映后，不少游客慕名而来。为接住影视流量，蓬莱跳出单一观光模式，打造全流程沉浸式寻仙体验。蓬莱阁景区党委委员、文物部部长温丽燕告诉记者，景区设置趣味互动，把游览变为实景游戏。
3: 游客可以像玩游戏一样，在景区各个点位接任务、换宝钞、兑好礼，整个游览过程变成了一场寻仙闯关的体验。这样一来呢，游客不再只是走马观花，而是带着目标去探索、去互动、去体验，不仅激发了游客的参与热情，还有效提升了二次消费意愿。
2: 烟台推出票根联动福利，游客持八仙观影票根，可在全市近20处景区、酒庄、文旅街区享受门票减免、消费折扣，实实在在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山西则以古建与吕祖文化为核心，解锁影片背后的三晋文脉密码。电影中钟离权、吕洞宾品茶对峙的名场面，原型为大同浑源悬空寺。悬空寺管理所所长岳立芳介绍，
4: 悬空寺整座建筑万叉飞梁为基，巧借岩石暗托，殿内的塑像吕洞宾和八仙主题非常契合，适合影视动画题材的创作。
2: 连日来暑期叠加电影热度，悬空寺游人络绎不绝，不少年轻游客专程打卡。悬空寺管理所党支部书记荣海生表示，景区为此持续深耕服务升级，
5: 在讲解服务上用年轻人更容易接受的语言，结合热门影视内容解读悬空寺建筑特点和文化故事。
2: 游客参观后不禁感慨，
6: 特别佩服古人的建造智慧，很难想象古人能在悬崖峭壁之上建立一座这样的建筑。
7: 很早就听说过悬空寺了，一看完电影八仙之后想来实地看一看。
2: 作为本土出品的成都造动画，青城山凭借多处实景取景跃升热门打卡地。片中挂满许愿红布条的古树原型是天师洞，树龄约1900年，被誉为青城山镇山之宝的千年古银杏。侠盗吴新昌盗取天尊灵珠的经典桥段亦取材于此。和传统避暑游客不同，大批年轻游客、家庭游客专程奔赴青城山，对照电影画面寻找同款取景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8: 为接住八仙带来的这波热度，我们青城山景区在电影取景的天师银杏等核心点位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方便游客按图索骥找到片中名场面。同时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计划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届时凡持有八仙电影票根的游客即可在青城山景区天师银杏下参加电影同款许愿活动，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0: 近几年来，三星堆文物走出了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今年这个暑期正好又赶上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现40周年，到三星堆旅游，大家最想看什么，有什么样的新体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威、殷瑞科、赵思的报道。
1: 走进三星堆博物馆，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9: 就让我们感觉到三星堆的这种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1: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游客不仅能清晰看清文物细微纹理， 还能亲身体验。

0: 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1: 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在
2: 金属不愿签订这样的协议，
3: 因为从意境监护，它是基于双方要进行书面协议确定监护关系，不管是未来说怕麻烦，还是怕担责，还是说怕后续有一些经济的这种压力，他从方方面面去考核，就是说我看他可以，但最终你让我从这个通过书面文书说让我去签这个字，我不签。
2: 而监督机构在帮助老年人选定议定监护人的过程中，还要和社区一起甄别风险因素。从谁来监护到如何防范风险，上海各区结合近几年的探索，形成了上海市老年人议定监护工作指引试行、附老年人议定监护协议示范文本以及相关的见证操作指引。上海市民政局老龄工作处处长亚柱告诉中国之声，工作指引明确了四类主体的权责边界。
4: 这四类主体呢，分别是被监护人、议定监护人、监护监督人和财产管理人。这种设计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呢，管人的不碰钱，管钱的不插手生活，监督呢，眼睛盯着全过程，三方各司其职，相互制衡。见证操作指引呢，规范了基层见证的流程，示范文本呢，提供了可直接使用的标准化模板。这套组合拳解决了过去政策有落地难的一个实际困境，让老年人知道我该找谁办，怎么办。
2: 上海的指引明确了老年人签署议定监护协议的两条路径，由公证机构公证，或者由居村委会、老年人组织、养老服务机构等见证。前者老年人要支付一定费用，后者公益属性更强。而在北京，监护人加专业监督人加公证或社区见证人的标准化签约模式，在东城区实现王女士的首单样板之后，也将进一步提炼出经验并推广。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根据三沙海上搜救分中心的消息，一艘越南籍船舶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截至今天下午3点，中方力量已经成功救起45人，仍有17人失联。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古丽的报道。
6: 据了解，遇险船舶于7月24号夜间遇险沉没，遇险人员搭乘救生筏随洋流漂移至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7月25号18点23分许，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南海救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永暑礁附近海域发现海面疑似救生信号，进一步瞭望确认现场有载有多名人员的救生筏。18点24分，南海救115轮抵近核实，救生筏上人员挥舞衣物求救。18点54分，救生筏上29名遇险人员全部被安全转移至救助轮。7月25号22点38分，南海救115轮经搜救发现第二个救生筏，救起7人。经核查，获救人员均为越南籍，遇险船为越南船舶起源18轮，船上共有62名越南籍人员。南海救115轮继续开展水面搜寻，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先后增派南海救113轮 B72CT 救助直升机前往现场搜救，相关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三沙海上搜救分中心启动了应急预案，开展险情处置工作。一是和现场越南船舶建立统一搜救指挥体系，做到力量统筹、区域协调、高效合作，及时向军警民相关单位通报险情，建立省市区3级搜救指挥联动机制。二是指定南海救115轮作为现场指挥船，协调南海救113轮、救助直升机及海警等力量前往现场开展搜救。三是发布航行警告，协调附近过往船舶参与救助。四是协调自然资源部南海预报中心制作人员落水漂移预测模型，根据漂移路径制定并实施搜救方案。 五是协调利用卫星对现场海域进行拍摄，协助搜寻。

0: 询。六是提醒过往船舶加强瞭望，发现遇险人员及时报告。
1: 当地时间7月26号，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范秋恒表示，越南外交部对中国的迅速协助表示感谢，希望继续与中方紧密协作，搜救其余失联人员。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官军情。在近期美以伊战场和俄乌冲突中，美军海盗海上无人艇、美制海马斯火箭炮、俄罗斯苏-35战斗机等多款武器装备引起广泛关注。这些武器装备的应用为战场博弈带来了哪些新变化？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李晓波的报道。
4: 近日，美军首次用海上无人艇打击伊朗军事设施的消息广为流传。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日前出动3艘海盗水面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阿巴斯港海军基地内的一艘潜艇与舰船维修设施。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分析，
5: 阿巴斯港部署这种武装快艇和微型潜艇，其实对于美国军方而言，最令他们头疼的应该就是这些，因为平时啊，他们可能是隐藏在沿海的这种隐蔽的设施的内部，你这个无人机啊根本找不到他们。所以这一次呢，美军方面是动用了新式的海盗无人艇进行这种单向的自杀式的攻击，是一次以小打小的偷袭行动。这一次呢，其实不是美军的无人艇单独作战，它应该是无人机和无人艇的联合作战。而且这个海盗无人艇啊，其实装备的时间并不是特别长，应该是想和伊朗进行较量的实战的过程当中，对于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性能进行检验。
4: 魏东旭进一步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狭窄，传统有人舰艇在此类水域的战场生存能力相对较低，而美军海盗无人艇具备成本低、部署运用灵活等战术优势，可有效规避敌方集中火力打击。
5: 这种自杀式无人艇啊，它整个的艇体和普通的民用快艇没啥区别，只不过是加装了星链卫星的通信设备，加装了光学红外传感器，在艇体的内部加装一个碰撞式的战斗部，使用起来比较灵活。
4: 在美军依靠海上无人装备对伊朗发起打击的同时，伊朗近日也精准摧毁了美军核心远程火力装备海马斯火箭炮的发射装置和弹药储存点。在魏东旭看来，美伊在中东战场的较量充分说明，单纯依靠传统武器很难掌握绝对优势。除了无人作战装备外，情报侦察、态势感知能力正逐步成为左右双方博弈走向的关键变量。
5: 美国为了不让伊朗获取他在中东地区军事基地的这种兵力调动的情况和相关的这个情报，那么禁止美国的商用卫星公司向伊朗方面提供服务。但是现在来看呢，伊朗肯定还是利用卫星所提供的情报，知道了它的车库在哪里，它的发射阵地在哪里。这个海马斯啊，它是机动部署的，可以随时的变换阵地。所以这一次伊朗，我认为情报系统是立了首功。
4: 在俄乌战场，最近也有一则消息引发了居民们的关注和讨论。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7月上旬表示，击落了一架俄罗斯苏-35多用途战斗机。俄罗斯对此说法目前暂无回应。那么，这种可能性大吗？魏东旭认为，
5: 一方面呢，一旦俄罗斯的预警体系发现乌克兰的战斗机，那在周边空域警戒巡航的苏-35肯定是要对它进行拦截，那自己肯定也会面临风险，因为乌克兰空军的 F-16 战斗机也可以挂装 AIM-120 中距空空导弹，客观上来讲对俄军的战机有一定的威胁，所以不排除双方有可能是爆发了空战。那么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乌克兰空军可能是出动了战斗机作为诱饵啊，诱导俄方先进的战斗机包括苏-35对它进行追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那不排除乌方会悄悄地在前沿区域部署一些防空系统啊，包括德国提供给乌克兰的 Aris-T， 苏-35飞入到了 Aris-T 它防空导弹的火力打击范围之内，那可能就是凶多吉少了。但是真相究竟是什么样，乌克兰有没有把这架苏-35打下来是存疑的。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晚高峰，咱们接下来呢，再一次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吴迪来为我们说天气。吴迪，你好。
8: 严林，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下午6点前后，台风红霞的中心位于广东省清远市福冈县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预计红霞呢会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穿过广东中部，将会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下周二凌晨在湖南北部减弱为热带低压，白天移入湖北境内，强度呢会逐渐减弱。那么受到红霞以及西南季风的影响，今后5、6天华南、江南西部、江汉、黄淮等地会有强降雨，其中今明2天像广东、湖南、江西等地的降雨呢是台风本体的影响，下周二到周四湖北、河南、山东等地的降雨为台风残涡北上影响，而广东、广西、云南等地的降雨呢是西南季风影响。台风红霞深入内陆之后，需要高度关注台风环流长时间滞留造成影响。首先是珠江流域需要防范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洪涝风险，二是广东北部、湖南、江西、河南、湖北等地加强防范因地形增幅导致的强降雨灾害，三是要关注广东、福建、江西、湖北等地台风环流激发的局地雷暴大风或是龙卷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四是河南、湖北等地防范台风残涡降雨引发的局地旱涝急转。那随着台风红霞登陆后北上，降雨增多，南方的高温会大幅缩减，像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高温会明显减少减弱，但是对于重庆和江浙沪一带来说不会受到台风雨的影响，气温仍然会居高不下。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严林，
1: 感谢吴迪的介绍。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155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1: 明天上午10点，农业农村部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安排及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进展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3: 明天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将施行，加大力度惩治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为资本市场稳健运行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
1: 明天，长鑫科技公司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此次上市将刷新科创板最大 IPO 记录。
3: 为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明天故宫、正阳门、先农坛等遗产点将免费开放或推出新展，让更多公众走进中轴线，共享遗产带来的文化盛宴。
1: 明天，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迎来开幕倒计时100天，本届进博会将于今年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3: 从明天起至8月2号，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将在上海卢湾体育馆举行，本届赛事高手如云，大家耳熟能详的火箭奥沙利文、过去2届世锦赛冠军赵新彤和吴一泽，还有中国斯诺克的标志性人物丁俊晖等名将都将悉数参赛。
1: 接下来聚焦国际方面，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7月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据悉，作为访问的一部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
3: 北京时间7月27号晚22点，联合国安理会将就乌克兰问题举行会议。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姚一斌演灵也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郭明，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人就这么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第9届进博会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
2: 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我国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2: 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伊朗军方警告以色列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4: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3: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5: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6: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7: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3: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8: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3: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9: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

0: 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1: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百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2: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八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1: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3: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1: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4: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1: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5: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6: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8: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 时效。

0: 促进消费。
1: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0: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1: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艺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0: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2: 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明天将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全球多家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廷俊、屈涵报道。
3: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将亮相技术装备展区，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告诉记者，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跨国企业，期待通过见证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
4: 我们觉得呢，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3: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此次将携听力健康全生命周期 AI 全家福亮相第9届进博会。企业中国区听力设备批发业务及听力学培训总监杨欣怡透露，今年是企业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
5: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就是因为这个舞台是十分重要的。
3: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6: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7: 昨天发布的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14、15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14、15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能源资源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石杏如介绍，
9: 我国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年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方面，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
8: 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全球领跑，转型投资稳居世界首位。
9: 截至到2026年3月底吧，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了23.95亿千瓦，发电量占全社会总发电量的37.1%，水电、风电、光伏、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规模分别连续22年、16年、 11年、7年、

0: 稳居世界第一。
1: 今年二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韧性。石兴如介绍，
0: 2026年以来，一系列的顶层能源政策密集出台落地，构建起了覆盖顶层考核、统一碳核算、法律法规保障的完整制度闭环。
2: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3: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4: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3: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4: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5: 今天凌晨，在广东沿海登陆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中心正穿过广东中部，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并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受红霞影响，今明两天，广东、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将江西、湖南、广东3省份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2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受红霞影响，珠三角中东部、粤东和粤北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今天，广东省水文局发布榕江下设段洪水红色预警，这是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水文部门发布的第一个洪水红色预警。在梅州五华县，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韩江上游水系秦江发生洪水，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五华县龙村镇洞口村党总支书记温伟才：
6: 不落一户，不落一人。除了投亲靠戚之外，我们现在也有安排在村委上有休息的地方，饭餐我们也有安排。
3: 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影响，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部分居民家中进水。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7: 我们镇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开放所有的闸口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群众家中呢加紧排水，现在总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下来呢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一个次生灾害的发生。
3: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8: 台风红霞正向湖南逼近，受其影响，今天到28号，湘东、湘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降雨，防汛抗灾形势严峻复杂。今天，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9: 全市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联系乡镇的市级领导带队下沉转移群众。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 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10: 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寻乌县、上游县、全南县等地乡镇连夜

0: 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1: 接到这个台风的预警以后呢，我们利用这一天的有效的这个窗口期，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0: 截至今天13时，赣州市已提前转移人员2206人。
2: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日本近期频繁海外测试进攻性武器，借演习之名在海上磨刀，暴露其军事扩张意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在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单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打靶。2018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夏威夷使用国产12式岸基反舰导弹，依托美军联合侦察与数据链体系，命中了作为靶舰的美海军退役坦克登陆舰拉辛号。2024年环太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再次发射12式岸基反舰导弹，对美海军退役的奥斯汀级船坞运输舰靶舰杜比克号进行打击。本月初刚刚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一次性亮出了空地导弹、反舰导弹以及重型鱼雷等进攻性武器。军事评论员张学峰观察，
6: 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特别是它的潜艇，包括这次使用的一些空对地导弹，也是具备对对方的水上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日本口口声声说要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但实际上干的是对立对抗，干的是封锁和围堵。
5: 近年来，日本越发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武器。张学峰认为，日本企图向所谓盟友释放军事互信信号，但实际上联合作战困难重重。
6: 所以日本要想通过演习和其他国家呢保持这种紧密的关系，未来还要在这个西太平洋一块作战，围绕日本作战，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伊朗军方26号警告以色列称，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根据25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持续了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据了解，特朗普此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当天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美国媒体25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报道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

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防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 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

0: 南极船舶25号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越双方已成功救起46人，仍有16人失联。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搜寻。
1: 俄罗斯国防部25号说，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乌军25号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
0: 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巴西外交部当天证实，已正式拒绝2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10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1: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5号警告称，由于援助资金持续短缺，粮食储备预计将于9月告罄。如无法及时获得新的资金支持，苏丹数百万民众即将面临援助中断风险。
0: 刚果金卫生部25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3075例，其中死亡1354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结果，烈狱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1: 中国倡导的国际红树林中心今天正式运行，我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
0: 今年暑期入境游欧洲国家订单大幅增长，丰富的文旅体验让中国成为消暑度假的热门目的地。
1: 美媒称，美总统因弹药吃紧中断空袭伊朗，伊朗称摧毁一处美军主要弹药库。
0: 法国、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恶化，已导致两国超30万人疏散。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2: 七月盛夏，原本是国际航空货运淡季，但在深圳宝安机场，一架架货机满载 AI 固态硬盘、精密芯片、光模块等高附

0: 值产品密集飞往全球各地。
1: 今年上半年 AI 企业相关的运输量同比去年同期已经翻了一番。
0: 这是中国创新持续圈粉全球的缩影。今年上半年，我国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整个 AI 产业链贡献了全部出口增量的一半左右，人工智能成了中国创造的亮丽名片。要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2026年经济工作时做出的重要指示。今年一开年，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10天后，15五开局之年首次考察，总书记来到北京亦庄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创新成果展示，强调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一次次考察和座谈中，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培育新动能作出具体部署，要求各地要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布局建设。针对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扩大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示范。
2: 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一系列重要部署，充分激发了全社会的创新创造活力。各地在既有产业上升级，在比较优势上创新。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不仅成为应对外部冲击的稳定器，更担纲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0: 今年，支持创新的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加速聚集，中央财政科技支出预计首次突破4000亿元，其中基础研究预算数增长186.6%，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全面推动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发布首批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名单，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久前，我国商业航天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这背后几十条产业链正在共同升级。舰体上的铟铝新材料可以帮助火箭舱段承载能力提升16%，高精度的船舶动力定位系统助力领航者号精准回收，卫星搭载的星载芯片、高精度传感器推动高端电子信息产品不断涌现。
3: 今年商业航天产业的乘数效应在持续扩大，下游应用市场也在加快打开，航天领域的投入产出比达到了1:12。
0: 以商业航天为代表，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正逐渐成为拉动新动能的重要支柱。在这张相关专利授权量的变化图上，我们看到今年的增速越来越快，进入6月份首次超过了30%，一系列创新成果正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新动能不仅长在新产业里，也在传统产业的升级里。眼前这些面料不是来源于传统的石化原料，而是玉米秸秆、废弃纺织衣物等。与此同时，生产过程中厂区光伏自发自用、废水循环回用，让全链条都实现了零碳闭环。上半年，化纤行业里像这样的生物基材料和石油加工里的生物质燃料等加工制造的增长速度都达到了20%以上，远超行业本身。不仅如此，今年全球新增了39家灯塔工厂，中国占据24家，其中超半数来自纺织、家电、集装箱制造等传统产业。上半年，未来产业也在前瞻布局、加速成长、持续积蓄新动能。量子精密检测设备走进锂电半导体生产线，数小时的检测工序压缩至几分钟。今年，量子科技这个实验室里的前沿技术已经开始逐渐走向实际应用，上半年融资规模同比翻了近3倍。不仅如此，巨深智能赛道230余家企业推出400多款人形机器人整机，全年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6G 已形成300余项关键技术储备。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联动发展相得益彰的带动下，今年上半年新动能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了40%。
4: 从细分指标来看，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速2季度比1季度表现得更好，这说明新动能成长壮大的态势还在继续，竟加快从点状突破迈上系统爆发。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

0: 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
2: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
3: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
4: 孩子生病了，我们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
5: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6: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今天下午已经从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1: 今天凌晨，广东惠州市惠东县沿海风力不断加强并叠加大雨，道路两旁树木剧烈摇晃，大量杂物被刮到了路中间。20:30，记者缓慢驱车到达了海边。
7: 这里是惠东县任平半岛沙堆尾的海边，受到强台风的影响，我们人啊在这里无法站稳，而狂风夹杂着暴雨倾泻而下。我们看到这个海边的广场上有个篮球架呢已经被刮倒了。
1: 3:50前后，台风红霞在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通过距离台风中心约30公里的一处工业摄像头，我们可以看到密集雨幕漫天飞射，镜头在强风作用下持续晃动。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导致惠州市惠城区三洞镇木立河水位上涨，陶前村积水最深达到2米，镇村干部和救援人员逐户拉网摸排，分批护送被困群众转移。汕尾市揭阳市惠来县部分地区出现树木倒伏、道路积水，市政、消防等多个部门协同处置险情。截至今天14时，广东全省累计转移人员89万余人。受台风影响，惠州、广州、深圳等地机场今天取消航班800余班，目前航班正在逐步恢复。广东公路共有84条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党员干部、职工及志愿者积极抢险。今天中午，珠江口重要跨江桥梁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已恢复通行，广铁对部分省内省际线路加开班次，增加运力。受台风影响的京广高铁、杭深铁路预计今晚恢复运行。海事部门对此前避风防台的600余艘船舶，按照先出后进、先干线后支流、先大船后小船，有序安排珠江口复航。 电力部门处置电力线路故障、设备泡水等突发情况。

0: 况，全力保障电力供应。香港各地累计报告的110多处倒伏树木已基本清理完毕，港铁干线服务基本恢复，香港国际机场此前大量延误取消的航班也在陆续恢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实地查看灾情。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三省调拨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相关省份密切关注雨情，做好防汛排查、群众转移等工作。
1: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我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成为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
0: 今天，国际红树林中心正式运行，作为全球首个致力于红树林保护与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从全球倡议正式迈入实体化运行新阶段。2022年11月，中国在湿地公约第14届缔约方大会上倡议，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目前，国际红树林中心包括8个成员国和13个签署国，覆盖亚洲、非洲、美洲等全球红树林主要分布区域。实体化运行后，将进一步深化各方的政策交流、技术合作和经验分享，通过开展联合科研攻关、能力培训等，推动形成全球红树林保护合力。红树林被称作海岸卫士，是全球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始终高度重视红树林保护，出台湿地保护法及配套制度，建设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红树林地用途管制，实施保护修复专项行动，全面加强红树林湿地保护修复。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红树林的生态完整性、生物多样性与蓝碳固碳能力显著提升。
2: 下一步，我们将统筹科学保护、系统修复、合理利用，强化区域、部门、陆海综合施策，筑牢海岸带生态安全屏障，着力提升红树林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推动“十五五”红树林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3: 今年以来，我国冷链物流网络持续完善，有效降低了生鲜产品的流通损耗，更好满足百姓消费需求。
0: 盛夏时节，各地商超榴莲等时令水果供应充足，
4: 更新鲜了，价格也更实惠了，比原来便宜了大概30%吧。
0: 生鲜果品极易因温差变质，眼下进口榴莲已经实现了全程无断点冷链运输。今年云南开通新的冷链国际班列，新型远程温控集装箱投入使用，鲜果直达大型冷链基地，升级后的封闭式月台确保装卸在恒温条件下完成，最后鲜果再搭乘新能源冷藏车来到消费者身边。
5: 果品损耗下降了接近20%，运输时效缩短了1.5到2天，物流成本降低了约15%，品质好了，我们的销量也提升了30%。
0: 今年以来，全国冷链骨干网络布局持续优化，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覆盖东中西部，成为生鲜产品中转分拨的主力。面对日益增长的食品冷链需求，冷链物流基地陆续启动扩容。福建漳州的这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3个大型冷库正在加紧建设，赶在开渔季到来前为新鲜水产集中上市提前做好准备。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冷库总容量达到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紧扣现代物流“十五五”专项规划，进一步完善冷链物流设施体系。
6: 以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为重点，辐射带动产销冷链集配中心和两端冷链物流设施发展，推动冷链物流与生产、流通、消费深度融合，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
1: 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 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
0: 电影《飞驰人生三》凭借燃情的场面和硬核的特效，目前在年度票房榜名列首位。影片取景地青海的戈壁与丹霞地貌场景，吸引了无数游客来这里打卡旅游。当地七八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舒适宜人的气候迎来大批欧洲游客旅游避暑。
7: 西宁是一座风景优美、生态环境很好的城市，在其他城市经历炎热之后，来到这儿，凉爽的气候让人倍感舒心，我们也玩得十分尽兴。
0: 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和武陵源等景区夏季平均气温在22至26摄氏度之间，尤其是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宛如天然空调房。这里独特的峰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据统计，七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日接待近万人次，入境游客占比超50%。
8: 我觉得这里完全可以成为一处避暑胜地，气温舒适宜人，景色更是美得无以伦比。
0: 随着多部中国电影走红海外，不少电影拍摄地成为外国游客慕名而来的打卡热点。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东南亚地区热映，片中浓郁的乡土风貌和侨批文化带动多个华侨之乡迎来大批东南亚游客，人们在古街巷中寻找岁月质感。贵州、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则通过不断完善涉外旅游配套，完善景区多语种服务，将草原、林海清凉气候优势转化为特色避暑产业，持续激活入境旅游市场。与此同时，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和支付便利化全覆盖，以及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措施，打造出更加友好便捷的软环境，将入境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还先后与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文旅部等相关部门出台系列文件，推动中国电影经济蓬勃发展。如今，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 AI 游中国，各具特色的文旅促消费活动让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目的地。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一条纵贯10至19世纪、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宏大遗存。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走进景德镇，看世界遗产如何在科技守护与活态传承中更续生生不息的千年文脉。
0: 千年窑火生生不息，从深山中考古探明的长达10公里的长岭磁石矿脉，到涧西水岸繁忙的窑柴运输码头，从落马桥窑址考古遗存到昌江码头扬帆起航满载青花、粉彩、珐琅彩畅销海外的精美瓷器，景德镇以一镇四区、一江三河为骨架，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巧妙借助山形水系科学组织协调，形成了大规模、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同时孕育了独特的城市聚落形态。
5: 凭借天然的资源、地理优势，萌生了瓷业，形成了一定的布局和聚落。你看这个南北两条街上下弄，然后它的这个东西向的这个无数的这个小的弄堂，然后形成了它的这层毛细血管，来共同构以瓷为核心的血肉。
0: 在上千处古迹遗址的保护修缮和改造续用过程中，处处彰显着最小干预、因地制宜的东方智慧。在镇区生产中心，不搞大拆大建，而是巧妙保护利用历史遗迹，增设展示中心。在磁石、磁土矿区和燃料产区，为了保护脆弱的生态，放弃石材铺装，就地取材进行生态化步道建设。在湖田窑遗址将墙体打开，创新设计雨虹系统，有效防止雨水倒灌，让土遗址与周边环境自由呼吸。同时，世界首个古陶瓷基因库正不断扩充，搭建起古陶瓷研究的世界级学术平台， 以遗产保护为核心的文物主题。

0: 游径串联起古街深巷，在千年窑址旁创意市集内人流涌动。通过对古建作坊的功能性改造，遗址片区成为当代匠人传承展示古老技艺的文化空间。从宋代的清雅到元明的青花，再到今日的世界遗产，景德镇用系统的保护智慧与活态的传承理念，让厚重的文化遗产在城市肌理中生生不息，向世界持续讲好中国故事，也将世界瓷都的古老文脉稳稳地传递给下一个千年。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日前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活动，首次围绕数据促进增长主题开展高级别政策交流，发表了 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主席声明。未来 APEC 各经济体将积极拓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等新的合作领域。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通知，对建筑市场准入管理、建筑工程评标定标、建筑工程发包承包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加快构建宽禁、严管、重处建筑市场监管机制。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日前发布《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十四五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首次超越火电。目前，北京市居民身份证补领、机动车驾驶证核发等162项公安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全程网办。今年上半年，公安政务服务网办量4700余万件，网办率达95.6%。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今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昨晚18时23分，交通运输部南海救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救起29名越南籍船员。经了解，他们的船舶于24号遇险沉没，坐救生筏漂流至此。遇险时，船上共有62名船员。南海救助局先后增派搜救船舶、救助直升机前往现场搜救。截至目前，中方救援力量已成功救起45人，搜救仍在进行中。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目前尚不清楚这一指令将持续多长时间。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方此举主要出于对防空弹药储备不足的担忧。特朗普及其高级助手还担心战事升级导致美国与关键海湾盟友关系疏远。伊朗媒体25号发布卫星图像称，伊朗在此前的行动中摧毁了约旦的一处美军主要弹药库，并打击了美军使用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称，革命卫队在本月8号到22号的15天内摧毁11架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并打击了美军7个指挥与控制中心、6部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穆赫比还说，近日美军 B1 轰炸机从英国军事基地起飞空袭伊朗，如英国继续为美军提供支持，将成为伊朗合法打击目标。法国、西班牙林火仍在持续，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多家欧洲媒体25号报道，大火已导致两国超过30万人疏散。在法国，林火过火面积累计接近1000平方公里，该国西南部重灾区吉伦特省过火面积达420平方公里，勒波日市上百栋房屋被烧毁，火线逼近省会城市波尔多。
2: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我们能够抵达的距离着火点最近的这样的一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呢，熊熊的大火依然燃烧着，而周围的这片树林呢，早已经被烧焦碳化。周围的这个空气当中呢，弥漫着非常浓重的焦。

0: 焦糊的这种气味。远处呢还有很多的这个着火点仍然在冒着烟，仍然有复燃的这种可能性。
1: 由于灾情严重，法国已调遣1500名士兵和一架军用运输机参与灭火。25号，西班牙东部又有新的火点出现，在巴伦西亚，大火造成1人死亡，首都马德里附近2处火点连成一片，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达1300平方公里，高于过去10年的均值。欧盟派出飞机和直升机支援法国和西班牙的灭火工作。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乌克兰军方当天在里海水域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造成1名船员死亡，1人受伤。伊朗外交部谴责这一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是侵略行为，并就此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军在里海打击了与伊朗相关的运输军事物资船只。也门胡塞武装25号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吉赞和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了打击，以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称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的准备。同一天，也门政府控制的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控制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等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炸死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报道未指出是谁实施了空袭，沙特军方目前未对此作出回应。据巴勒斯坦媒体25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加沙地带加沙城、汉尤尼斯等地发动空袭，造成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0多人受伤。当天，以军还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搜查了300多个地点，扣押70多名巴勒斯坦人。巴西外交部24号拒绝2名美国国务院官员的签证申请。据匿名巴西官员透露，拒签原因是防止这些美国官员入境对巴西大选造成干扰。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根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的日程，巴西将于今年10月举行总统大选。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报沁远时政要事，关注百姓热点话题。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晨曦，欢迎收听一周要闻。
1: 7月20日，县委常委会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省市会议文件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听取重点工作汇报，审议有关事宜，安排相关具体工作。县委书记李小青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入践行四个宁可重要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工作。要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村落等重点区域迅速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巡查频次，落实一隐患点一方案一专班防控措施，对研判存在风险的区域要果断组织群众转移避险，要压紧压实五级责任，完善叫醒叫婴叫走机制，严格执行四个一律要求，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和值班值守制度，完善应急预案体系，加强群策群防力量建设，全面提升防大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灾的意识和能力，打好防灾减灾救灾主动战。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结合近远城市发展实际，聚焦老旧小区管网老化、道路破损、配套设施缺失等群众反映集中的突出问题，让城市更新真正贴合群众期盼，惠及千家万户。要系统梳理民生诉求与服务短板，

广泛收集群众关于城市治理的金点子，将群众智慧转化为治理成效。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清醒认识当前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严峻形势，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落实落细防汛减灾各项措施，坚决守牢安全底线。会议传达学习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之规定，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在白银市靖远县调研防汛工作时的讲话精神，及7月6日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紧盯矿山、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城镇燃气、消防、危化品、防汛等重点领域，扎实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以最严要求推动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地落实。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全县上下要对我县防汛备汛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进行全面回头看，查漏补缺，举一反三，坚决把短板补上，把漏洞堵住，切实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转化为守护群众安全的实际行动。会议还听取有关工作汇报，并审议了有关文件。7月17日，县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三次会议召开，县委书记、县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小青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全县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市委有关会议精神，始终把两个维护作为根本任务，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统一，以抓铁有痕的劲头动真碰硬解决突出问题，确保整改落实落细，问题清仓见底。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市委有关会议精神，听取了16届县委第五次专项巡查即巡查回头看情况汇报。李小青强调，巡查是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利器，要坚持把巡查工作放在全县发展大局中去谋划、去推进，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县委工作要求在靖远落地见效。要严格落实双反馈制度，反馈的意见要直面短板，不回避、不遮掩、不淡化，直击问题根源。要督促被巡查单位建立整改台账，细化整改目标、责任及实现，统筹抓好厉行厉改与长效治理，逐项验收、对账消耗。要坚持举一反三，推动相关部门单位完善工作机制，优化办事流程，健全监管体系，从制度上防止同类问题反复发生。各部门要互相支持，密切协作，形成一盘棋格局。巡查干部要坚持刀刃向内，带头遵守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严格执行巡查工作时不准等规定。要系统总结本次乡镇村社区回头看和民生专项巡查中的经验做法，不断优化巡查组织模式、问题研判标准，以高质量巡查监督为全县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纪律保障。县领导曹怀瑞、马宝景参加会议。近日，县委书记李小青以深学细务、实干笃行，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东湾镇高质量发展为题，为东湾镇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李小青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深刻感悟其中蕴含的为民情怀、务实作风和担当精神，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到东湾镇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各方面，以实干实际推动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效。要坚决以人民的利益为政绩出发点，多听取群众意见，合理设计利益分配机制，要把群众的需求清单转化为履职清单，
切实体

0: 提升教育医疗水平，要以群众满意为落脚点，健全完善工作体系，确保群众诉求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要下沉一线，真正摸清底数，找准症结，把帮扶政策精准滴灌到每一户困难家庭，推动群众急难筹盼得到妥善解决，让民生福祉更有质感，更有温度。李小青强调，要立足东湾优势，引进一批知名农业龙头企业，落地一批农产品精深加工项目，推动育苗、种植、加工、销售一体化发展。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严格落实河湖长治和林长治，持续开展大气污染防治，健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长效机制，让乡村容颜长新长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强化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常态化帮扶机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要创新发展路径，走出一条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子。要聚焦群众反映最强烈、需求最迫切的领域，集中力量攻坚克难，逐步补齐基础设施短板。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要以学习教育为契机，深入开展政绩观自查自纠，对查摆出来的问题要建立整改台账，逐项明确整改措施，整改实现，实行消耗管理，确保整改到位。要建立健全科学决策机制，坚决反对官僚习气，摒弃虚浮作风，把说的功夫转化为做的实效。要紧扣全县工作大局，立足东湾实际，找准自身定位，既要在一河引领中主动融入贡献力量，又要在两翼协同中发挥优势错位发展。要把制度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健全完善议事规则制度，确保权力在制度的轨道上运行。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一周要闻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老婆，记得今天一定要帮我报税啊。
4: 好。
5: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9: 屋里手下这个总管宋清早就身在曹营心在汉了，他在屋里表现的那是恭恭敬敬啊，当屋里受伤了，他得张罗呀，又是寻医又是问药啊，表现得非常好。他的目的就是趁这个机会啊，跟宋江暗中得取得联系，正好被宋军当奸细给抓起来了。这下子好了，跟宋江就联系上了。咱前文书也介绍了，他为了让屋里信任他，也用了不少手段。他呢，表面上对这个郡主就说了，你呀，原来就是屋里家的女儿，从小我给你抱养大的，现在啊，你的生父已经得了势了，我还得把你啊还给你的生父。这话听起来啊，怎么听怎么别扭，可有一个人爱听，谁呀？屋里两口子爱听啊。屋里两口子一听，好吧，那就捋杆爬。是啊，你小的时候由于战乱我们把你丢弃了，那时候你太小还不明白事儿，你就拿叶青两口子

你的亲生父母了，我们夫妻才是你真正的父母啊。郡主是似信非信，郡主也明白，不管怎么说，叶青夫妻把我养到十来岁呀，我得报答报答人家。他在这个乌离夫妻面前呢，经常说叶青的好话，再说叶青也会来事儿。原来他就是管家出身呐，要想取得乌离的信任那还不容易啊，你让我上东我就上西，你让我上北啊我不上南。他在乌离面前表现那是唯唯诺诺，乌离原来想把他杀了，后来一看身边也缺这么个人，就把他留下了，后来又提升他为大内的总管。当上总管以后，他是尽职尽责呀，自打那次安营扎寨呀，他发现了穷英母亲的尸体，他就下决心早一天晚一天得把这真相跟琼英都得交代清楚啊，让琼英知道谁是你的亲人，谁是你的仇人呐。后来他把这情况真就跟琼英交代了，琼英就立志报仇，可是自己身单力薄，一直没有机会。这回机会来了，怎么说呢？梅雨见张青冒充郎中来到香园城里边来了，跟安道全不光把屋里的伤快要治好了，同时呢，这梅雨见张青又为乌离立下了显赫的战功啊。叶青趁这个机会就来个趁热打铁，就把这门亲事提出来了。如果这门亲事顺顺当当的要是办成的话，那就得抓紧办喜事啊。办完了喜事儿，大破香园城就指日可待了。有些事儿你想的挺好，可是它的发展规律啊，不一定都按照你的想象去发展呐。就说这叶青当媒人把郡主许配给张青，郡主当然同意了，乌离呢更高兴，他的守城大将本来一个个就囊不筋儿的，这回有了郡主的姑爷儿，那还了得，那就等于如虎添翼呀。可半道就杀出个程咬金，怎么回事呢？安道全不干了。安道全自打来到香园城给乌离治伤那时候开始，就暗中注意上这个小美人琼英喽。哎呀呀，这个小女子长得也太美了，这不是月宫上那个美女下凡了吗？啊，我能不能有这艳福呢？我给你爹病治好了，你爹不得感谢我吗？你爹要是能把你赏赐给我，到时候我让你暗中配合我们大宋军，咱们里应外合把香园城拿下来，我们大宋军得了胜，我可就立了头功了。到那个时候，小郡主啊，你就别当你的郡主了，跟我当大宋国的官太太吧。你看看人家安道全想的周不周到，可他就忘了你们来治病是假的，你们几个有你们特殊的使命。当他们和叶青出发的时候，咱不交代了吗？叶青又返回去了，跟宋江和吴用把琼英的底儿都交代完了。这个安道全他哪知道啊，他就合计，我要是娶了这个琼英啊，到时候琼英就得听我的。再者说了，我给琼英的爹治好了病，琼英的婚姻掌握在他爹手里啊。只要乌离同意了，你琼英敢变吗？早年间呢，那婚姻都是父母给包办，一个女人你再有本事也得听你爹你妈的呀。当他一听什么什么什么啊，叶青要把这个小女子介绍给梅雨见张青，他当时就火了，这可不行，这可不行。他呀找张青去了，我说张总管，咱们来的时候咱可有言在先呐，这个张青啊他不懂医术，是以我为主，我们的任务就是把乌离的伤治好，治好了伤取得他的信任，然后梅雨见张青跟我暗中在配合，咱们一块儿来个里外夹击，好拿下香。

元城啊，结果来不来你就把这个郡主要介绍给张青，这郡主可是乌离的女儿啊，人家爹和女儿那是一个心眼儿啊，万一要是把咱们张青给拉拢过去，咱不是鸡飞蛋打吗？我来的时候，我的主公特意跟我交代，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乌离的伤治好啊，治好了乌离的伤，乌离不就相信我了吗？然后我呢再让张青配合我给他治病，张青也取得他的信任了，他信任了张青以后，张青就可以秘密的跟外边联系啊，到那时候里应外合才能成功啊。你要知道是以我为主啊，你把这个郡主介绍给张青，张青要是变了心了，我不得担责任吗？你不如啊把这个小女子介绍给我，我是有名的名医呀，我安道全娶上这个小女子，我一定能让她归顺大宋朝，到那时候咱们和张青里外一配合，你再想办法给宋江我们的头领送个信儿，找准机会就能拿下襄垣城。你看人家安道全想的也挺周到，周到可是周到啊，他最担心的就是怕这个郡主啊跟张青一个心眼儿。正好趁你们俩没结婚呢，我先插一杠子，到时候郡主就是我的人了。张青啊，你是我老弟，在郡主面前你就得叫嫂子，既然叫嫂子你就得懂得伦理了，随便的跟嫂子再扯离格灯就不准许了，那时候有道德约束。他想的倒挺好，他哪知道郡主心中早就爱上梅雨剑张青了，人家比完了武之后心里就有底了，这回两个人一配合又打了大胜仗，对这位张青他更加爱慕了，人家对你安道全呐，可以这么说根本就不感兴趣，你呀也别往上贴乎。叶青明白这个理儿啊，他赶快偷偷摸摸的就把这里边的情况跟安道全介绍了。安神医啊，有些情况您不清楚，郡主不是乌离的女儿，我跟宋头领全都交代了，这次郡主看上了张青，张青也看好了郡主，这回正好他俩相互配合又打了胜仗，这场胜仗啊是宋江故意安排的，目的就是让郡主和张青成亲，取得乌离的信任，乌离就会把兵权交给张青啊。你要是娶了郡主，你知道怎么领兵打仗吗？你给病人看病行，真正领兵打仗的还得需要张青啊。张青既然取得了乌离的信任，乌离就会把兵权交给张青和郡主，绝不能交给你呀。这回安道全听明白了，哎呀，看来这里边有这么多说道啊，我哪知道啊，我原来就以为郡主长得美貌又武功高强，我把她娶回来她得配合我，咱们跟宋头领里外夹攻就能把襄垣城拿下来呀，拿下来襄垣城我们也是功臣了，我跟郡主就回到东京汴梁城二环里买套别墅，我们消消停停好好过日子，不跟江湖上这些人扯了一根扔了。没想到我这个想法啊泡了汤了。叶总管啊，既然你把话说到这儿了，我也得识大体，我就不能再跟张青抢女人了，算梅雨见张青啊捡了个便宜。不过你将来见到我家主公宋江的话，你得把我的想法跟我们宋头领说清楚啊，宋头领将来碰到好女人呐，得给我留一个，别净可他们的。我安道全为梁山这些弟兄没少出力，他们身上那些剑伤刀伤和枪伤不都是我给治好的吗？我家主公一定得给我选个好女人。

让我得享受享受啊。其实安道全这个想法也是很正常的，不过这次他明白不能跟梅雨见张青抢媳妇了。叶青听到这儿心里就有底了，马上就张罗这个保媒的大事啊。这一张罗咱们简短截说，那能不成吗？郡主也高兴，屋里也高兴，这两天屋里的伤也基本上快痊愈了，下一步就得抓紧娶媳妇儿。屋里张了给女儿出嫁，那可太方便了，屋里既有权又有钱，派人找间好房子好好收拾一番，铺的盖的都换新的，那可真是重毡铺地呀、啊、就连卫生间都刷洗了一番呢、啊、也不知道那年头有没有卫生间。不管有没有啊，这新房里边肯定得有个便桶，小两口用起来方便呢。那些事儿啊咱就甭管了，都有人给安排。下边的故事更精彩喽。这拜完了天地就入洞房，入了洞房夫妻双双宽衣解带同上床啊。那些事儿咱就不管了，咱就省他个300字200字的。接下来咱把话呀还得说回来，这屋里自打娶了姑爷，这腰板也硬起来了。女儿是飞石匠，姑爷也是飞石匠，还是飞刀匠，这可真是三飞呀，三飞三飞，这有可能就飞跑了，他哪知道啊。继续开始研究怎么排兵布阵了。大宋军呐、啊、大宋军，有我女儿和我姑爷这一配合，我们的力量更强大了。汾阳那边要是能坚守住，到时候威胜汾阳，再加上我们湘源三路出击，一定把宋军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呀、啊、他是下了决心了。他下了决心，人家宋江这边也在下决心呐、啊、这两下就暗中较上劲儿喽。再说这梅雨见张青自打娶了琼英，两个人是如胶似漆呀、啊、简直是形影不离呀、啊、单说这天晚上就他们两个小两口在一块儿要亲热亲热呀、啊、琼英称呼张青不叫张青，还得叫全宇，这是为了掩人耳目，两个人不管是背后人前他都得称呼自己的夫君为全宇。这天没人了，他还得叫全宇。全宇啊，来来来，帮我把衣服解开。全宇上来就把他衣服解开了。哎，全宇啊，你先别着急，我问你个事儿，咱们的目的什么时候能实现呢？我一天不报仇，我心里一天就不安呐。说这句话的时候，张青心里明白，不是张青不着急，是宋江那边在等汾阳的消息啊。汾阳那边要是得手了，这边俩呢就得配合。现在不光啊汾阳那边没解决问题，潞城也控制在田虎的手里啊。宋江的目的是先把潞城打下来，他派先锋将索超带领兵马围攻潞城，可是潞城守城的这些人呐、啊是坚守城池，攻了几次没有结果，徐宁也着急啊。徐宁就设了一个计策，他采取了激将法，就让士兵啊光着大膀子站在前沿阵地上是大骂城中的将士，他的目的就是激怒你们。城中守城的这些田虎的部将啊被骂急眼了，再一看骂城的这些将士啊都光着膀子没穿裤子，就穿个大裤衩子，脚上都光着俩大脚丫子，我们还等什么呢？守城的这些将士一声令下，哇就杀出城来喽。他一杀出来呀，骂人的这些军士就得往后撤，啥家伙事也没带呀，光老大脚丫子光膀子穿个大裤衩子，杀鸭子就跑啊，一跑敌军就追，这一追

李逵拿着宋江的将令啊，调来一批人马呀，要杀进城里边，他去报仇。他为什么报仇啊？咱甭说了，他脑瓜子让人家飞石给打破了，他心里来气，偷了一支令箭，带着人马就出去了。当他追到城门口，人家把城门关上了，他领着这些人马呀，没脸回来了。我怎么也得寻找战机，立了功再回去啊。我要是不立功回去，我宋大哥就得按军法惩处我。你别看李逵表面上看起来这头脑很简单，其实他也是心里有数。他就把这支人马呀藏到一个村落里了。这个村落是个大村落，他把这个村落封闭起来，在这儿啊就偷偷的藏起来了。好在这个村落呀有一些大户，这些大户人家粮草很足，他呢跟这些大户啊打了保票了，我给你们先打个白条，等我们革命成功了，到时候啊我一并还给你们，还得加倍奖赏你们。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把鲁智深给找出来了。鲁智深那天打仗当时已经打懵了，掉到一个大坑里边，在坑里边待了好几天呢，差点没饿死，没想到被李逵给发现了。李逵派人把鲁智深从这大坑里边给救出来，是如获至宝啊。李逵原来啊跟鲁智深在梁山的关系并不密切，两个人基本上井水不犯河水，鲁智深也瞧不起他。这回鲁智深被李逵给搭救出来了，鲁智深是知恩必报啊。他对李逵就说了，李逵兄弟啊，这回咱哥俩得相互配合，为咱大哥得立下战功。鲁智深当过提辖，领兵打仗有一套，他告诉李逵，咱们呢把兵马藏起来之后，再派几个密探看看哪块有战机，咱们抓住战机出其不意，就能为咱大宋军立下奇功啊。到那时候啊，就是咱宋头领想惩处你，他也不好意思了。李逵一合计，对对对，这回咱哥俩得相互配合呀。李逵领着这伙人马离开了宋军以后，最着急的就是宋江啊，他最担心的就是李逵出事鲁莽啊，他很可能把这伙人马搭进去啊。他搭进去这伙人马不算，鲁智深也没消息，还有谢珍谢宝也下落不明，这几个弟兄真要有个一差二错，那可就麻烦了。宋江这个人对手下的这些弟兄是格外的关心，他靠着这些弟兄起家，他也得对得起这些弟兄啊。没想到这回李逵领着这哨人马杀出来了，把这门堵住了，可立下奇功了。眼下潞城已是一座空城了，当潞城的兵马被宋军团团的围住以后，又有李逵的3000兵马把大门口给封住了，可以说现在潞城就是一座死城了。当宋军把潞城这10000多兵马都给解决了，大部分都俘虏喽。这几个头头一看大势已去啊，赶快投降吧。就这样，潞城就被宋军给拿下来了。拿下了潞城，宋江心里边特别高兴啊。当宋江一听说李逵领着这伙人马立下了奇功啊，行了吧，给你李逵将功折罪吧。宋江和吴用他们研究下一步的方案，就是集中力量要对田虎发起最后的总攻。宋江已经提前派神行太保戴宗到汾阳那边打探卢先锋的情况，得了解了解那边的战况如何呀。卢俊义那边要是进展的顺利，这边就看梅雨剑张青他们怎么里应外合了。要说梅雨剑张青他们呢进展的更顺利，首先在牢子里边得把谢珍谢宝解救出来，不能说解救，得说重点看押。当把谢珍谢宝提前从牢子里一带出来，这谢珍谢宝心里边有数啊，哎呀。

0: 这回可好了，当他们俩发现安道全已经被乌离捧为上宾了，这还不说，没遇见张青还当了驸马爷了。哎呀，这下子看来咱们大获全胜指日可待了。郡主和梅雨见张青这两口子在香园城里边可以说是说一不二啊。这些军校心里边比谁都明白，人家这夫妻俩呀，那可是未来军中实际的掌权人呐。咱得提前打打溜须，到时候见溜须不赶趟，人家两口子吩咐咱们干什么咱们就干什么吧。乌离现在正在养伤，城中防务的大事小事啊都交给这两口子处理了。当他们俩亲自带人把谢珍谢宝从牢子里押出来之后，找个地方把谢珍谢宝啊给藏起来了，也就是保护起来了。这时候啊，宋江派人秘密进城了，把消息就告诉他们了，潞城那边已经被咱们宋军占领了，你们现在啊可以对乌离采取行动了。张青两口子得到消息以后高兴坏了，郡主心里明白啊，报仇的机会来了。他们和叶青暗暗就商量一番，叶青这个人有一定头脑，必定当过管家，他思来想去，哎，他就想起个主意来。他想起什么主意来啊？他就发现谢珍谢宝虽然是哥俩，可哥俩长得并不像。他发现有一个人特别特别像谢珍呐，不光长得那脸型像，长得身材高矮也非常的相似啊。他说像谁呢？像乌离。咱们能不能想个办法把乌离秘密的处理了？处理完了乌离，把乌离的那些衣服帽子都给谢珍戴上，让谢珍这个赝品当真品，说白了就是给他找个替身。他偷偷摸摸的把这想法就跟梅雨见张青和琼英说了。梅雨见张青听完了一拍大腿，哎呀，你说我怎么就没想起来呢？他早就发现呐，这谢珍长得跟乌离特别像，可是他没往这上想。既然这样，那我和郡主就可以采取行动了。要采取什么行动啊？那就一不做二不休，想办法把这个乌离给结果了。要想结果乌离，必须找一个能接近他的人呢。谁最合适呢？郡主自报奋勇，这事儿啊我来。梅雨见张青一听，使不得使不得，我看呐，叶总管你下手最合适啊。叶总管一听，不行啊，我从来没杀过人呐。梅雨见张青突然想起个人来呀，他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 他一趟。

0: 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梅雨见张青，想安排一个刺客，想了半天，想起叶青来了。叶青就说了：“我原来是管家出身呐，我没杀过人呐。”就在这时候啊，安道全来了。梅雨见张青一拍脑门子，猛然间想起来了，安道全最合适啊。其实干这事儿谁最合适呢？他的夫人琼英是最合适不过了。琼英有一个最大的便利条件，她跟乌离是爹和女儿的关系，想啥时候见面就能什么时候见面呢？那他为什么不同意琼英去呢？他心里明白呀，这个乌离身边有好几个贴身的卫士，就像曹操杀董卓的时候，那得赶上吕布出去给他牵马，如果吕布在屋里边，曹操你就是借他俩胆儿，他也不敢对董卓下手啊。这吴离也是一样啊，身边好几个五大三粗的卫士，你让琼英对他下手，万一要是失手怎么办呢？一失手那就麻烦了，琼英的命就保不住了。要说梅雨见张青确实有点道眼，可是人家叶青提出个理由，他说我没杀过人，那谁合适呢？他就想起安道全来了。安道全也会个五把操，再者说了，安道全跟他还争过媳妇儿，成功了等于你为宋军立了一功，要是失败了我也去了一个情敌呀。你看看这个梅雨见张青是不是也有点道眼？要说这功夫赶巧了，正好安道全进来，他就跟安道全把这个想法说了。神医安道全呐，咱哥俩是带着咱头领的使命来的，咱得相互配合。眼下呀，宋头领那边已经让咱们可以动手了，可是这最大的障碍就是这乌离。乌离他必定还控制着所有的兵权呢，必须得想办法这么办，把他除掉以后，谢真把他那套行头穿上，然后大大方方的就坐在大堂上，可以发号司令了。到那个时候，襄垣城里边所有的兵权都控制在咱们手了。安道全一听，他也知道屋里有好几个卫士，可眼下呀，他还真是最合适的人选了。为什么说呢？他是屋里请来的郎中，他对屋里下毒手那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不过人家这个安道全呐，他可不那么蠢，你让他拿刀去杀乌离呀，他才不干呢。他咯咯一声乐了，这个事儿啊，你们放心吧，我保证完成任务。安道全领命走了，他才不拿刀去杀乌离呢，他没那么蠢。郎中要想杀人，那招数有的是。咱前文书不说过吗？电视剧有个药匣子，就是范伟去那角色，哎，人家安道全呐也有个药匣子。安道全那个药匣子可比范伟背那个药匣子里边的药全多了。范伟那药匣子无非就是纱布碘酒绷带220，外带几片止疼片，顶多有点什么长炎灵啊、痱子粉什么的。乡村医生能有什么好药？你看安道全这个药匣子，不光有紫黄、雄黄，还有八步断肠散。什么叫八步断肠散呢？用现在科学名词要是介绍这种毒药的话，就叫氰酸加铝呀。吃到肚子里以后，走不了几步你就躺下了。为什么叫八步断肠散呢？意思就是说呀，吃上这毒药走不了八步你就玩完了。安道全领了任务回去啊，就开始做准备，把这药备齐了，然后呢背着药匣子就去给乌离换药去了。乌离的伤恢复得很快，不过还没有彻底的治愈。一开始的时候， 安道全

给他，半天换一次药。这伤口恢复差不多了，现在是一天换一次药。今天早上该给屋里换药了，他跟叶青就商量一番。叶青跟门宇见张青和他夫人也得做好配合呀，跟谢珍把这任务交代完了，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就等着安道全下手成功喽。安道全出手那是太方便不过了。今儿个呀，他来到乌离跟前，乌离大将军对他很客气，不管怎么说人家是国舅爷呀，又身为枢密院的枢密使，在田虎手下这地位呀是无人可比。这些日子伤也快好了，心情也痛快，尤其是女儿嫁给一个如意的郎君，他能不高兴吗？当安道全一进来，他很客气的：全郎中啊，先坐先坐，来来来，赶快又安排人上来了茶点。这全灵大夫啊可会来事儿，大将军呐，我得看看你的伤啊。当他上前把这膏药揭开以后，用盐水把这伤口清洗完了，他大吃一惊啊，哎呀，我说枢密使大人呐，你这伤想尽快点好还是想拖延几天呢？全郎中啊，我何尝不想早一天好啊，您要想早点治愈，你还得要口服一些药物啊，你现在内里还有一种湿气呀，你这湿气必须得先除去啊，你看您身上这湿气太重，伤口愈合的就慢呐。全郎中，那得怎么办呢？最好服几次口服的药，给你身上排排湿气，把这湿气的毒排出来，你这伤口啊很快就愈合了。那好那好，你什么时候给我开方子？我这就给你开呀。好好好好，来来来来，我吃几副，最好多吃点。不用，我一次啊给你崴三勺，你今天吃一次，明天再吃一次，后天再吃一次。副药可是副药，你得听我的啊。首先呢，这几天不能跟女人行房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能喝酒啊，你要是不忌口，我这药就不解决问题了。全郎中啊，你放心吧，我一定听你的。这就对了，全郎中这时候把这药匣子打开了，那里边提前准备好的这些小药面啊，一勺一勺的崴出来了，一边崴他得一边介绍啊，这是薏米，这是红豆，这是山药粉。哎，你看看，他把这一样一样药拿出来了，然后搁个小药丸里边合了合了，哎，您服下去吧。你还真别说，嗨，这招还真好使。屋里啥也没合计啊，咕咚咕咚一口就喝下去了。喝下不长时间呢，他就翻白眼了。当时周围没有一个外人，他一翻白眼儿，他的女儿和姑爷那都是假的，都进来喽，到这七手八脚把他衣服也扒下去了，然后把他装到一个袋子里边，把他那些穿的袋子就给谢珍穿上喽。谢珍穿完了衣服在床上一躺，这回啊，这可是真正的偷梁换柱，把国舅乌离给换了。郡主马上安排自己手下的那几个卫士，他那几个卫士啊可不是男卫士，都是女兵，那都是跟郡主一块长大的小伙伴。这些个郡主的小伙伴啊，从小就跟郡主在一块儿，当时他们的地位很低下，都是花钱买来的小毛丫头，跟郡主待的时间长了，相处的就像亲姐妹一样，郡主的一些私事啊从来不背着他们，今天这个事儿就得背着他们了。郡主对这几个小毛丫头就交代一番：你们几个啊，这个事儿给我办好了，这袋子里边啊装的是一个死尸，你们知道死的这个人是谁吗？前些日子咱们抓住宋军的两个头领，

0: 那个呢还在牢子里压着，他呀得疾病死了。
1: 我为什么让你们去完成这个任务呢？
0: 对你们我放心，对那些男士兵我不放心，他们一旦把这个尸体偷走了运到宋营，就能得一笔赏银呐。我担心他们唯利是图，对你们呐我比较了解，
1: 你们赶快跟着叶总管把这个宋将的尸体处理了吧。这些个女护卫毫不犹豫的就接受任务，时间不长就把这个事儿啊办完喽，把屋里的尸体处理完了。
0: 梅雨见张青心里有底喽，香元城已经不属于你田虎的喽，回到大宋人民的手中了，那都是光溜词儿，说起来好听，其实都是两下为了争权夺势，谁势力大谁就把谁干灭火了。怎么才能让自己势力大呢？就得招兵买马呀，壮大自己的队伍。这队伍壮大了，用后来的话说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呐，想抢谁抢谁，想争谁就争谁呀。争下来的江山土地都归你管理了，争下的美女呢都归这些征服者享受喽。这就是丛林法则。说到这儿咱就得顺便呢讲一讲古代的战争。古代这人与人的争斗啊都是单打独斗。我呀要霸占你的女人，我要霸占你的土地，我要霸占你的产业，怎么办呢？那咱俩就当着对当个的较量，看谁的本事大，谁就把谁给征服了。征服了对方就占有了对方的一切，这跟动物都很接近。后来呢这人就逐渐的聪明了，就拉一帮整一伙的互相在斗。那么斗来斗去呢，伤的都是平民百姓，这些头头呢都高高在上啊，他们在上边一发号司令你就得执行，让你跨过江你就得雄赳赳气昂昂跨过江，让你跨过河你就得雄赳赳气昂昂跨过河。你要不跨呀那叫不执行命令。命令什么是命令啊？待命的令啊，就是命令呗。训练战士的时候还得有歌。有一次奥运会，德国运动员这一入场军乐就响起来喽。这军乐是什么曲儿呢？我给您学，您听听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中国观众欢声雷动啊。你看德国士兵进场唱我们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有明白人一听啊，得了吧，什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啊，那是德国威廉二世创作的军歌，那是专门啊训练德国兵的歌。后来这袁世凯给盗用了，北洋军也用这歌，南洋军也用这歌。到了八一南昌起义的时候，有好多国民党的将领就把这歌啊改编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了。其实这个曲啊是德国真正的军歌曲调。行了，咱也不研究那些事了，话还得说回来，咱还得讲战争啊。这战争是很残酷的，你看战争打来打去，这人越来越聪明啊，就有一些什么计策呀，什么阴谋诡计呀，什么火攻战呐，什么水攻战呐，还有什么利用山势地形把你消灭了。这就有了早期的孙武子兵法三十六计呀。我就合计研究三十六计这人该多坏吧，那不净阴谋诡计吗？古代人也没办法，他不用阴谋诡计不好使啊，你要想把对方制服了就得想一些毒计毒招。像诸葛亮和周瑜用火攻的办法，也就是火烧赤壁呀，把曹操百万大军烧得一塌糊涂啊。我在讲三国演义的时候我就说，假如诸葛亮和周瑜不用火攻的办法把曹操的大船都烧毁了，要是留到今天那不是历史文物了吗？被烧的这些战船都是谁的财产呢？都是中华民族的财产呐。那你说打仗死的这些人都是谁的命啊？都是中华民族老百姓的命啊。 古代这些帝王都是独裁统治，他就可以把老百姓的命给你捆上，什么人在城在，要是攻破了城就来个屠城，这跟野兽没有多大的区别。所说的战争就是要占有对方，谁有阴招谁有损招，你都可以利用战争这个手段呢表现出来，一直到后来这些阴谋诡计是屡屡得逞啊。这些阴谋诡计一得逞，这市面上有一些呀好使个鬼点子使个小计谋的人就屡屡得势啊。你看当今这个市面上那些搞传销的搞诈骗的，他们也是照样屡屡得手。为什么呢？说白了就是人们呢很难识破他们那些阴谋诡计，动不动啊就让你上当了，等你明白过劲儿来也都晚了。像前些年那个以利神，赵本山还给做广告呢，怎么做的广告我都记得，谁用谁知道啊，那不就是给以利神做的广告吗？得有多少人为了以利神倾家荡产呐、啊？那也是一种战争，战争的目的就是巧取豪夺，把你的东西被他所占有了，那不就是一种变相的战争吗？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话还得说回来，这田虎跟大宋朝争夺江山就是为了争夺天下的利益啊。大宋朝的皇上一点也不傻，我用我的国军去消灭田虎划不来，正好梁山这些军士是我招安来的呀，你们得替我卖命啊。这就是利用要饭花子去管理要饭花子，用贼再去给我抓贼，一抓一个准儿。大宋朝这回利用梁山这些将领去给他打田虎，他是真尝到甜头喽。梁山这些兵马对他得忠心耿耿啊，都想在战场上好好表现表现，一旦表现好了都能封官进爵呀。那么抱着这种心态，咱在前文书早就交代过，宋江的中心目的就是想当一个大宋朝的国家干部啊。这回好了，为大宋朝立功的时候到了，他能不好好表现表现吗？他手下的这些弟兄对他也是忠心耿耿啊。当他听说这襄垣城里边的情况已经做完了，这回他可高兴了，就看看卢俊义卢先锋那边情况发展的怎么样了。当戴宗到了汾阳府一打听，卢先锋那边进展的更加顺利啊，这汾阳府已经被卢先锋打下来了，各州府县的新官陆陆续续的都被朝廷啊派过来了，各路守城的将士和这新官也做了顺利的交割。当这些统领兵马的大将军来到昭德府，第一队是魏州守将关胜、呼延灼，还有湖关守将孙立、朱仝、燕顺、马林，再加上抱犊山的守将文仲荣、崔野，这些个将领陆陆续续到来了，干嘛呀？得参见陈安府，参见完了陈安府也得参见参见宋江宋先锋。当时宋江也对陈安福行了大礼，对陈安福就交代了，咱们水军头领吕俊已经得到消息了，潞城已经被咱们攻克了，张衡、张顺、阮小二还有阮小五、阮小七同威同猛，带领着水军的船只打渭河到黄河了，再从黄河到潞城县的东陆河，到那以后就可以集中水军的力量开始攻打田虎喽。这陈安福一看梁山的这些将领这么有气派呀、啊、水军陆军一块要对田虎出手了，这大势已去，看来大宋朝又要得胜了。陈安福是非常高兴啊，赶快下令摆下酒宴犒赏三军呢、啊、到了第二天，关胜、呼延灼、文仲荣、崔野领着兵马也都到了潞城了， 又传李俊还有索超的人马一块去攻打于涉。

0: 和大武县，把这两个地方给他端下来啊，接着就直逼威胜他们的老巢啊。还有一点必须得注意啊，那就是防止田虎他们投降大金呐、啊。一旦他们投降了大金，给大宋朝就带来麻烦喽。又过了两天，灵川县的守城将士李应、柴进，高平县的守城将士史进、穆弘，盖州的守城将士花荣、董平、杜兴、施恩，都跟地方官交割完毕了，都领着兵马到这报道了。他们这一会合，这气势就更壮大喽。令宋江万万没想到的是，这降将当中啊，有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就是咱前文书说到那位田虎手下一位大将军叫山世奇呀、啊。这山世奇怎么也投降了？那哪能不投降啊？原来花荣这些人呐、啊，镇守着盖州，这山世奇从湖关战败了，带着他手下这些残兵败将，又收拢一些福山县的军马，要来夺盖州城。结果花荣一看，你还想来打我的盖州城，那我就兵分两路，给你来个包圆吧。这招可太厉害喽，没费多大的力气就把山世奇给活擒了。山世奇一看大势已去，赶快就投降宋军喽。今儿个花荣带着山世奇来到了宋先锋面前，宋先锋更加高兴啊，赶快摆酒款待，给山世奇接风。山世奇一看，哎呀，人家宋头领对我这么客气，那我就不能常见心眼了，我就得一心一意的跟着宋江他们干喽。再说卢俊义这边打下了汾阳府，田豹就败走了，正好他遇到了马陵，这马陵来的也及时，把田豹接走了。马陵这位将军可了不得呀，据说这个马陵啊，他也会神行术，也就是飞毛腿，据说他的神行术要是用起来，也是日行千里，夜行八百呀。我估计这都是人们传说，他真有那两下子，他怎么不去参加奥运会呀？听说的朋友一听，那年头哪有奥运会呀？那您可就记错了，奥运会的历史啊，都两三千年了，也就说呀，奥运会的历史很悠久，可我们中国参加奥运会的历史很短。据说在1896年美国有一次奥运会，说是那次奥运会啊，有位中国人代表美国的网球队参加了奥运会，后来又有了刘长村和台湾的纪政，都先后参加了奥运会的比赛，而且这纪政啊还得了奥运会的奖牌。一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代表团才正式参加了奥运会的一些比赛项目。咱把话还得说回来，就说这个马陵啊，不光有飞行术，他还有个绝技，善使一块金砖。两个人在打斗的时候，到了关键的时刻呀，他不光出手勇猛，同时呢，这金砖也很厉害，而且一出手就容易伤人呐。在田虎这阵营里边，他最怕的一个人就是乔道清，其他的那些战将啊，他根本就没放在眼里。他手下还有两员偏将，这两个偏将，一个叫武能，一个叫徐锦，这两员武将也都十分了得呀。这个马陵跟田豹两处的兵马合在一处，这力量可不能小看呐。而且呢，他们统领着武能、徐锦、素贤、党世龙，还有灵光、段仁、苗成、陈轩，他们总共的兵马加在一块儿也得有3万多人呐，在汾阳城北10里就扎下了大寨。梁山这些众将这些天跟马陵交战几次都打得不理想了，而且还吃不少亏。卢员外一合计，不能应聘呐， 他就下了一道令，把兵马就撤到汾阳城里边来了。田豹他们经过跟卢先锋的队伍打了几次仗，占了便宜，还洋洋得意起来了。他们发誓一定要夺下汾阳城。这汾阳城真要被田豹他们夺去，卢俊义他们这段时间的战绩啊，都要付之东流啊！他必须得采取个策略呀。就在这个时候，谁也没想到这转机就出现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卢俊义为了汾阳城正犯愁呢，转机出现了。这转机是怎么出现的呢？公孙先生来了。公孙先生来了不算呢，他把乔道清还带来了。同时呢，这两位道士啊，还带来了2000多兵马呀。这可真是及时雨啊，他们来的可太及时喽。卢员外听说两位道长来了，他是亲自相迎啊。见到两位道长，就把马陵金砖的情况跟他介绍了，说马陵这位将领可厉害呀，他一连打上了雷横、郑天寿、杨雄、石秀、焦廷、周远、周润，还有公望、丁德孙、石勇，也被他打了。他们这些人呐，被打伤了以后，一时不能上战场杀敌呀，得先养伤啊。安道全还没在这边，他们这伤啊只能慢慢养，养到什么时候还不好说。为这个事儿，卢员外可伤透脑筋了。他手下这些将领个个都是能征惯战呐，就因为他这个金砖的暗器呀，对付不了他呀。如果他再来比划比划，那不干等着吃亏吗？就在卢员外没招没落的时候啊，这两位道长来了。乔道清听完了卢员外的介绍，当时就笑了，哈哈哈哈，卢员外啊，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们两个今天特意赶过来，就是专门为了对付他才来的呀。他们刚说到这儿，有探马来报，先锋将啊，大事不好，马陵领着兵马杀到东门来了，还有武能、徐锦领着兵马也杀到西门了。田豹跟索贤、党世龙、林光、段仁领着兵马杀到北门来了。卢先锋听完了，心里也是非常着慌啊，传我的令，必须给我顶住。是，这传令的就下去了。卢俊义马上回过身来， 跟两位道长就说了，对方现在是三面攻城，不知道两位道长准没准备破敌之计呀。公孙胜站起来冲着乔道清就说了，我看乔道长啊，这么办，我奔东门专门迎战马陵，乔道长你去西门专门擒拿武能和徐锦，卢员外啊，你领着兵马出北门直接迎战田豹。卢俊义想了一会儿，好，就按公孙先生说的办。紧接着他把令就传下去了，命令黄信、杨志、欧鹏还有邓飞统领人马跟公孙先生出城迎敌。戴宗这时候说话了，我说卢员外，我可听说了马陵这个人呐，他会神行术啊，他的神行术一点也不比我差，实在不行啊，我出城跟公孙先生出去会会他，万一他要使出飞行术，起码我能对付对付他呀。卢员外一听戴宗说的有道理，好吧，那你就跟公孙先生他们去吧。紧接着卢员外又下令让陈达、杨春、李忠、周通领兵马跟乔道清出城，卢俊义自己呢带着秦明、宣赞、郝思文、韩涛、彭起领着兵马出北门迎敌，他要直接会会这田豹啊。就这么着，城里边的兵马是分三路人马出城迎敌去了。这三路人马一出城，战旗蔽日啊，战鼓咚咚响。单说这神驹子马陵啊，领着兵马正在摇旗呐喊讨敌叫阵呢，就在这功夫就看城门哗啦一下子开了，放下了吊桥，吱嘎嘎嘎嘎，这吊桥一放下来，梁山的兵马哇就杀出城来喽。这军马一字排开列出长蛇阵，马陵一看，好啊，来了，他挺着大戟迎上去喽。你们这些宋军是我手下的败将，赶快投降，把城池给我交回来，如果再敢拖延呐，我叫你们死无葬身之地。这口气可够大的。这边啊，欧鹏和邓飞两匹马同时奔他杀过来了。这两员战将手持大刀啊，冲到马陵的跟前。马陵，你这个神驹子，你要记住，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王啊。我听说这个郡主和这个驸马相互配合十分厉害呀，听说宋军一听他们俩出战呐，吓得是望风而逃啊。假若大王您能御驾亲征，宋军必败无疑呀。田虎听完微微点了一下头，他为什么听范权的呢？那必须得听啊，这范权跟他什么关系啊？是他老丈儿。这范权号称当朝的老国丈，范权的女儿长得十分美貌，早就嫁给田虎了。范权既然是田虎的老丈儿，在田虎面前是无话不说。当田虎点完了头，宋清心里边可就一块石头落地了。原来宋清暗中已经跟范权早就沟通好了，这范权跟叶青早就拧成一股绳了，他把大道理跟范权全都交代明白了。天湖是好日子过到头了，停不了几天了，咱们反水吧。尤其是他把宋江他们的实力跟范权全说了，你要想留一条退路，必须得暗中投降大宋军呐。再说宋江的为人他也跟他介绍了，宋江绝不能亏待于你呀。这范权呐，他早就身在曹营心在汉喽。宋清没想到田虎犹豫都没犹豫就答应下来了。当时田虎就下了一道令，让卞翔带领将士十员精兵三万开赴战场迎战卢俊义和 花荣的兵马，又下了一道令，

让太尉房学度统领将士十员，精兵三万，前往榆社迎战关胜的兵马。田虎呢，自己亲自统领尚书李天锡，还有郑芝瑞、枢密薛石、林欣，再加上都督胡英

0: 消息赶忙秘密的提前派人呢，就给郡主和张青送信去了。张青和郡主得到消息，马上把谢宝得放出来，让谢宝把这消息报告给宋江。宋江得到这些情报之后，得做好统筹的安排啊。宋江安排的是非常严密啊，就等着田虎的兵马到来了。田虎的第一路人马卞翔领着十员大将三万兵马出了威胜的东门，马上就把军队啊分成一前一后两队人马。当前队人马走到一片树林子边的时候啊，就听咚咚咚咚咚锣声响。这锣声响完了之后可热闹喽，就看这一彪人马杀出来喽，为首的是花荣、董平、林冲、史进、杜兴、穆弘，后边跟着五千多精兵啊。这些人来的也太快了，董平是一马当先，手持兵器大喊一声：反贼兵马早早下来受俘。这敌将根本就没在乎，打马就迎上去了。这董平那多厉害呀，两个人。
1: 北京时间21:0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军队对加沙地带中部城市戴尔拜拉赫发动空袭。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一辆汽车被击中，造成两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七人受伤。以色列方面援引相关人士的话称，两名死者分别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加沙地带中部地区的内部安全部门负责人和一名安全官员。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美洲内阁会议上发表讲话称，他将于4日启程前往美国华盛顿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谈及约旦河西岸局势时，内塔尼亚胡证实，他已下令以军强行进入当地多个巴勒斯坦村庄进行搜查、缴获武器并扣押相关人员。他披露，以安全部队已闯入纳布卢斯的一家医院，扣押了两名被指控协助袭击的巴勒斯坦人，并封锁了一名巴勒斯坦武装人员的住宅，以准备将其拆除。他扬言，一方已准备好在当地展开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6号，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向世界多国领导人、欧盟、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以及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发出信函，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紧急行动，制止以色列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约旦河西岸对巴勒斯坦人采取的持续军事行动，以及对以色列犹太定居者的袭击行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6亿元，超出去年暑期档同期1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4亿元。今天，自发赶往广西救灾的志愿者党新蕊被中共衡州市委员会政法委员会确认为见义勇为。7月14号。在抗洪抢险救灾工作中，党新蕊由于劳累过度导致心力衰竭，在贵港市秦塘区不幸离世，年仅29岁。党新蕊是国铁成都局梅山东站的一名职工，7月上旬他休年假前往云南，旅途中得知广西灾情后，他辗转抵达南宁，加入志愿救援队伍。据伊朗方面26号消息，当天一艘在霍尔木兹海峡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油轮触雷爆炸，截至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该消息予以证实。据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26号17:57，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古邦市西南19公里处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26公里。

最后是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江西南部、广东中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江西南部、广东中东部、甘肃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
1: 这些地方，那因此呢，提醒在广东、福建、湖南、湖北，还有江西、河南等地的这些朋友呢，要关注一下这个气象灾害的这个风险的一些预警。那这个强降雨呢，是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公众呢需要合理的做好一些这个出行的安排，尽量在强降雨的时段呢减少外出，尤其是不要前往海边、还有山区、河谷等这个灾害的易发区域，也不要在这个低洼的低谷或者是这个陡峭的山坡底下逗留。那出行的时候呢，包括旅游啊，要避开这个台风影响的区域。那么在这个如果是在外面遇到了这个山洪泥石流呢，一定要就近的向这个沟道的这个两侧高地转移。
0: 好的，
1: 谢谢
0: 、谢谢唐小静为我们带来的提示。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台风来袭，沿海遭遇风暴潮，当陆地植物被连根拔起，有海岸卫士之称的红树林又是怎么扛住狂风巨浪的呢？今天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的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旨在提升公众对红树林价值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认识。红树林位于陆地和海洋交界处，不仅是重要的生物栖息地，还承担防风消浪、稳定海岸、固碳储碳等生态功能。今天位于广东深圳的国际红树林中心正式成立，迈入实体化运行新阶段。记者从

0: 从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获悉，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实施以来，我国完成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是全球少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我国红树林生态系统稳定性和碳汇能力稳步提升。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的报道。
1: 矮小的拉棺木我们采用人工清理的方式连根拔起，高大的
2: 拉棺木是早年引入的外来红树品种，由于繁殖力强、生长迅猛，不仅在地面上争夺阳光和挤占空间，还会在地下破坏本土红树的根系，放任其生长会严重威胁本土红树林生态系统的健康。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红树林修复项目负责人向志鹏说，今年海南首次集全省力量加大力度开展全域外来红树植物专项整治，破解外来物种入侵导致的生态遗留问题。
1: 我们进行反复的清理，尽可能减少对本土植被和底栖环境的扰动，全程执行排查标记、集中清理、统一清运、补植验收的一个闭环流程，坚决守住红树林面积不减少、生态功能不退化的底线。截止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80公顷拉棺木的一个清理，60公顷本地红树的种植，逐步修复失地原有的一个生态链。
2: 联合1999年，为加快荒滩绿化、加固海岸防护，海南先后引入无瓣海桑、拉。联合1999年，为加快荒滩绿化、加固海岸防护，海南先后引入无瓣海桑、拉棺木等外来红树植物，在特定历史阶段确实发挥了增绿护岸的积极作用。但随着种群不断扩散，这类速生物种强侵占性的隐患逐步显现。
3: 底栖生物呢，是这片湿地的健康的晴雨表，它们对环境的因子的变化话比较敏感，我们发现了就是它那个拉棺木林下那些底栖生物的数量跟种类远远低于正常的天然林，外来物种泛滥会直接破坏底栖生物的栖息地，最终导致的就是鱼虾贝类等越来越少。
2: 今年截至目前，海南已累计整治外来红树植物660余亩，先期修复本土红树近100亩，补种工作仍在持续推进，目标到2030年底有效遏制外来红树扩散态势。当地同步还建立了生态监测体系，持续跟踪滩涂、底栖生物、鸟类等种群变化，用科学数据支撑生态修复。一手抓保护修复，一手抓经济发展。近年来，海南在清退高污染养殖塘的同时，也在持续引导渔民生产绿色转型，进行环保养殖。海南省海口市养殖企业老板张贵生说，他们利用红树林旁的宝贵水域，专门设计了一套循环水养殖系统，使每立方米水体最高可养100斤鱼。单位面积产量较传统池塘养殖提升了20多倍，年产值超400万元。
4: 我们看中的这地方呢，咸淡水资源非常好，它这养的鱼啊就是特别口感好。传统养殖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排出的污水啊会污染环境，造成水质损害，政府呢是不允许的。用循环水的方法环保养殖，现在基本不排放污水了。
2: 除了与生态养殖耦合发展，红树林生态价值转化的路径现在越走越宽。海洋碳汇是指红树林、岩沼、海草床等海洋生态系统从大气或海水中吸收、固定并储存二氧化碳的过程，因与陆地碳汇、绿碳相对应，又被称为蓝碳。今年三月，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和福建霞浦合作开发的红树林项目完成了登记，成为我国海洋领域首个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标志着红树林碳汇从生态修复向市场化价值实现的关键跨越。而广东广州南沙湿地工作人员陈运介绍，广州首个红树林碳汇项目首期减排量近期也顺利签发，完成交易后将有效撬动社会资本参与红树林生态保护修复，推动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5: 相关研究表明，红树林贡献了全球蓝碳的10%至15%，这些海岸卫士的固态速率是热带森林的10倍。那么我们此次签发的项目首期碳普惠减排量是共计1251吨，这就相当于把这些碳汇给量化了，并且让它可交易了。我们计划通过广州碳排放交易中心，以磋商、市场化拍卖等多元方式完成交易落地。比如企业购买了这些减排量，他们可以扩大生产，而这笔资金也可以反哺于红树林生态保护修复，让红树林碳汇从静态生态资源、无形生态价值向可量化、可交易、可增值的市场化资产实质性跨越。
2: 据了解，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 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6: 其中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2025年度全国国土变更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红树林地面积已增至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是全球少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2: 数量提升的背后，更重要的是保护、管理与利用。林存言表示，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规范化管理水平明显提升，绝大部分红树林已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或自然保护地管理体系，保护力度持续加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红树林造林奖补政策有效落实，激励作用明显。
6: 从保护的角度，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同时湿地保护法、自然保护区条例等国家法律法规相继自修订出台，进一步提升红树林保护修复规范化、科学化水平。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角度，不管是在广东湛江还是福建霞浦，沿海多地都不断推动红树林碳汇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落地，并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2: 目前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正在研究编制红树林保护专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国家林草局湿地管理司表示，这将为地方开展红树林保护修复提供指引，守住红树林生态安全边界，明确管护责任主体，巩固红树林营造修复成效，改善红树林生态状况，进一步推动红树林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0: 红树林是湿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维护海洋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有着重要意义。它的生态作用不仅很大，它本身也特别的神奇。比如说这个红树林为什么能够在海水里面扎根，而且这个根啊还会往上长，伸出泥土来呼吸，这个事儿是真的吗？为了在特殊的自然环境下繁衍下一代，红树林据说还演化出了所谓胎生的本领。哎，胎生植物，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我们有请国家湿地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湿地保护协会常务理事、重庆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袁兴中。袁教授您好。
7: 主持人好。
0: 我们经常把这个红树林啊理解成为某一种植物，但是其实这个红树林其实更像是一群就适应特殊环境的植物，它共同形成的这么一套生态系统。那我们在科学上，哎，到底是怎么定义红树林的？什么样的植物才能够算得上是真正的红树林植物呢？
7: 好的，从科学上讲，红树林并不是一个植物分类学上的概念，它是一个生态学概念。是指在热带、亚热带海岸的淤泥质潮间带，由一系列红树植物为主构成的木本植物群落，以及由此形成的独特生态系统。很多人第一次听到红树林时都会很好奇，那么眼前明明是一片郁郁葱葱的绿色，为什么叫红树林？
0: 是，
7: 其实奥秘藏在树皮里。红树植物富含单宁酸，这种植物这种物质遇到空气中的氧气会变成红色啊，所以得名。那么判断一株植物是不是棕红树有一个硬核的标准，也就是说它是否具备在潮间带生活的核心技能。那我们知道潮间带是一个每天被海水两次涨落潮以及高盐缺氧的这么一个淤泥质的环境，能够在这里生存的植物呢，必须拥有特殊的密岩或者聚岩结构来应对高原环境，以及要长出支柱根或者呼吸根来固定自身以及获取氧气，还要演化出你刚才所说的独特的胎生现象，来确保后代不被潮水冲走。那目前呢，全世界公认的棕红树植物大约有70种，我们国家有80种，包括大家所熟悉的秋荠、白骨掌、桐花树、木兰等等。那么这些植物呢，它们本身就是生命演化的奇迹，共同守护着这片海陆之间的

0: 济地带。
1: 嗯，为什么这个红树林它基本都分布在热带和亚热带的海岸？就是我们从植物生态的角度上来看，红树林喜欢的环境是怎样的呢？
0: 好，我们知道红树林对温度极为敏感，也就是说它们怕冷。
1: 嗯，
0: 那么最冷月平均气温低于20度的海域就很难见到它们的身影，因此也就决定了它们只能生活在南北纬25度之间的热带亚热带海岸。另外呢，它们喜欢风浪较小的隐蔽海岸、曲折的港湾或者淤泥至河口潮滩，那里淤泥富含有机质，便于它们那些奇特的根系扎根固定。那么在我们国家，红树林的自然分布的北界是浙江南部，最南边是海南岛，主要分布的区域有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省区，其中广东是分布面积最大的省份，大约占全国的红树林总面积的近40%。
1: 嗯，对于普通的陆生植物来说，你把根泡在海水里面，那这往往是不行的嘛。就海水是高盐的，是缺氧的。那这个红树植物，哎，它到底靠什么样的本领，能够把根长期的泡在海水当中，这样的比如说咸水啊，还有缺氧的这种淤泥当中，它们是怎么，哎，既能够喝到水，但是呢又不喝盐的呢？
0: 嗯，好的。红树林在高盐和缺氧环境中生存，这可以说是红树林最令人称奇的生命智慧。它们演化出了一整套应对高盐缺氧环境的独门绝技。面对高盐海水，不同种类的红树选择了截然不同的抗盐策略。一种是聚盐策略，以秋茄、木兰为代表，它们的根部拥有超强的过滤膜，能够从海水中滤除绝大部分盐分，只吸收淡水，所以堪称生物界的天然海水淡化器。另一种是密盐策略，以白骨壤、红花树为代表，它们不聚集盐分，而是把吸收进来的盐分通过叶片上的盐线主动的排出去。如果你去海边的红树林看到白骨壤叶片上亮晶晶的盐粒结晶，那么就是他们在排盐了。
1: 嗯，
0: 至于缺氧的问题，红树林同样有办法。他们从泥土中冒出密密麻麻的呼吸根，里面布满了海绵状的通气组织，就像通气管一样，把空气输送到缺氧的根部，从此确保根系能够正常的呼吸。
1: 嗯，所以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红树林的这个根啊特别的神奇，有呼吸根啊，有支柱根等等等等。最近呢这个台风是特别猛烈的，然后风速非常猛烈的时候，我们知道像陆地上这种大树可以被连根拔起的，那像红树林他们是怎么抵御这种特别强烈的风暴潮的？就他们这些根真的就这么的厉害，然后能够抵御这么大的风浪吗？
0: 可以这么说，红树林的支柱根和呼吸根是非常神奇的。
1: 嗯，
0: 那么这些奇特的根系呢，也可以称为红树林的生态建筑杰作啊。首先，我们看那些像竹笋一样从淤泥里面冒出来的呼吸根，比如说白骨掌就非常典型。
1: 嗯，
0: 它里面布满了海绵状的通气组织，专门解决根在缺氧的淤泥中呼吸难的问题。然后我们来看看那些像章鱼的触手一样从树干上扎入水中的弓状的支柱根，以红海榄最为典型，以及还有像木碗一样从基部隆起的板状根，它们共同在松软的淤泥上撑起庞大的树干，起到稳固支撑的作用。
1: 嗯，
0: 那么正是这些发达的根系像一张巨网般交织在一起，才使得红树林具备了惊人的消浪缓流固岸的能力。所以呢，红树林也被誉为生物堤坝和生物地锚。那生物堤坝意味着对海岸带的天然保护，弓状的支柱根纵横交织形成的一个网状结构，其实就是我们今天一直在讨论的韧性设计、韧性结构的天然范本，其实值得我们去学习。
1: 是，
0: 那生物地锚则意味着这些根系形成的复杂的微地性起伏，增加了环境的空间抑制性，从而为各种生物

0: 共丰富的生态位和栖居生计。可以说红树林的根系不仅仅是自己的立足之本，更是无数海洋生物的家园的根基。
1: 所以呢，我们还管这个红树林叫做海岸卫士嘛，因为它可以特别好的削弱浪潮和风暴潮。刚才也说到说这个红树林啊，它的种子，红树植物的这个种子，甚至在还挂在母树上的时候就开始萌发了，所以就成了所谓的这个胎生的现象嘛。那这个红树植物为什么会演化出这么罕见的这种繁殖策略？这和它所在的潮汐环境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0: 是的，这确实是在红树植物当中非常罕见的这样一个特性吧。它是红树林对潮汐环境的一种完美适应。那在潮间带，种子如果成熟之后就直接掉落在松软的淤泥上，就像大多数陆生植物一样。那么涨潮的时候，这些种子就会被潮水冲走，无法扎根，再加上潮水淹没带来的厌氧环境，普通种子很难的在这样的条件下顺利萌发。面对这一困境，红树植物演化出了独特的胎生策略，也就是说它们的种子在母体上直接吸收营养，萌发成一根根带有尖端的胚轴，就像一根根悬挂的小旗子或者小棍子。等到胚轴发育成熟之后，它们从母体脱落，凭借自身的重力笔直的插入淤泥中，并且在极短的时间内生根，牢牢抓住底泥，以抵抗潮水的冲刷。即便没有插中位置被潮水带走，它们也能在海水中漂流数月不死，一旦遇到合适的滩涂就能迅速的扎根。那么这种策略既保证了后代的定植成功率，又兼顾了物种的远距离扩散能力，可以这么说，这是一举两得的生物演化智慧。
1: 所以说真的是一种特别神奇的这个植物哈。而且呢，如果我们只看到这个红树林红树植物哈，我们可能会低估它的价值。从生态系统的角度，一片很成熟的红树林里面究竟可能会生活着多少种类型的生物呢？为什么就这些生物它就这么喜欢在红树林这个生态里面去生存呢？
0: 那么我们说红树林是当之无愧的生物多样性的天堂，也被誉为生命的摇篮。一片成熟的红树林，它孕育着从藻类、浮游生物到底栖动物、鱼类、鸟类的完整食物链，是众多海洋生物和鸟类赖以栖息的家园。它们更是近海渔业的摇篮和幼儿园。那些幼鱼、幼虾、幼蟹之所以大量聚集在这个地方，就是因为那些盘根错节的红树林的根系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庇护场所。密密麻麻的支柱根和呼吸根形成了天然的屏障，能够有效的阻挡大型肉食性鱼类的进入，从而为幼体提供了安全的躲避空间。同时潮水每天带来大量的有机碎屑，加上红树凋落物分解产生的营养物质，这就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所以呢，可以把它形容为一处全年无休的自助餐厅。据统计，全球超过75%的热带亚热带经济渔获物的幼体阶段都依赖红树林作为育幼的场所。可以这样说，保护红树林就是保护我们海洋渔业的未来。
1: 而且据说这个红树林还具有一定的水质净化能力和特别强的固碳能力，所以这个红树林还有一个很热门的身份叫做蓝碳生态系统。哎，那它的这个固碳能力和陆生植物相比是怎样的呢？
0: 是的，红树林的固碳能力是非常惊人的。虽然它只占全球森林面积不到1%，但却是地球上最高效的碳汇之一。那么与陆生森林不同，红树林不仅将碳储存在植物体内，更重要的是它位于潮间带，土壤长期淹水缺氧，微生物分解缓慢，大量的碳被长久地封存在深层的沉积物中，形成了巨大的蓝碳库。那么更令人惊叹的是它的固碳速率，它是热带成熟森林的10倍以上。那么相关研究表明，仅占全球近海面。

0: 面积0.5%的红树林区域，它却贡献了全球蓝碳的10%到15%。因此可以这么说，红树林在减缓全球气候变暖方面作用是非常巨大的。
1: 刚才我们说到了很多红树林生态的作用哈，比如说能够防风消浪，然后呢能够净化水质，有很强的固碳能力，更重要的是它是很多生物的家园。那我们如果总结一下，如果一片海岸上的红树林消失了，它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连锁影响？这种影响又是如何传递到我们人类的呢？
0: 那我们知道红树林一旦消失将会引发一连串的生态灾难。首先，海岸线将失去天然的屏障，风暴潮和海岸侵蚀会直接威胁沿海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其次，近海渔业将急剧衰退，因为失去了育苗场、育幼场，鱼虾蟹无处繁育，渔民面临无鱼可捕的困境。那么第三，海水的净化能力下降，近海海域可能频发刺潮。那第四，封存在红树林土壤中的碳将被释放出来，那加剧气候变化，形成恶性循环。所以这些影响会层层传递，最终都会落到人类身上，从餐桌上的海鲜到海岸家园的安全，再到全球气候的稳定，都与红树林息息相关。那尽管全球保护力度在加大，事实上在2010年至2020年间，全球红树林年均净损失仍然在102.4平方公里。所以每一片红树林的消失，其实都是在对人类福祉的深刻侵蚀。
1: 所以这些红树林消失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当前红树林生态面临的最主要的威胁是什么呢？
0: 那我们知道，尽管全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红树林面临的威胁仍然非常严峻。那目前最主要的威胁来自于围海养殖、围垦开发等人类活动导致的寒带土地利用的变化。那这是过去几十年红树林面积锐减的首要原因。此外，外来物种入侵正在破坏原生生态结构，导致生物多样性下降。而陆源污染引发的富营养化，以及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海平面加速上升，也构成了巨大的长期压力。那目前全球海平面上升速率在加快，那热带海域因海水膨胀、热膨胀上升更快，所以对红树林的淹没的威胁更为紧迫。那这些威胁相互叠加，会形成海岸挤压效应。红树林向陆一侧被开发活动阻断，而向海一侧又面临海平面上升的步步紧逼，所以它的生存空间在不断被压缩。
1: 说到这里，比如说刚才咱们说到这个全球变暖可能会导致海平面上升，所以这个事情对红树林而言意味着什么？它有能力，比如说自己像其他的地方，比如说像北方的高纬度地区自己去迁移，它有这个能力吗？
0: 那这是红树林面临的最严峻的长远挑战。海平面上升意味着红树林将被永久地淹没在更深的水中，而向陆内陆一侧的迁移空间通常又被海堤、农田或者建筑所阻断，形成所谓的海岸挤压效应。红树林被两面夹击，生存空间不断萎缩。那关于向北、向高纬度迁移，科学观测确实发现红树林有向北、向高纬度迁移的趋势，但是这种自然迁移的速度远远赶不上当前气候变化的速度。而且迁移还需要合适的滩涂和温度条件，而在我们国家，浙江以北的基沿海岸和寒冷气候并不适合红树林大面积生长。此外，红树林物种的迁移能力也各不相同，一些生长缓慢的物种可能根本无法跟上变化的节奏，所以呢，我们不能依赖红树林的自我迁移，必须通过积极的保护和科学修复，帮助它们适应变化。那包括预留纵向迁移空间，恢复退化滩涂，选择适应性更强的

0: 乡土红树物种等等措施，从而为红树林争取生存的缓冲地带。
1: 所以就需要我们积极的主动的行动。那我们国家是全球少数的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净增长的国家之一。那我们国家能够实现这样的逆势增长，最关键的原因是什么呢？
0: 可以这么说，中国红树林保护工作是近年来国际红树林保护领域的一个标杆。那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习近平总书记的高度重视，亲自推动，以及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和强有力的政策执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红树林保护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红树林是国宝，要像爱护眼睛一样守护好。我们知道，在2022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世界公约第14届缔约方大会开幕式上提出，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亲自推动全球红树林保护合作进程。那在制度保障方面呢，我国出台了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这一全国性行动纲领。那自然资源部与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等省区落实营造修复红树林的任务。那湿地保护法的颁布专门设置了红树林的保护条款，从而为红树林保护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那我们知道，在成效方面，我国红树林面积已经达到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44%，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在国际合作方面，刚才我们谈到了国际红树林中心建设的倡议，那在2024年11月，首批18个意向成员国代表在深圳共同签署关于成立国际红树林中心的协定，这个协定在2026年6月正式生效。今天，也就是保护红树林国际生态系统国际日，中心第一次理事会会议结幕仪式在深圳举行，标志着国际红树林中心正式进入实体化运行阶段。那可以这么说，我们的红树林的保护、修复与可持续利用啊，为全球红树林治理提供了引领。
1: 而且呢，刚才在我们的记者报道当中也提到了，我们不仅关注红树林的面积，而且呢也关注红树林的质量。比如说有一些外来物种是红树林，但是呢它对红树林生态提供的这个功能如果是有限的话，那这个事情也要值得我们去关注哈。所以我们在评估红树林的保护成果的时候，除了面积增加之外，我们还应该重点关注哪些指标？换句话来说，如果我们要给红树林去做一个体检的话，哪些指标可以证明红树林非常健康呢？
0: 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专业。那我们知道，面积只是一个量的指标，更重要的是质。给红树林做体检，我们需要看几个核心指标。第一，生物多样性指标，比如说底栖动物、鸟类、鱼类的种类和数量是否在恢复。第二是生态系统功能指标，比如说拦截污染物、固碳储碳的能力是否在增强。第三是结构完整性指标，比如说红树林群落的平均高度、树林结构、淤蔽度等等。那么面积仅仅是一个量的指标，刚才讲的这三个方面，质是更为重要的。那随着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的明显提升，那今天我们看到这些指标啊，显示着红树林正在持续向好。
1: 今天我们去监测红树林的时候，应该不再只是说工作人员拿着尺子然后进树林一样，那像比如说像这个卫星遥感，包括无人机，然后激光雷达、环境 DNA、 自动声学监测技术等等都在快速的发展，那现在的科学家，我们是怎么给一片红树林去做这样的生态体检的呢？
0: 是的，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空天地一体化的智慧监测时代。在宏观尺度上，利用卫星遥感进行大范围长时序的覆盖监测，再通过无人机搭载激光雷达高精度反演红树林的冠层高度、淤蔽度和地上生物量。而在微观尺度上呢，通过环境 DNA 技术，只需要采集少量水样，就能鉴别出这片水域生活着哪些鱼类和底栖动物。也就是说，无需去直接

0: 生物，那对生态系统是零干扰的。我们还在尝试利用声学监测仪记录红树林鸟类鸣叫和鱼类的发声，通过声纹指纹图谱来评估物种的丰富度和行为节律。此外，物联网传感器可以实现对潮汐水位、温度、盐度等环境因子的实时连续监测。所以这些新技术的综合应用，让红树林的体检从以往的点位抽查、抽查、人工记录，升级为高频次、多维度的全方位感知。那未来，空天地一体化智慧监测体系将会让红树林保护修复的决策更加精准、更加科学。
1: 在我们一般提到环境保护的时候啊，经常会面临一对矛盾。我们就说这个红树林的保护，我们怎么避免变成特别简单的生态和生计必须二选一这样的抉择？就红树林的保护和开发，我们能不能做到兼顾呢？
0: 我们一直认为保护发展绝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事实上，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的探索已经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比如说，在广东湛江创造的红树林种植、水产养殖的生态耦合模式，就是在养殖场里划出一定面积比例来种植红树，利用红树林净化水质提供庇护场所，那反而提高了虾蟹的品质和产量，形成了领养鱼养民的良性循环。那在生态价值转化方面，各个地方也在积极探索啊。广东的江门在“十四五”期间完成红树林营造282.82公顷，修复195.53公顷。恩平镇的海湾红树林保护碳汇以198万元成交，创全国单次拍卖最高总价，也就是说，标志着红树林碳汇正从概念走向交易，从生态走向资产。那此外呢，因地制宜的发展红树林生态旅游、自然教育、蓝碳交易等多元业态，都是实现生态价值转化、让保护者受益的有效途径。可以说，红树林保护完全可以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共赢之路。
1: 那最后，对于生活在红树林附近或者说去红树林附近旅游的普通游客，有哪些可能我们无意识的行为会直接或者间接的伤害到红树林的生态？这些是我们需要避免的哈。然后呢，另外呢，哪些可能文明行为，是我们可以提倡或者说是要遵守的？
0: 我们经常说，每一位游客都可以成为红树林的守护者。那首先我们要坚决抵制非法采挖、潮间带、底栖生物的行为，也就是说文明赶海。事实上，那些看似美味的螺类、蟹类，它们是食物链的重要环节其次，千万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尤其要避免这些垃圾随潮水飘入红树林区，从而造成缠绕根系，这会让红树窒息而死。那么第三，在红树林区域要文明观鸟，不惊扰，尤其是在繁殖季节要远距离观赏，切勿用无人机低空飞行驱赶鸟类。那么最重要的是，不踏入禁止区域，务必要走专门的观光栈道，因为我们的采茶事实上有可能会压实土壤，破坏地下纵横交错的呼吸根和空气组织。红树林的根系经过千百年演化，才形成了这套精密的生存系统，而我们一次不经意的采茶，就可能让一棵红树多年的生长毁于一旦。那么在今天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面我呼吁大家带着敬畏之心去欣赏这片美丽的海上森林，把脚印留在栈道上，把美好留在记忆里。那你的每一次文明出行都是对红树林最有力的守护。保护红树林不仅仅是留住一道防波堤，更是守住地球生物多样性的基因宝库，也是守住我们共同的蓝色未来。
1: 好的，我们也谢谢袁兴中教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

一天过去了，或许很累，可是还要坚信上天不会辜负真正努力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北京多云，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2: 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看始建于1959年的江苏建壁电厂，从能源主力到灵活后盾的转型创新之路。
2: 伊朗称超过28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1: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记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

0: 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1: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0: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2: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0: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3: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0: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4: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5: 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三角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子女赵延清：
7: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山东省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强：
8: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 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简泉街街道居民刘静：
9: 孩子生病了，我们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新疆乌鲁木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学强：
10: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2: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13: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
14: 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13: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企业中国区有关负责人杨欣怡透露：
15: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
13: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16: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5: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给广东多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的风雨影响，昨天广东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汛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行动，有序进行排涝、清障工作，全力保障交通畅通与居民基本生活秩序。 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18: 那我们镇呢，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首先呢我们也对所有的一个闸口呢进行了一个开放，然后呢也是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一个群众家中呢加紧这个排水。那种的

0: 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1: 随着台风对广东相关海域的影响逐渐减弱，广东海事部门正在有序执行疏港和引导工作，做好船舶复航、人员复产等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2: 我们继续做好远程巡航和现场巡查，核实航道锚地的通航条件，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3: 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湖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湘东、湘北大部地区有强降雨，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4: 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全市所有船舶禁航。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3: 在郴州汝城县暖水镇，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逐家敲门，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暖水镇副镇长王文龙：
5: 我们全镇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逐户排查，只要还有一户群众没转移，我们就一刻不撤离。
6: 受台风红霞影响，昨天下午起，江西赣州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天气。在赣州龙南市桃江乡，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国网龙南市供电公司桃江供电所副所长刘德：
7: 我们将加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做好变电站、配电房防洪加固，全面保障辖区内的电网平稳运行。
6: 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赣州寻乌县上游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8: 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6: 截至昨天21点，赣州市累计转移群众7737人。
9: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四川省广汉市，看当地将三星堆元素与数字科技、潮流文创、城市文旅融为一体，走出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总台记者魏巍、殷瑞科、赵思报道。
10: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11: 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10: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青：
12: 我们通过一些
10: 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青：
12: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地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地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10: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售已达到近100万件。魏青：
12: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10: 看文物，买文创。

0: 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1: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可以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岩穴，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当前正是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电力保供迎来考验。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通过引入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完成了内核改造和角色重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前程、王浩南。
4: 好，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5: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6: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5: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6: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值长卜玉告诉记者，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
4: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6: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稳定运行到了15%，不预说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
7: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
6: 这台机组在深度调峰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8: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风瓦，交流侧能达到349兆瓦。
6: 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昨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9: 国内首款按世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昨天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 TP200 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应用场景包括远距离海事巡逻、海岸线常态化值守以及气象探测，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等。
3: 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南海越南籍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中国海警宣德舰成功救起2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目前中方已救起47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9: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胜舒谭宁2-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由纪松本麻佑，夺得冠军。在混双决赛中，郭新娃陈芳慧摘得金牌。
3: 2026年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5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船只若偏离伊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自行承担。
3: 本台消息，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邻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此外，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发生的山火已波及18个市镇，影响超1.6万人。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称，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此外，以军还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
3: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当天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能源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9: 德国警方26号发布声明说，25号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该嫌疑人25号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在柏林市中心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造成1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26号表示，该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0: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1到6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此外，本周五将公布7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二，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介绍15-17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11: 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同时还有一系列需要税务部门参与配合的任务。
10: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29号，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12: 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与关税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判断9月是否可能重启加息。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张永鹏、陈浩龙，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5: 三二一，点火！
16: 怒放天空，铁骑再奏，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一战。
1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红霞一路北上，深入内陆，带来大范围降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江西、湖南等地如何应对？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甘肃渭源一景区发生山洪，已致10人遇难，23人受伤。两部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救援有哪些最新进展？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火电厂变形记》。
1: 私户收款不是避税暗道，多地税务机关集中曝光私户收款偷税案例，隐匿收入将面临哪些法律风险？
0: 凌晨入住也能延迟退房，酒店探索24小时退房制，消费者需求与酒店运营成本之间如何平衡？
1: 国际新闻眼，哥迪豪跨国大桥计划于27号通车，加方独自剪彩拒绝美方，山火烟霾贸易争端，美加关系为何再起波澜？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2: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更多有关台风红霞的最新动向和各地防台风工作的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昨天下午，受短时强降雨影响，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汇川镇发生山洪。

灾害。经核查确认，截至昨天17:40，本次灾害已造成10人遇难、23人受伤，现场已完成4轮搜救工作，转移疏散被困群众共247人。四川阿坝州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发布通报，昨天15:50，九寨沟景区局部受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

0: 适时调整游览区域，并通过官方渠道向社会公布。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获悉，南海遇难级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在中国海警宣德舰和南沙舰持续开展搜救过程中，其中宣德舰先后发现两名落水遇难级遇险船员，海警执法员迅速开展施救。 分别于昨晚22:38、23:23，成功将两人安全救起，两名获救人员生命体征正常。按照现场统一救援部署，两名获救人员将在今天转运至现场指挥船南海舰"112"妥善安置。总台记者26号从伊朗方面获悉，伊朗胡奇斯坦省革命卫队司令当天表示。 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0个目标遭到打击。该官员还称，在近期一次行动中，约旦境内一处美军基地有超过11架飞机被摧毁。此外，还有大量设施和无人机遭到破坏。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6号谴责美国对古巴封锁是犯罪行为，并表示古巴不对美国或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构成威胁，是美国残酷策划的种族灭绝政策受害者。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总台记者26号获悉，西班牙阿维拉省山林火灾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 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为期4天的2026年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比赛昨天在大连落幕，男团卫冕冠军山东卫桥向上运动队、女团山东鲁能队以全胜战绩收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台风红霞登陆后不断深入内陆，强度减弱，但它仍将制造强风雨。今天凌晨，红霞进入湖南南部，预计明天凌晨在湖南北部减弱为热带低压。
1: 受台风影响，截止到今天晚上8点，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根据气象预报，江西本轮降水过程中，赣州市东南部局部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及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正在赣州采访的总台记者杨平。你好，杨平。受台风影响，赣州雨情和中小河流的水情怎么样？好的。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江西赣州的龙南县，这里呢是桃江、沃江和连江的三江交汇处，也是这次江西台风防灾减灾的备受关注区域之一。从昨天开始呢，台风红霞与那个西南季风叠加影响，再加上当地的山区地形，龙南出现了明显的降水过程，现在降雨还在持续。我们昨天从台风那个红霞登陆之后，与江西。 与江西擦边而过，但受其影响呢，赣州的龙南、全南、寻乌等地从昨天下午开始出现了雨势增强，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降雨导致呢赣州境内的多条中小河流出现明显的上涨。你比如说那个龙南的太平江、渡河站和阳春站等，沃江的上游南丰站等多个水文监测站点呢，先后突破了警戒水位，当前河道仍呈现上涨态势。不过， 由于前期落实了一系列防汛防台风措施呢，目前赣州中小河流整体水平平稳。
1: 那么目前赣州都采取了哪些防御措施呢？
4: 为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呢，赣州做了系列部署来积极响应。首先，在台风来临之登陆之前，赣州就根据气象预报信息。
1: 逾期。

0: 25日实时启动了防汛防台风的三级应急响应，按照职责分工和预案要求来具体开展防御，从水库三塘和在建的水工程的防守，到山洪灾害的防御，再到那个中小河流的洪水防范，当地都重点对这些重点环节加密的工程巡查，提前预置的抢险力量、物料和设备，及时发现问题来处置隐患。针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低洼地区呢，这些重点区域，当地提前组织了受威胁群众进行有序转移，并提前布防了应急救援力量，提前预置了一些防洪的抢险物资器材，来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截止到昨天的18时呢，赣州已经转移群众了2776户，共5740人，在一些地处偏远、地势低洼的村庄，也已经有应急救援力量携带整套装备，24小时驻守执勤，确保发生突发险情能够快速抵达、高效处置。除此之外呢，当地的国网龙南供电公司组建了6支专业抢修队，专门处置雷雨天气引发的电力故障，来保障群众的那个生活用电。目前呢，赣州能维持台风的防台风防汛的三级应急响应，继续应对本轮的灾害天气。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杨平。
2: 再来关注台风过境后的广东。昨天凌晨，台风红霞的中心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红霞给广东多地带来了强风雨，惠东出现13级阵风，汕尾、陆丰出现12级阵风，广东东部不少地方出现大暴雨。
1: 目前惠州市三防指挥部将防风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分批次解除全市5停，也就是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措施，有序恢复生产生活。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正在惠州采访的总台记者张成。你好张成，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救援情况。
3: 主持人你好，目前呢，因为它红霞从昨天下午开始已经逐渐的减弱，在那个昨天下午4点多钟左右的时候呢，逐渐移出了惠州市，因为整体的风险呢已经可控了，所以惠州呢逐步的从昨天下午4点开始，将这个防风的1级应急响应呢调整为防风的2级应急响应，并分批次的解除5停措施。目前整个全市呢，各机构和各单位呢正在积极的做好这个复课呀、复工、复产、复运等的这个安全检查，确保呢消除台风带来的一些次生的隐患。与此同时呢，还得继续做好次生灾害的发生，像这个内涝啊、低水、临水的低洼区、危旧房屋的一些转移人员呢，持续的确保转移人员不安全不返回。像台风正面登陆的惠东县呢，也正在全县范围内分批次的解除5停的通知。我们有一个比较最新的数据，到昨天晚上的10点呢，惠东县整个正面袭击的惠东县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然后受到本次台风的影响啊，沿海沿江的部分区域出现了停电的情况，大概10万多户，目前呢已经恢复了近9万户。而道路阻断、树木倒伏的情况呢，全县的由公消防、应急、民兵等组成的5000多人的这个救援力量呢，也在这个各个需要救援的地方呢进行各类的救援。目前整个社会秩序和生活秩序呢正在逐步恢复当中。主持人。
1: 好的，张成。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甘肃渭源景区山洪灾害的后续情况。昨天下午受短时强降雨影响，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发生山洪灾害。经核查确认，截至昨天17点40分，本次灾害已造成10人遇难、23人受伤，现场已完成4轮搜救工作，受伤人员已送医救治。
1: 灾害发生后，当地立刻组织应急消防、卫健文旅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
2: 据了解，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305人、68车正在现场救援，已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47人。那目前当地的救援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前方记者王岩。你好王岩，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0: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在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汇川镇。那7月26日14点左右呢，因上游短时强降雨，汇川镇的双石门沟出现山洪，导致附近露营的游客被困。那当地呢也是立即组织应急消防、卫健、文旅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副县长毛卫东介绍，救援现场采用的呢是大型机械加人力救援组合的方式，调拨全县40多辆救护车，全力以赴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那据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介绍，事发后呢已相继调派305名消防救援人员、68辆消防车、4头搜救犬前往处置、转移疏散被困群众，共247人。26日下午到27日的凌晨，汇川镇呢多次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为了确保救援人员的安全，现场指挥部呢也是在不断的去及时调整方案，安排救援力量在降雨天气的时候暂时撤出，保持待命状态。但随着降雨停止，搜救排查工作就会立即启动。那昨天晚上的时候呢，我在现场看到消防救援部门连夜架起了应急救援灯，在现场开展第四轮的摸排搜救工作。80多名的消防队员用拉网式排查的方式争分夺秒，和不时出现的短时强降雨来抢时间。那为了做好夜间搜寻的工作，救援人员还携带了无人机、热成像仪等工具，围绕车辆找人，通过水面上留下的物品来找人。消防救援部门介绍呢，整个救援区域长达3公里，尽管救援人员已经沿着河流反复搜寻，但还是会担心有遗漏，所以截至目前呢，现场已完成了4轮排查搜救工作。那截至26日17时40分，本次灾害已经造成了10人遇难、23人受伤。定西市渭源县中西医协和医院骨科病区科主任高晓东介绍，那目前呢，该院已收治患者是22人，主要以骨折、开放性损伤、吸入性肺炎患者为主。经过分析研判，昨晚4名重症患者已转移至省级医院，其余18名患者病情稳定。那目前在省市专家组的指导下，医院已经为伤者制定了一人一策的救治方案。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救援处置的最新进展我们将持续关注。主持人。
1: 好的，王岩。
2: 记者了解到，灾害发生地在两山之间，事发时有部分游客在此露营，撤退不及被困，现场有车辆陷在河道中，救援人员逐个片区、逐个车辆进行排查。总台记者马靖宇昨天采访了当地群众，一起来听报道。
3: 昨天下午山洪发生后，路过景区的金女士告诉记者，景区的水位明显上涨，河水变得浑浊湍急。
4: 下午4点半的时候，我去的时候已经那个发生灾难了，不让进去。当时两边河道里反正有很多的淤泥，当时没有下雨，但是我回家之后大概是7点多嘛，8点多时候又开始下大雨了。路上有非常多的泥浆，然后当时的水也比较湍急。我之前去过这个景区，以前的水是像小溪流一样那样的，以前是比较清澈的，就是从山上流下来山泉水嘛。发生这个山洪之后，那个水夹着那个泥沙和树枝，这些比较脏，然后这个河流闻上去还臭臭的。
3: 记者了解到，渭源县人民医院和渭源县中西医结合医院目前都已开展伤者收治工作，部分医生已经前往现场为获救人员提供紧急救治。
5: 有送过来，但是所有的那个人员的那个信息现在都是不明确的，这边有公安各个部门的都来那个协调着查着呢，因为有好几家医院，然后有那边汇川那个结合医院，还有中医院，还有我们医院，3家医院都有送，好几个医院的都有医生呢，救援的都有医生呢。
6: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

0: 交服务，头部后仰，面部朝上，脚在前，头在后，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当前正值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今年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可能突破16亿千瓦，加上新能源大规模并网，电力保供迎来全新考验。
4: 我们常说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发电的多与少要靠天吃饭，可如今传统火电厂也得学着看天发电了。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但现在呢，他不再一门心思想着发更多的电，而是学会了看天看市场，跟新能源打起了配合战。
3: 从争当发电王到甘做调节器，这座老电厂究竟经历了一场怎样的内核改造？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钱程、王浩南。
5: 好，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6: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7: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随着当班执掌的一声令下，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6: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7: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执掌卜玉告诉记者，此时的变负荷速率已经冲到了每分钟2.5万千瓦。
5: 每分钟二点五万千瓦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每分钟都在增加打开50万盏50瓦的灯。我们14号机组可以达到2.5万千瓦每分钟呢，在行业里是非常领先的。它影响到了我们对电网负荷的响应的效率，我们可以更早的将这个负荷减到30%，让我们的机组在调频市场里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
7: 随着太阳升起，光伏出力逐渐走高，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会主动降低负荷，把电网空间让渡给新能源，但这并不意味着白天火电就能躺平。光伏等新能源发电受天气影响大，一片云一阵风都会造成发电瞬间波动。不预说整个白天他们都会紧盯新能源出力曲线，火电机组随时准备顶上。
5: 阴雨天气、多云天气，风电和光伏的发电呢都不是很稳定，然后我们的火电机组呢就全天候的待命，当光伏大发的时候就压低出力，腾出空间，然后等光伏或者风电出力掉下来的时候，我们就立马抬升负荷，补上电力的缺口，然后这样可以把那个电网的供电给稳住。
7: 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火电机组还要迎接一天中最紧迫的一次冲刺，负荷快速爬坡，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
5: 现在的爬坡速率是25兆瓦每分钟，再过5分钟即将达到90万，我们的目标负荷。
7: 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考验到底有多大，卜玉感触很深。
5: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4: 正如记者所说，一天之内同一台机组经历了负荷骤降、随时补位和快速爬坡。要知道，传统火电机组的设计初衷是要稳稳当当的满负荷运转，但现在却要像一台大型调节器一样随时变速，这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

0: 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却突破了这条红线，稳定运行到了15%，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要搞懂它，得先认识一个关键部件——气动引风机。你可以把它理解成锅炉的呼吸机，负责抽走燃烧产生的烟气，维持炉膛压力。负荷降到30%以下时，推动这台风机的蒸汽压力就不够了，风机转不动，锅炉就会熄火。不玉说，柔性回热系统要解决的就是这个致命难题。
1: 这边就是我们柔性回热的主要设备，这个里面是我们的柔性回热的那个蒸汽引射器，它从锅炉的一级过热器的出口和二级过热器的出口各引一路气源，进行成一个高压蒸汽，然后从一级再热器的进口引入一个低压气源。
0: 说白了，这套系统把锅炉里不同位置的高压、低压蒸汽引出来，混合成一股压力足够的中压蒸汽，专门用来推动气动引风机。这样一来，哪怕机组负荷降到极低，引风机照样正常工作，锅炉不会熄火。不玉打了个比方，
1: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这个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实现一个文火慢炖的效果。
0: 硬件的改造解决了机组能不能降下来的问题，但一天之内频繁升降，来回调整，锅炉、气机、管道都在承受着剧烈的温度和压力变化。如何确保设备不出故障？建壁电厂运行部副主任朱雷说，14号机组还有一套监护系统24小时站岗。
2: 该套系统结合了这个 AI 算法、AI 模型，把上万个机组的测点的变化趋势能够提前预警预知，主设备这套系统结合了历史趋势，包括一些就是历史的一些故障情况的一个参数都模拟在里面，就相当于这个系统它既是一个精密的、高效的、富有责任感的值班员，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的一个值班员，因为它的数据库里可能就是我们把近10年来甚至是近15年来发生的一些就是设备状况的一些参数的变化都录入这个系统。
0: 柔性回热加上智能监测，让这台机组在深度调风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新能源大发时，电力市场的电价走低，火电如果还满负荷运行，成本可能高过卖电收入，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少发反而少亏。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3: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因为新能源也是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嘛。我们厂区利用一些屋顶或者一些停车场或者一些闲置土地建了一些光伏。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那个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分瓦。交流车能达到349兆瓦。
4: 从硬件的突破到系统的监护，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
5: 江苏省是经济大省，也是用电大省。今年夏天，全网最高用电负荷预测达1.64亿千瓦，同比增长4.7%。本地火电、分散的新能源、外省来电，成千上万个电源点交织叠加，加上超高负荷，调度难度成倍增加。那如何让远方来电和本地电源精准配合？如何提前掌控新能源出力？继续来听报道。
0: 傍晚时分，记者来到国网江苏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时，几位调度员正在紧盯数字大屏，实时关注光伏发电的功率变化。
6: 市长，现在光伏快速下降，我们电网的爬坡能力不足。
7: 先确保燃煤机组都已经按照新闻上出行结果向上加速出力了。你找5家20万千瓦以上装机的储能电站，通知他们立刻满功率放电。
0: 大屏上，江苏全省光伏出力已滑落至569万千瓦，数字还在往下掉。火电在加，储能在顶。值班调度员程少杰告诉记者，目前备用容量充足，晚高峰可以平稳度过。
6: 目前来看呢，我们晚风预度有超过1000万千瓦的正备用预度，应该是比较充足的。如果说

0: 确实遇到蒸备用不足的情况，我们还是可以通过整间现货来购入电力，来保证我们晚风的用电裕度。
1: 什么是正备用裕度？简单说，就是随时能顶上来的备用发电能力，但要驾驭一。
2: 播报晋远时政要事，关注百姓热点话题。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晨曦，欢迎收听一周要闻。
3: 7月20日，县委常委会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省市会议文件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听取重点工作汇报，审议有关事宜，安排相关具体工作。县委书记李小青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入践行四个宁可重要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工作。要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村落等重点区域迅速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巡查频次，落实一隐患点一方案一专班防控措施，对研判存在风险的区域要果断组织群众转移避险，要压紧压实五级责任，完善叫醒叫鹰叫走机制，严格执行四个一律要求，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和值班值守制度，完善应急预案体系，加强群策群防力量建设，全面提升防大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灾的意识和能力，打好防灾减灾救灾主动战。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结合晋远城市发展实际，聚焦老旧小区管网老化、道路破损、配套设施缺失等群众反映集中的突出问题，让城市更新真正贴合群众期盼，惠及千家万户。要系统梳理民生诉求与服务短板，广泛收集群众关于城市治理的金点子，将群众智慧转化为治理成效。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清醒认识当前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严峻形势，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落实落细防汛减灾各项措施，坚决守牢安全底线。会议传达学习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之规定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在白银市靖远县调研防汛工作时的讲话精神及7月6日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紧盯矿山、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城镇燃气、消防、危化品、防汛等重点领域，扎实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以最严要求推动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地落实。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全县上下要对我县防汛备汛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进行全面回头看，查漏补缺，举一反三，坚决把短板补上，把漏洞堵住，切实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转化为守护群众安全的实际行动。会议还听取有关工作汇报，并审议了有关文件。7月17日，县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三次会议召开，县委书记、县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小青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全县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市委有关会议精神，始终把两个维护作为根本任务，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统一，以抓铁有痕的劲头动真碰硬解决突出问题，确保整改落实落细，问题清仓见底。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市委有关会议精神，听取了16届县委第五次专项巡查即巡查回头看情况汇报。李小青强调，巡查是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 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利器。

0: 要坚持把巡查工作放在全县发展大局中去谋划、去推进，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县委工作要求在近远落地见效。要严格落实双反馈制度，反馈的意见要直面短板，不回避、不遮掩、不淡化，直击问题根源。要督促被巡查单位建立整改台账，细化整改目标、责任及实现，统筹抓好例行例改与长效治理、逐项验收、对账消耗。要坚持举一反三，推动相关部门单位完善工作机制，优化办事流程，健全监管体系，从制度上防止同类问题反复发生。各部门要互相支持，密切协作，形成一盘棋格局。巡查干部要坚持刀刃向内，带头遵守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严格执行巡查工作时不准等规定。要系统总结本次乡镇村社区回头看和民生专项巡查中的经验做法，不断优化巡查组织模式、问题研判标准，以高质量巡查监督为全县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纪律保障。县领导曹怀瑞、马宝景参加会议。近日，县委书记李小青以深学细务、实干笃行，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东湾镇高质量发展为题，为东湾镇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李小青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深刻感悟其中蕴含的为民情怀、务实作风和担当精神，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到东湾镇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各方面，以实干实际推动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效。要坚决以人民的利益为政绩出发点，多听取群众意见，合理设计利益分配机制，要把群众的需求清单转化为履职清单，切实提升教育医疗水平，要以群众满意为落脚点，健全完善工作体系，确保群众诉求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要下沉一线，真正摸清底数，找准症结，把帮扶政策精准滴灌到每一户困难家庭，推动群众急难筹盼得到妥善解决，让民生福祉更有质感、更有温度。李小青强调，要立足东湾优势，引进一批知名农业龙头企业，落地一批农产品精深加工项目，推动育苗、种植、加工、销售一体化发展。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严格落实河湖长治和林长治，持续开展大气污染防治，健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长效机制，让乡村容颜长新长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强化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常态化帮扶机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要创新发展路径，走出一条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子。要聚焦群众反映最强烈、需求最迫切的领域，集中力量攻坚克难，逐步补齐基础设施短板。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要以学习教育为契机，深入开展政绩观自查自纠，对查摆出来的问题要建立整改台账，逐项明确整改措施、整改实现，实行消耗管理，确保整改到位。要建立健全科学决策机制，坚决反对官僚习气，摒弃虚浮作风，把说的功夫转化为做的实效。要紧扣全县工作大局，立足东湾实际，找准自身定位，既要在一河引领中主动融入贡献力量，又要在两翼协同中发挥优势错位发展。要把制度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健全完善议事规则制度，确保权力在制度的轨道上运行。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一周要闻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婆，记得今天一定要帮我报税啊。
2: 好。
3: 厦门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7: 屋里手下这个总管宋清早就身在曹营心在汉了，他在屋里表现的那是恭恭敬敬啊，当屋里受伤了，他的张罗呀，又是寻医又是问药啊，表现得非常好。他的目的就是趁这个机会啊，跟宋江暗中得取得联系，正好被宋军当奸细给抓起来了。这下子好了，跟宋江就联系上了。咱前文书也介绍了，他为了让屋里信任他，也用了不少手段。他呢，表面上对这个郡主就说了：“你呀，原来就是屋里家的女儿，从小我给你抱养大的。现在啊，你的生父已经得了势了，我还得把你啊还给你的生父。”这话听起来啊，怎么听怎么别扭。可有一个人爱听，谁呀？屋里两口子爱听啊。屋里两口子一听，好吧，那就里边爬。是啊，你小的时候由于战乱我们把你丢弃了，那时候你太小还不明白事儿，你就拿叶青两口子当你的亲生父母了，我们夫妻才是你真正的父母啊。郡主是似信非信，郡主也明白，不管怎么说叶青夫妻把我养到10多岁呀，我得报答报答人家。他在这个屋里夫妻面前呢，经常说叶青的好话，再说叶青也会来事儿。原来他就是管家出身呐，要想取得屋里的信任那还不容易啊，你让我上东我就上西，你让我上北啊我不上南。他在屋里面前表现那是唯唯诺诺，屋里原来想把他杀了，后来一看身边也缺这么个人，就把他留下了，后来又提升他为大内的总管。当上总管以后，他是尽职尽责呀。自打那次安营扎寨呀，他发现了雄鹰母亲的尸体，他就下决心早一天晚一天得把这真相跟雄鹰都得交代清楚啊，让雄鹰知道谁是你的亲人，谁是你的仇人呐。后来他把这情况真就跟雄鹰交代了，雄鹰就立志报仇，可是自己身单力薄，一直没有机会。这回机会来了，怎么说呢？梅雨间张青冒充郎中来到香园城里边来了，跟安道全不光把屋里的伤快要治好了，同时呢，这梅雨间张青又为屋里立下了显赫的战功啊。叶青趁这个机会就来个趁热打铁，就把这门亲事提出来了。如果这门亲事顺顺当当的要是办成的话，那就得抓紧办喜事儿啊，办完了喜事儿，大破香园城就指日可待了。有些事儿你想的挺好，可是它的发展规律啊，不一定都按着你的想象去发展呐。就说这叶青当媒人，把郡主许配给张青，郡主当然同意了，乌离呢更高兴。他的守城大将本来一个个就囊不筋儿的，这回有了郡主的姑爷儿，那还了得，那就等于如虎添翼呀。可半道就杀出个程咬金，怎么回事呢？安道全不干了。安道全自打

来到香元城给乌离治伤，那时候开始就暗中注意上这个小美人琼英喽。哎呀呀，这个小女子长得也太美了，这不是月宫上那个美女下凡了吗？啊，我能不能有这艳福呢？我给你爹病治好了，你爹不得感谢我吗？你爹要是能把你赏赐给我，到时候我让你暗中配合我们大宋军，咱们里应外合把香元城拿下来，我们大宋军得了胜，我可就立了头功了。到那个时候，小郡主啊，你就别当你的郡主了，跟我当大宋国的官太太吧。你看看人家安道全想的周不周到，可他就忘了，你们来治病是假的，你们几个有你们特殊的使命。当他们和叶青出发的时候，咱不交代了吗？叶青又返回去了，跟宋江和吴用把琼英的底儿都交代完了。这个安道全他哪知道啊，他就合计，我要是娶了这个琼英啊，到时候琼英就得听我的，再者说了，我给琼英的爹治好了病，琼英的婚姻掌握在他爹手里啊，只要乌离同意了，你琼英敢变吗？早年间呢，那婚姻都是父母给包办，一个女人你再有本事也得听你爹你妈的呀。当他一听什么什么什么啊，叶青要把这个小女子介绍给梅雨剑张青，他当时就火了，这可不行，这可不行，他呀找张青去了。我说张总管，咱们来的时候咱可有言在先呐，这个张青啊，他不懂医术，是以我为主，我们的任务就是把乌离的伤治好，治好了伤取得他的信任，然后梅雨见张青跟我暗中再配合，咱们一块来个里外夹击，好拿下香元城啊。结果来不来，你就把这个郡主要介绍给张青，这郡主可是乌离的女儿啊，人家爹和女儿那是一个心眼儿啊，万一要是把咱们张青给拉拢过去，咱不是鸡飞蛋打吗？我来的时候，我的主公特意跟我交代，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乌离的伤治好啊，治好了乌离的伤，乌离不就相信我了吗？然后我呢再让张青配合我给他治病，张青也取得他的信任了，他信任了张青以后，张青就可以秘密的跟外边联系啊，到那时候里应外合才能成功啊。你要知道是以我为主啊，你把这个郡主介绍给张青，张青要是变了心了，我不得担责任吗？你不如啊把这个小女子介绍给我，我是有名的名医呀、啊，我安道全娶上这个小女子，我一定能让她归顺大宋朝，到那时候咱们和张青里外一配合，你再想办法给宋江我们的头领送个信儿，找准机会就能拿下香元城。你看人家安道全想的也挺周到，周到可是周到啊，他最担心的就是怕这个郡主啊跟张青一个心眼儿，正好趁你们俩没结婚呢，我先插一杠子，到时候郡主就是我的人了。张青啊，你是我老弟，在郡主面前你就得叫嫂子，既然叫嫂子你就得懂得伦理了，随便的跟嫂子再扯离格扔就不准许了，那时候有道德约束。他想的倒挺好，他哪知道郡主心中早就爱上梅雨见张青了，人家比完了武之后心里就有底了，这回两个人一配合又打了大胜仗，对这位张青他更加爱慕了，人家对你安道全呐，可以这么说根本就不感兴趣，你呀也别往上贴乎。

叶青明白这个理儿啊，他赶快偷偷摸摸的就把这里边的情况跟安道全介绍了。安神医呀，有些情况您不清楚，郡主不是巫离的女儿，我跟宋头领全都交代了。这次郡主看上了张青，张青也看好了郡主，这回正好他俩相互配合又打了胜仗。这场胜仗啊，是宋江故意安排的，目的就是让郡主和张青成亲，取得巫离的信任，巫离就会把兵权交给张青啊。你要是娶了郡主，你知道怎么领兵打仗吗？你给病人看病行，真正领兵打仗的还得需要张青啊。张青既然取得了巫离的信任，巫离就会把兵权交给张青和郡主，绝不能交给你呀。这回安道全听明白了，哎呀，看来这里边有这么多说道啊，我哪知道啊，我原来就以为郡主长得美貌又武功高强，我把她娶过来，她再配合我，咱们跟宋头领里外夹攻，就能把襄垣城拿下来呀。拿下了襄垣城，我们也是功臣了，我跟郡主就回到东京汴梁城二环里买套别墅，我们消消停停好好过日子，不跟江湖上这些人扯了一根扔了。没想到我这个想法啊泡了汤了。叶总管啊，既然你把话说到这儿了，我也得识大体，我就不能再跟张青抢女人了，算没遇见张青啊捡了个便宜。不过你将来见到我家主公宋江的话，你得把我的想法跟我们宋头领说清楚啊。宋头领将来碰到好女人呐，得给我留一个，别净可他们的。我安道全为梁山这些弟兄没少出力，他们身上那些剑伤刀伤和枪伤不都是我给治好的吗？我家主公一定得给我选个好女人，让我也得享受享受啊。其实安道全这个想法也是很正常的，不过这次他明白不能跟梅雨见张青抢媳妇了。叶青听到这儿心里就有底了，马上就张罗这个保媒的大事啊。这一张罗咱们简短截说，那能不成吗？郡主也高兴，巫离也高兴，这两天巫离的伤也基本上快痊愈了，下一步就得抓紧娶媳妇儿。巫离张罗给女儿出嫁，那可太方便了，巫离既有权又有钱，派人找间好房子好好收拾一番，铺的盖的都换新的，那可真是重毡铺地呀、啊、就连卫生间都刷洗了一番呢、啊、也不知道那年头有没有卫生间，不管有没有啊，这新房里边肯定得有个便桶，小两口用起来方便呢。那些事儿啊咱就甭管了，都有人给安排。下边的故事更精彩喽！这拜完了天地就入洞房，入了洞房，夫妻双双宽衣解带同上床啊！那些事儿咱就不管了，咱就省他个三百字二百字的。接下来咱把话呀还得说回来，这巫离自打娶了姑爷，这腰板也硬起来了。女儿是飞石匠，姑爷也是飞石匠，还是飞刀匠，这可真是三飞呀，三飞三飞，这有可能就飞跑了，他哪知道啊。继续开始研究怎么排兵布阵了。大宋军呐、啊、大宋军，有我女儿和我姑儿，这一配合我们的力量更强大了，汾阳那边要是能坚守住，到时候威胜汾阳，再加上我们襄垣三路出击，一定把宋军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呀、啊、他是下了决心了，他下了决心，人家宋江这边也在下决心呐、啊、这两下就暗中较上劲儿喽。再说这梅雨见张青自打娶了琼英

两人是如胶似漆啊，简直是形影不离啊。单说这天晚上，就他们两个小两口在一块儿要亲热亲热呀。琼英称呼张青不叫张青，还得叫全宇，这是为了掩人耳目。两人不管是背后人前，他都得称呼自己的夫君为全宇。这天没人了，他还得叫全宇。全宇啊，来来来，帮我把衣服解开。全宇上来就把他衣服解开了。哎，全宇啊，你先别着急，我问你个事儿，咱们的目的什么时候能实现呢？我一天不报仇，我心里一天就不安呐。说这句话的时候，张青心里明白，不是张青不着急，是宋江那边在等汾阳的消息啊。汾阳那边要是得手了，这边俩呢就得配合。现在不光啊汾阳那边没解决问题，潞城也控制在天府的手里啊。宋江的目的是先把潞城打下来，他派先锋将索超带领兵马围攻潞城。可是潞城守城的这些人呐，是坚守城池，攻了几次没有结果，徐宁也着急啊。徐宁就设了一个计策，他采取了激将法，就让士兵啊光着大膀子站在前沿阵地上，是大骂城中的将士，他的目的就是激怒你们。城中守城的这些田虎的部将啊，被骂急眼了。再一看，骂城的这些将士啊，都光着膀子，没穿裤子，就穿个大裤衩子，脚上都光着俩大脚丫子。我们还等什么呢？守城的这些将士一声令下，哇，就杀出城来喽。他一杀出来呀，骂人的这些军士就得往后撤，啥家伙事也没带呀，光老大脚丫子，光膀子，穿个大裤衩子，杀丫子就跑啊。一跑敌军就追，这一追就上了当喽，从旁边就杀出3000人马呀，一下子就把城里边冲出来的10000军士啊，后路给堵住了。他们不光把后路堵住了，人家宋军还有一路人马已经布下了大口袋，来个小包围。这一下子可就热闹了，宋军这两伙人马是打哪儿来的呢？那伙人马是索超安排好的。那么堵住大门口这伙人马是哪儿的？咱们前文书不是交代了吗？李逵拿着宋江的将令啊，调来一批人马呀，要杀进城里边，他去报仇。他为什么报仇啊？咱甭说了，他脑瓜子让人家飞石给打破了，他心里来气，偷了一支令箭，带着人马就出去了。当他追到城门口，人家把城门关上了，他领着这些人马呀，没脸回来了。我怎么也得寻找战机，立了功再回去啊！我要是不立功回去，我宋大哥就得按军法惩处我。你别看李逵表面上看起来这头脑很简单，其实他也是心里有数，他就把这支人马呀藏到一个村落里了。这个村落是个大村落，他把这个村落封闭起来，在这儿啊就偷偷的藏起来了。好在这个村落呀有一些大户，这些大户人家粮草很足，他呢跟这些大户啊打了保票了，我给你们先打个白条，等我们革命成功了，到时候啊我一并还给你们，还得加倍奖赏你们。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把鲁智深给找出来了。鲁智深那天打仗当时已经打懵了，掉到一个大坑里边，在坑里边待了好几天呢，差点没饿死，没想到被李逵给发现了。李逵派人把鲁智深从这大坑里边给救出来，是如获至宝啊。李逵原来啊跟鲁智深在梁山的关系并不密切，两个人基本上井水不犯河水，鲁智深也瞧不起他。这回鲁智深被李逵给搭救出来了，鲁智深是知恩必报啊。他对李逵就说了，
李逵兄弟。